小红和小明，哎，这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嘛，对吧？小红小明啊，哎，这小红呢，他就一直他不懂，数学老师啊，这急得没办法了，最后都急眼了，说：“你们家三个人，两头猪，你家一共有几头猪？”哎，那女孩啊，还合计了一下，颤颤巍巍就说了：“五头。”

0: 小明长大了，小明长大了，小明相亲，相亲遇到谁？遇到小红啊。啊，小红就问小明啊，
1: 你喜欢小动物吗？
0: 哎，小明说我喜欢，当然喜欢。
1: 那你喜欢到什么程度呢？
0: 这是个怎么说，顿顿都有吧。铁锅炖小动物。不是啊，小动物炖蘑菇。红烧小动物。哎，说去驾校啊体检啊，参加驾校体检，不就是驾照那个得体检一下吗？对吗？哎，结束之后呢，就填表。哎，有一个入学时间啊，是驾校体验。这不写的是体检吗？就报名学开车就完事儿了呗。报名学开车，填表吗？填入学时间。然后呢，入学时间这怎么填呢？这时候呢，一个人就告诉他了，说日期填今天。然后呢，一看这位交上的表，在时间栏上写着大大的两个字，今天。

说大学某老师啊，上课的时候从来都不点名，哎，可是呢，他每学期都会用数码相机给来上课的同学随机的拍3次集体照。每学期呢最后一堂课，所有的同学，哎，都需要去照片里头去认自己。如果说呢能在2张照片当中找到自己的，这个学期考试就通过了。哎，如果说找到1张的话呢，就补考；如果要是1张都找不着，得重修。大伙儿是不是都学过概率这玩意儿？

说高中的时候啊，有一次体育课跑步，哎，不少人呢都坚持不住了啊，坚持不住就掉队呗。最后呢，集合之后，体育老师啊单手叉腰，另外一只手干啥？用来指指点点。单手叉腰，另外一只手指指点点，就你们这德行，以后走向社会吃屎都吃不着热乎的。这时候队末有一个同学累得已经不行了，但是还是说出了这句话。你能就说完这笑话再说去吃早餐的事儿啊。早餐店里边吃早饭，点了一个荷包蛋，点完之后呢就需要等待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五分钟之后啊，这个服务员啊端着蛋就过来了。先生你几个蛋？给这位气的只能硬着头皮说，我一个蛋。就像饭店里边谁的肠子。

0: 我肠子，我肠子，谁的肝儿？
1: 我的，我的，我的。谁的葫芦头？
0: 大家伙知道为什么少林派一直都是古代武林的第一大派吗？因为光头强。这个答案你没有想到吧？哎，真的跟大家说了哈，学什么呀，这真是术业有专攻啊，对不对？你别以为说你遍访名师最后你能成为一个大家，你肯定还得有自己坚守的东西，对不对？你今天少林，明天武当啊，后天就崆峒，最后你干个光明顶，最后兴许你一事无成，是不是？为啥？知识学杂了，就像那慕容复，他咋的也干不过乔峰，对不对？哎，好了，就说到这儿，下周再见，拜拜。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3: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好，一段信息过后，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中的老歌，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关于摇滚的那些年。1992年年初的那一天，黑豹乐队的经理人叫郭传林，收到了一份 demo 哈、啊。在听完这个 demo 小样之后，就直接的将这位歌手推荐到了当时中国数一数二的厂牌红星音乐社。那也就是刚刚我们广告过后回来听到的郑钧。其实，虽然在科技和互联网的这个双高效的配合下，我们从中呢节省了很多过渡时间，但是也同样磨灭了大多数的音乐人去追求音乐纯粹度的一个耐心。歌手啊，和公司签约之后，花费了一定的时间来创作，然后呢还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来调改。当然了，其实不管是制作人员还是歌手，包括乐手，他们精益求精的这个态度啊，要在录制整张专辑和音乐的过程当中，要长达半年的时间，在封闭的这个屋子里面去制作和创作。所以当年我们听到的那些所谓的摇滚，也真的是好像憋疯了的那种状态，是吧？其实当年郑钧也是签约两年之后，他带着第一张个人原创专辑就是《赤裸裸》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我记得当年回到拉萨哈，这首歌曾经创下了连续七周的冠军，应该是有22场，22场就是22周哈，都不下榜的一个记录。直到1994年，它成为了中国乐坛的一个经典曲目。然后这首歌的 MV 还在1996年的保加利亚的音乐节获得了 MTV 的金奖。然后呢，在《赤裸裸》发行的3个月之后呢，郑钧就作为了大陆演出嘉宾被邀请到了香港第10届的嘉士伯音乐节。你要知道哈，在那个香港的音乐还是华语音乐的一个主要输出力的时候，无论是黑豹乐队还是郑钧，都是以优质原创音乐人的身份哈，将这种普通话的摇滚成功的输送了出去。在音乐节之后呢，他们接受那个采访，其中呢有一个1分多钟的一个片段，也成为了当时呢少女们的一个，哎呀，怎么说呢，算是崇拜的一个物料吧哈。咱们如果说周杰伦是90后的青春，那邓丽君呢就是90后父辈们的青春。抛开乐种啊曲风的这个限制，能够引起一代人共鸣的其实就是好音乐。当时呢国内的这个摇滚圈自

的就筹备了一张怀念邓丽君的专辑。然后那个时候的郑钧呢还是刚刚出道不到两年，然后发行了一张专辑的新人，但是呢因为他独特的嗓音和创作的能力，当时收到了日本的 GVC 唱片公司的一个邀请，包括黑豹啊、唐朝啊、北京其他四支著名的摇滚乐队联合录制了纪念邓丽君的一个专辑，叫告别的摇滚，相信应该有一些 CD 收藏的爱好者你们应该知道哈。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一听摇滚算是教父级人物崔健的那一首《一无所有》。

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太快啊。我记得当年啊，提到那个摇滚的时候哈、啊，为什么大家对于崔健啊、对于郑钧啊这样的摇滚歌手都是记忆犹新？哎，我记得当年就是《甜蜜蜜》，郑钧有一个版本的《甜蜜蜜》，他那个刚出棚的时候就感动了当时的王家卫导演啊，然后当时呢就想用那首歌来做他新片的主题曲，但是呢最终因为时间太紧迫了，没能够及时的去办理必要的手续，最后呢成了遗憾的事情。那后来的时候呢，大家也都知道哈，就是摇滚嘛，在面临着情歌音乐市场的这个打压之后，好像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摇滚乐开始慢慢的低迷了。于是呢，我们喜欢摇滚的这一些朋友就渐渐的失去了，摇滚的方向。当然呢，摇滚乐迷们在四处张望的同时，慢慢的也被情歌所笼获了。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崔健的歌哈。下面的一首歌叫《假行僧》，你还记得吗？如果喜欢，我们一起跟着唱好吗？

好了，今天呢，关于摇滚风，我们听了郑钧和崔健，这也算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鼻祖式的引领人物哈。今天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崔健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哈，《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纪念所有喜欢摇滚的这一些听友，我们年轻时对于摇滚的那些梦想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老歌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今天是周五了啊，也是本周当中最后一次为各位来发布信息。首先我们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大家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呢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实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别忘了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就能查看。同时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就可以办理的，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我们首先迎接热线，你好一五的朋友，喂，你好。
1: 哎，丹妮你好。
0: 哎，你好，发布什么信息？
1: 求职做灵活电工或者家电维修。
0: 嗯，好。
1: 灵活电工和家电维修都是一把一算的，或者日结的。
0: 嗯，好的。
1: 如果长期的那个维修电工的活，就是包吃住也可以。
0: 嗯。

0: 好的。
1: 工作地在奈良区或者油田都行。
0: 好，就是
1: 盘电话。
0: 158-0427-3811，158-0427-3811，对吧？
1: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

0: 盘山县陈家镇某粮油调料公司招聘车销业务员两名男性，要求25到40岁，需要开车送货对接下游客户，上班时间是早6:30到晚上5点钟。工资待遇方面是底薪加提成，保底呢为5000元。联系电话是13842727910，13842727910，13842727910。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1: 爱却分明还没到尽头。
0: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同时呢还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还要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工作地址是大洼区新兴镇，电话呢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0: 保护。
1: 新龙台区辽友一高附近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一年，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 198-0427-4477198-0427-4477。
0: 给我再多承诺也只是空，如果太苦。
1: 新龙台区经济开发区某贸易有限公司因扩大业务诚招库房保管员一名，35到45岁，上班时间为早8到晚6，中午休息2个小时，要求身体健康，人品端正，无违法犯罪记录，能够熟练的操作电脑办公软件，工资面议，一经录用给缴纳五险。联系人是范先生，电话139-4191-1393 139-4191-1393 139-4191-1393。

潭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均为独立建筑。电话呢是170-3836-4个8 170-3836-4个8 170-3836-4个8。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1号楼7楼，房照面积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

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详情咨询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是自动挡 2.0T 柴油式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0,000，现出售价格80,000元，可小易。详情您咨询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盘山县移动营业厅招聘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带薪培训，综合收入2000-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有晋升机会。要求20-45岁，高中以上学历，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电话的是170-3836-48 170-3836-48 170-3836-48。好，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欢迎大家继续发布我们的生活的相关信息。

接下来的时间3815939 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同时呢，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

盘山县的陈家镇某粮油调料公司要招聘车销业务员两名男性，要求25到40岁，需要开车送货对接下游客户，上班时间是早6:30到晚上5:00，底薪加提成，保底工资5000元。联系电话的是13842727910，13842727910，13842727910。某食品公司招聘厢货车司机，要求也就是车销业务要求会开车，能吃苦耐劳，成熟市场有人带，年龄45岁以下，男女不限，有业务经验的退伍军人可以优先，月薪是4000到7000元。联系电话是19969808868，19969808868，19969808868。

招聘长期的穿串工，详情的话咨询156-4274-6990，156-4274-6990，156-4274-6990。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
1: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再来看下一条信息，大洼区的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呢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还有加班补助。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工作地址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呢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新龙台区某药房现诚招店长和营业员，还有执业药师若干名，有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要求爱岗敬业、肯上进、爱学习、服从管理、能长期工作的，给上五险一金，有节日福利。电话呢是130-4385-0370，130-4385-0370，130-4385-0370，找杨经理联系。

0: 行动台区的辽油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要外队，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也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一年，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同步，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那个想卖二手的生物质颗粒机，到时候就也能生产成功
0: 了。好的，没问题。
1: 还有大鹏下来的股价。
0: 大鹏股价哈。
1: 啊，对。
0: 嗯，好。
1: 其他是没有，就是。有事儿面议吧。
0: 行，打电话联系。
1: 好，138。
0: 138-0427。嗯。
1: 7732。
0: 138-0427-7732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朋友。
1: 哎，主持人你好。那你好，那个我想卖个车。
0: 介绍一下。
1: 就是一个起亚狮跑，2010年的。
0: 嗯。
1: 完了之后是黑色，就是车况非常利整，挺好的，发动机、变速箱啥都挺好，没啥毛病，开好自己开一点。
0: 哎。
1: 开4-5年了。
0: 嗯。
1: 完了之后就是检车保险，检车到来年1月份，保险到11月份。
0: 检车到明年的
1: 3月份。
0: 3月份。
1: 不，1月份。
0: 1月份，嗯。
1: 对，完了是那个保险到今年11月份。
0: 今年11月哈，好。
1: 对，完了价格就是几千块钱，
0: 嗯，
1: 那个完了之后差不多少就卖了。
0: 好的。
1: 完了之后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65。
0: 165。
1: 4278。
0: 嗯。
1: 9977。
0: 165-4278-9977是吧？
1: 啊，对对。
0: 好，哪年的车？
1: 2010年的。
0: 2010年哈，好的。
1: 哎，
0: 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再会。
2: 好的。留他一个完整。
0: 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建筑，可以分租，价格呢就面议了，去实地考察再议价。联系电话呢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

上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七楼，房照面积呢是110平，属于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的，里面呢是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大院对外出租出售，是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还有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新龙台区经济开发区某贸易有限公司因扩大业务，诚招库房的保管员一名，要求35到45岁，上班时间为早8点到晚6点，中午休息2个小时。那么要求应聘人员身体健康，人品端正，无违法犯罪记录，并且能够熟练的操作电脑办公软件的，工资方面可以免役，给缴纳五险。联系电话是139-4191-1393，139-4191-1393，139-4191-1393，找范先生联系。

下一条信息，盘山县移动营业厅招聘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带薪培训，综合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会有晋升机会，要求20到45岁，高中以上学历，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电话呢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某正规的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呢，还想求购1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

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是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0,000，出售价格80,000元，可小易。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

北京时间9:32，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众朋友，您这边收听到的节目是正在直播的939公社，位置为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的通行，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那么在周一到周五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里，我们的听友可以通过3815939和3816939来即时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呢，大致是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还有家电、车辆，包括家里闲置的一些小物件不想用的啊等等，或者想买卖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还有像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皆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节目当中的相关信息查询的时候，是所有信息在节目当中曾经发布过的，只要我手边有的都是可以给大家查询的啊。但是如果是通过我们节目之后潘山柔美来查看的话呢，能查看到的是最新信息，也就是近5到7天之内的相关信息，看看您的需求了。然后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手边信息呢想在每天节目当中多次重复发布的朋友，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官方的微信，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办理完的会员信息呢，会由我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发布。然后呢，这个

0: 发布的过程当中成交成功的时候啊，各商家朋友记得一定要及时和我们会员中心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把信息停掉，因为余下的信息次数是可以无时间无限制的长期给大家保留，之后呢再发布信息的时候其他信息依然是可以用到的啊。你好，一六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有个房子需要出售，
0: 楼房平房。
1: 楼房，
0: 咱进，哪个小区的？
1: 天龙台中天一品，
0: 中天
1: 五号楼微公馆。
0: 好的，介绍一下这个是多大面积的？
1: 62.67平，公寓式住宅，产权70年。
0: 62.多少？
1: 62.67，今年第四年。
0: 第四年哈。
1: 嗯。
0: 好的。楼层是？
1: 楼层是7楼。
0: 7楼，好，
1: 一室一厅 一厨一卫。
0: 哎，好的。
1: 完，他那个学区是实验小学和一完中。
0: 实验小学还有一完中，好。
1: 嗯。
0: 售价是要说个参考价呢，还是要面议？
1: 售价30万可以。
0: 30万元可以，好的。
1: 嗯。
0: 还有其他补充吗？
1: 他是那个地理位置好，就向海大道路西。出租行情也比较好。
0: 哎，好的。
1: 嗯，好，谢谢。
0: 电话给我留一部。
1: 184184。
0: 0623。0623。
1: 3个3 1个0。
0: 184-0623-3330，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好，广告之后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和3816939。你好，15的朋友。
1: 你好，主持人。
0: 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招聘一名厨房服务员，帮厨。
0: 帮厨一名是吧？
1: 对。
0: 好的。要男性女性？
1: 要求女性。
0: 哎。
1: 工资是2300。
0: 嗯。
1: 每周休息一天。
0: 周休一天，嗯。
1: 对。
0: 工作地点是？您说。
1: 负责午餐。
0: 午餐。
1: 每天早晨8点。8点到晚上4点半。
0: 早8点到晚上4点半，好的。
1: 对，只负责午餐啊。
0: 哎，好。
1: 工作地址在城中花园。
0: 城中花园
1: 附近。
0: 嗯。
1: 城中花园附近，邢台区这个。
0: 哎，好。
1: 留部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33。
0: 哎。
1: 13332371139。
0: 电话是13332371139，对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好，再见。
0: 本周最后一天为各位服务，有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3816939。

0: 一路的朋友你好，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美女，打扰。
0: 您说。
1: 我有六件卡式炉的小气罐。六大件。每小件是48罐。毛重350克。净重250克。转让，我住在大洼区榆树公社红村。四期，我的电话是19234279837。
0: 19234279837。
1: 你多给我拨两遍，有人记不住，谢谢你。自提啊，我不送货上门。
0: 好的，电话是19234279837，对吧？
1: 对，谢谢。
0: 好嘞，
1: 打扰了。
0: 不客气，我们再会。
1: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哎，
1: 我有个那个楼房出售，
0: 售楼，
1: 是兴隆台区的，
0: 嗯，
1: 那个长湖小区，
0: 嗯，
1: 对，它那顶层是六层，我在三层，
0: 嗯，
1: 93平，
0: 嗯，
1: 有3室2厅的，
0: 嗯，
1: 一厨一卫，
0: 哎，
1: 那个售价呢是26万，
0: 嗯。
1: 留个电话吧。
0: 好，
1: 就是我电器啥的，家用电器包括家具我都不带了，全送了。
0: 嗯，送家具家电。
1: 对，留个电话。
0: 嗯，
1: 那个136-1427。
0: 嗯，
1: 6916。
0: 136-1427-6916，对吧？
1: 嗯，对啊，谢谢主持人啊。
0: 好，不客气，我们再会。
1: 好，再见。
0: 哎，16的朋友你好，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我有个三网要出租，
0: 在哪里？
2: 在兴隆台区辽河口老街大众宾馆的对面啊。
0: 好的，多大的？
2: 150平左右。
0: 嗯，是一层的还是2楼的？
2: 一层带里头带个2层。
0: 一层里边内打了一个2楼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嗯，好的，这个出租还是出售？
2: 出租。
0: 出租，好的。价格是要面议吗？
2: 啊，对，价格面议。
0: 嗯，电话是多少号呢？
2: 130-5088。
0: 嗯，
2: 2335。
0: 您电话是130-5088-2335是吗？
2: 是。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哎，好的，再见。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有一个电动车，2015年过年前买的，那个48伏的，想卖700元，
0: 两轮的是吗？
1: 对，两轮的，
0: 嗯，
1: 电话是15142714390
0: 151-4271-4390是吧？
1: 在双台区看车。
0: 好，电话对吗？
1: 对。
0: 好嘞，那
1: 151-4271-4390。
0: 嗯，好的，对了就行啊。
1: 谢谢。
0: 嗯，
1: 好的，
0: 不客气。
1: 好，
0: 再会。还有11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大家要发布信息的话要抓紧啊，3815939，3816939。

0: 五的朋友，你好，发布什么信息？
1: 哎，我发布招聘信息。
0: 嗯，您说。
1: 我招聘那个保洁班长和保洁员。
0: 保洁班长和保洁员，嗯。
1: 在那个田家附近。
0: 哎，好。
1: 然后那个，薪资不能说哈。
0: 想说就说，没关系。
1: 薪资保洁班长是2200。
0: 嗯。
1: 然后保洁员是1800。
0: 嗯，
1: 但活不累啊，没有什么人商场里。

0: 是商场的保洁是吧？
1: 然后呢，早上7:30到晚上5点，每天中午有1个小时休息，然后每个月是2天到4天的休息，
0: 月休2到4天，
1: 对，就这些。
0: 就
1: 年龄啊，年龄是63岁以下就可以。
0: 63岁以下要男性还是女性？
1: 男女不限，超过63也可以给我打电话。
0: 那就63岁左右吧，行吗？
1: 对，然后那个我的电话是16604272846。
0: 166-0427-2846是吧？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哎，感谢。
0: 不客气，再会。
1: 哎，好。

鞍山县陈家镇某粮油调料公司现诚招车销业务两名男性，25到40岁，需要开车送货对接下游客户，上班时间是早6:30到晚上5:00，工资待遇底薪加上提成，保底工资5000元。联系电话和微信同步：13842727910、13842727910、13842727910。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用双手轻轻一
1: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想请您致电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0: 中我很痛。
1: 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还有加班补助，食堂做饭女工也要一名，以上人员。

人都是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一经录用，免费提供食宿。工作地址是大洼区新兴镇。咨询电话：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新龙台区辽窑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一年，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同步 198-0427-4477 198-0427-4477 198-0427-4477。新龙台区经济开发区某贸易有限公司因扩大业务，现诚招库房保管员一名，要求是35到45岁，上班时间为早8点到晚6点，中午休息2个小时，要求应聘人员身体健康，人品端正，无违法犯罪记录，能熟练地操作电脑办公软件，工资就面议了，然后给缴纳五险。联系人呢，咱们找范先生，联系电话是139-4191-1393，139-4191-1393，139-4191-1393。

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好的，看看时钟，我们就不再迎接各位的热线了。稍后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在蹒跚柔美的客户端上查看我们的相关信息。

然后没有发布上信息的听众朋友呢，那就只能在周一的时候继续来发布了啊，其他的就不多说了，祝愿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吧，我们周一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

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

0: 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呐、真菌呐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呐，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

0: 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 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
2: 有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有个人在历史上还是很厉害的，他就是窦太后。一个盲眼老太凭什么能把汉武帝按在地上摩擦呢？今天我们开篇的时候要讲一位非常特殊的女性，窦太后。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她是唯一一个在双目失明之后依然能把年轻气盛的汉武帝死死地按在棋盘上的博弈高手。她的故事充满了历史最荒谬的悖论，一个拥有明亮双眼的年轻皇帝看不清帝国的财政紊患，而这位生活在永远黑暗当中的老妇人却用手中的拐杖精准地探出了大汉王朝的虚实。她用黑暗统治着光明。下面的时间呢，李小猫就请大家用一个舒服的姿势啊，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故事旅程。故事的镜头啊，首先我们要对准公元前135年的长安城。古时候的长安是现在的哪儿？诸位，哪儿？那一座深不见底的长乐宫啊，这里就是东宫太皇太后的居所。为了照顾老人的眼疾，厚重的那种帷幔遮挡了所有的窗户，把那个刺眼的阳光啊都拒之门外。大殿里边光线非常的昏暗，空气中也弥漫着陈旧的檀香和苦涩的汤药味儿。就是那个静到啥程度呢，仿佛连灰尘的声音都能听到，都不是一个针落到地下那有声，就灰尘的声音落地都能听到。在幽暗的榻上端坐着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妇人，她双目失明，神情却像岩石一样的沉静。她看不见眼前的一切，但是手里的拐杖每一次敲击地面的那种笃笃声，似乎都和大汉帝国的呼吸频率保持着某种神秘的同频。而在她的对面站着一位年轻的帝王，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汉武帝刘彻。但此时此刻，这位未来的千古一帝正屏住呼吸，额头上渗着那种细密的汗珠啊，甚至不敢哪怕稍微调整一下站姿啊。他刚刚登基，满脑子都是开疆拓土的雄心壮志，觉得自己能看见万里之外的匈奴战场。但是他很快就会发现，在这个安静的让人窒息的房间里边，这个瞎眼的老太太面前，他甚至连大声说话的资格都没有。因为这个老太太手里握着的不是简单的权力，而是一种叫黄老之术的巨大惯性。

0: 这不仅仅是祖孙之间的代沟，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哲学，有为与无为。在历史转折点上的第一次正面对撞。我们的故事呢，要从汉武大帝版图上一个不起眼的小点儿说起，那是河北的清河郡，一个水草丰茂却已经饱经战乱的地方。在这样一个地方呢，有一个关津县，住着一户普通的窦姓人家。这户人家吧，算不上多富裕啊，甚至可以用贫穷来形容。在这个家里边并没有什么祥云笼罩啊，红光满室的那种出生的意象，没有什么先兆，有的只是下一顿饭都得发愁的那种叹息声啊。窦鸡就是那个鸡，就是妲己的鸡啊，就是这个灰尘仆仆的背景下出生的。关于他的童年，史书上惜字如金，我们只知道他的父母虽然生活在社会底层，却意外的有着一种，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天真的天生的那种避世哲学。据史记记载说，这位父亲在战乱中不问世事，甚至曾经隐居垂钓，结果不慎坠河而死。父亲的离世让这个本就脆弱的家庭瞬间崩塌。对于那个时代的贫家少女来说，命运通常只有两个残酷的选项，要么在饥荒中成为路边的那种恶妇，要么被卖入豪门为奴。窦鸡拥有的是第三种运气，但这个运气是好是坏很难说得清，因为貌容清秀，身家清白，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他就被选中了。当时汉朝宫廷里有一项特殊的制度，叫做采选良家子。听起来吧，良家子这三个字充满了温情和体面，但这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下，它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一种税赋。只不过呢，百姓缴纳的不是粮食布匹，而是活生生的儿女。就这样，年轻的窦鸡告别了哭泣的兄弟，告别了清河郡熟悉的土地，被送往了那座象征着至高权力的长安城。如果你站在当时的未央宫门前，你会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压迫感，高耸的阙楼，森严的卫兵，以及墙内深不见底的寂静。对于窦鸡这样一个来自于乡野的少女来说，这座宫殿不是富丽堂皇的天堂，而是一座巨大的沉默的迷宫。在这里，她不再是窦家的小女儿，她只是数千家子女当中的一个编号。那是一个属于吕后的时代，吕雉这位汉高祖刘邦的结发妻子，用铁血手腕统治着这个新生的帝国。在他的阴影之下啊，宫廷里空气是凝固的，每一个宫女都学会了像影子一样走路，像哑巴一样生活。因为在这里多说一句话，甚至多看一眼不该看的东西，都会招来杀身之祸。窦鸡在深宫中小心翼翼地活着，他侍奉吕后，这不仅是一份工作，更像是在虎口边散步啊。他见过权力的巅峰，也见过昨夜还在得宠的嫔妃，今朝就成了人质，或是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枯井里。恐惧像长安城的雾气一样渗透了他的骨髓，他没有像其他宫女那样梦想着被皇帝看中，飞上枝头便凤凰，他的唯一的念想就是可以卑微而具体地活着，然后回家。命运的转折往往发生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刻。这一年啊，专权已久的吕后为了巩固刘氏江山，或者更准确的说，为了在刘氏诸侯身边可以这个为所欲为，同时也为了示恩，决定从宫女当中挑一批赏赐给各地的诸侯王，每位王爷就会分得五名宫女啊。这个消息在深宫当中瞬间就炸开了锅， 哎呀，对于这些被禁锢在高墙内的女子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调动，也是一次重生的机会。虽然还是伺候人，但去了封国，至少还能远离长安这个随时都会掉脑袋的政治漩涡，甚至如果运气好，也能分到离家近的地方。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你这就不够意思了。小意思，小意思，你这人真有意思，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是我不好意思。你肯定有什么意思，真的没有什么意思。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我对你有点意思了。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0: 关于这个斗鸡啊，其实史书上都没有详细记载它的
1: 是没
0: 容
1: 有详
0: 貌
1: 细记载，
0: 啊，
1: 是因为它的容貌。
0: 因为啥呢？是，就是她那个气质吧，不妨来推演一下啊。其中四个女人或许都在极力的展示自己的精明和魅力，试图邀宠啊。只有窦姬呢，那个因为去不了赵国而哭肿了眼睛，因为认命而显得凄楚安静的少女，让这刘恒感到了一种天然的无害。对于这个每天生活在恐惧。

众的繁忙来说，他不需要一朵带刺的玫瑰，他需要的是一株安静的能让他感觉到放松的解语花。这段因为误会而开始的姻缘竟然意外的和谐的在代国那个寒冷的宫廷当中，两个同样处于权力的边缘啊，同样小心翼翼的人开始了一段甚至可以上称得上是相濡以沫的生活。窦姬呢没有辜负这份幸运啊，他不仅独得专宠，还接连为刘恒生下了儿子女儿啊，生了好几个孩子。请注意两个男孩的名字啊，刘启是后来的汉景帝啊，刘武是后来的梁王。这两个在代国风沙当中降生的婴儿，未来将撑起大汉帝国的半壁江山，也为窦太后一生的悲喜开了源头。如果故事按照这个剧本走下去的话，窦姬或许会作为一个受宠的宠妃在代国终老一生啊。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呢？对于一个乱世的女子来说，已经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结局了。但是历史总是喜欢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巨石。公元前180年，专权一致的吕后驾崩了，长安城的政治高压锅瞬间开始崩了。两位开国的元老联手发动了政变，将吕氏家族连根都给拔起了。血洗长安之后，大臣们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啥呢？皇位空出来了，谁来做？大臣们不需要一个英明神武的皇帝，他们被吕后已经搞怕了，他们需要一个仁厚老实助母家势力单薄的皇帝。选来选去选来选去，把目光落到了遥远的北方，代王刘恒。这个母亲本来就已经非常的仁慈宽厚，简直就是完美的傀儡人选，将长安的使者啊，这就开始去了。使者到那块儿，捧着天子的玉玺来到代国的时候，刘恒的第一反应不是狂喜，而是恐惧。他以为这是就诱杀他的陷阱，在反复了占卜、探听虚实之后，他才战战兢兢地踏上了前往长安的道路。而窦姬也再次踏上了马车。多年前他哭着离开长安，以为自己是被遗弃的垃圾，多年之后他回到了长安，却即将成为这座未央宫的女主人。稍事休息啊，我们回来再接着说。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接着说这窦太后啊，当再一次回到长安城的时候，再一次看到这个长安城巍峨的城墙的时候，哎呀，心中的滋味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怎么能够感同身受？你就想想这得有多波折啊。那个写错字的宦官，那个曾经让他恨之入骨的笔误啊，如今看来竟然是上天最美妙的伏笔。如果他当时

0: 如愿地去了赵国，早已随着赵王的覆灭而化成了灰烬。那一刻，他或许在心里原谅了命运所有的恶作剧。哎，这个时候刘文帝登基了，就是他的老公即位了。然而在通往最高权力的台阶上早已铺满了，哎呀，常人看不见的暗影啊。早在刘恒离开代国前往长安之前，哎，那位身份成谜的原配代王后就已经悄然病逝，她的名字甚至就没有留在史书的正页上过。而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是什么呢？就在刘恒登基之后的短短几个月，那位早已故去的王后所生的四位嫡皇子啊，也相继的离奇夭折。这场发生在权力交替间隙的意外，至今仍然就是这种史事家们感觉到一阵阵的寒意。但在那个风云啊诡辩的当下，他清空了所有的障碍，在某种近乎冷酷的政治默契之下，窦姬所生下的长子刘启成了唯一的继承人，被正式立为了太子。顺理成章的，草根出生的窦姬在血色与金色的交织当中正式坐上了皇后的宝座，这是她人生最高光的时刻。丈夫是皇帝，儿子是太子，自己是母仪天下的皇后。然而老天爷似乎觉得她得到的太多了，决定收回一样东西作为交换。就在她成为皇后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夺走了她的视力。对于一个依靠美色来侍奉君王的女人来说，那你想想，失明无异于一场死刑的判决，世界在她眼前彻底暗了下去，曾经那张清秀动人的脸庞在黑暗当中逐渐失去了光彩。而这个时候，在汉文帝的身边已经有了年轻貌美的慎夫人，还有什么尹姬，色衰而爱弛啊，这是后宫永恒的魔咒。窦姬能感觉到皇帝来他宫里的次数变少了，他听到年轻嫔妃们银铃般的笑声，听到那个丝绸摩擦的声响，甚至闻到那个慎夫人身上那股咄咄逼人的胭脂的这种气味，在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当中，恐惧被无限放大。他会不会被废掉？他的儿子会不会地位不保？这一时期的窦姬是焦虑的，甚至是卑微的。直到那次著名的上林苑事件发生，那是一次皇家的烈宴会。按照礼制，皇后的席位应该尊贵啊，然后呢，嫔妃次之。但是得宠的慎夫人仗着汉文帝的喜爱，竟然要求与窦皇后平起平坐，就连座位的垫子都要一模一样。这汉文帝还默许了，或者说他沉溺于温柔乡中，忘记了礼法的尊严。就在慎夫人洋洋得意准备入座的时候，一个名叫姓袁的大臣走了进来。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径直走到了慎夫人面前，把她的坐垫向后拉了一大截，强行把她安置在妾室该坐的位置上。慎夫人气得花容失色，汉文帝也勃然大怒，扔下酒杯就要回宫。事后这个袁大臣对汉文帝说了一番足以让人出冷汗的话：陛下，你难道忘了当年的人质吗？如果不分尊卑把宠妃宠上了天，这不仅是乱了规矩，更是把慎夫人往死路上推。这番话传到了窦皇后的耳朵当中，虽然我们无法考证她当时的表情，但可以想象那一刻的黑暗当中，这位盲眼的皇后完成了一次灵魂的蜕变。她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冰冷的宫廷当中，靠男人的宠爱是靠不住的，靠美貌更是稍纵即逝。慎夫人今天可以恃宠而骄，明天就可以因为色衰而惨死，能在这个绞肉机里活下来，靠的不是被爱，而是秩序，是礼法。 还有手中实打实的权力。失明关闭了他向外张望的窗口，却强迫他打开了向内审视的大门。从那一天开始，那个只会自怨自艾的瞎眼夫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
1: 秦皇任辽宁健康夜市行，惠民暖盘山，奋进促振兴。8月15号到16号晚上5点30分，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及中医药文化惠民系列活动盘山站重磅来袭。活动地点位于盘山县政府楼前广场，特邀北京沈阳知名中医专家坐诊，免费中医义诊、特色理疗、药膳美食、中医药文创科普一站式体验，夏夜邂逅本草养生盛宴，期待市民前来打卡体验。

0: 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小猫，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说这窦皇后自从蒙上了双眼之后，她看不见奏折上的文字，但是她能听出大臣呼吸当中的犹豫，她看不见皇帝的表情，但是她能从脚步声判断出局势的轻重。这多敏感的一个人啊，她开始信奉皇老之道，这不仅仅是一个治国的理念，更是他对自己人生的领悟。冷静无为，以静制动，当你们在明处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我在暗处不动如山。当汉文帝刘恒驾崩的消息传遍长安的时候，未央宫的钟声敲响了整整30000下，那沉闷的撞击声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对于窦太后来说，这也意味着她身份的再一次蜕变。她不再是那个时代时刻要提防色衰爱弛的盲眼皇后，她是太后，是大汉帝国的皇太后。此时的她已经步入了中年，双目失明带来的黑暗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已经从一种恐惧转换成了她身上最坚硬的铠甲。他坐在深邃的长乐宫中，就像一只盘踞在洞穴深处的巨蛛，虽然看不见网上的猎物，但是只要有一根丝轻轻的一动，他就能精准地感知到帝国最遥远的角落发生了什么。这一时期是他政治生涯的巅峰，也是大汉王朝最富庶却又最压抑的时刻。窦太后在那个时期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黄老之学变成了大汉帝国的国教，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现象。如果你翻开那个时代的典籍，你会发现整个朝堂都在读那本薄薄的《道德经》。这并非是因为大臣们突然集体对哲学产生了兴趣，而是因为在长乐宫里那位老太太下了死命令，啊，皇家子弟文武百官如果不读皇帝和老子的书，你别想在官场上混。为什么是黄老，为什么是无为，在后世的儒家学者眼中，这似乎是一种消极怠工，但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节点，窦太后比任何人都清醒。她生长于战乱后的废墟之中，又亲眼目睹了吕后时代的血色清洗，她深知这个刚刚从废墟上站起来的国家就像是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病人最需要的不是大补的猛药，而是那种什么

安安静静地躺着，喝几口温粥。于是他用手中的拐杖强行地按住了整个地宫想要躁动的脉搏。厉害啊，有的时候你说创新往外闯，你说要重新扬起斗志啊，或者是你要开疆拓土啊，嗯，这都是向上的一种力量。但是如果你能把这个力往回收一收，就像打太极一样，这个力是不太容易的啊。想打匈奴不行，和亲送钱忍着。你想修宫殿不行，省钱住旧的，忍着。想搞改革不行，照旧，别动，忍着。这种似乎偏执的无为，让当时很多热血的年轻官员感到窒息。他们感到大汉受够了匈奴的气，他们渴望建功立业，但在窦太后那双看不见的眼睛里边，英雄主义是治国的毒药，忍耐才是最大的智慧。然而历史给了这位老太太最高的回报啊！这种令人窒息的忍耐创造了中国古代史上一个真正的经济奇迹。文景之治，司马迁在史记当中用一种近乎夸张的笔触记录了这一时期的富庶。他写道，因为国家常年不打仗不折腾，国库里的铜钱多得数不过来，因为常年不使用，穿绳的那个穿钱的绳子都烂了，成堆的铜钱散落在地上，根本无法清点，这叫做惯朽而不可笑。再看粮仓啊，太仓里的粮食层层堆积，旧的没吃完，新的又运来了，陈粮压在下边，因为堆积太久溢出了仓外，最后腐烂变质，连猪狗都嫌弃，这叫做太仓之术，陈旧相因啊，沉沉相因。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一边是发霉的铜钱和腐烂的粮食，一边是长乐宫里那个穿着朴素吃着粗茶淡饭的盲眼老太太，这是一种巨大的荒诞的反差。它是一种近乎吝啬的手段，把大汉帝国变成了一个富得流油的胖子。但这仅仅是硬币的一面，如果说无为给帝国带来了繁荣，那么权力的副作用则给这位母亲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孤独。在辉煌背后，窦太后犯了一个所有强势母亲都会犯的错误，她试图用管理国家的逻辑来管理家族，又试图用母亲的私情来干涉国家的继承。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刘启，也就是汉景帝，性格隐忍深沉，像极了他的父亲刘恒，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他的小儿子呢，刘武，也就是梁王，性格张扬啊，勇武，立下了赫赫战功，更像是年轻那个没进宫的窦姬所向往的英雄。母亲总是偏爱那个更像自己或者更需要照顾的孩子。对于窦太后来说，大儿子是皇帝，是国家的符号，是属于天下的，只有小儿子刘武才是真正属于他啊，属于他自己的儿子。这种偏爱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可怕的家庭悲剧。那个看似寻常的家宴，窦太后坐在上首，汉景帝和梁王刘武分坐两旁，酒过三巡，气氛微醺。那个封闭的充满温情的空间当中，窦太后似乎忘记了这里是皇家，她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母子的聚会，借着酒劲儿，或者说是借着酒劲儿，说出了蓄谋已久的心里话。汉景帝这位以隐忍著称的皇帝突然对弟弟说了一句，千秋万年之后传位于王，意思是等我死了以后皇位就传给你。这句话在封建王朝是绝对的禁忌，皇位传承遵循的是父死子继，而不是兄中弟及。汉景帝的这句话或许是试探，或许是酒后失言，也或许是为了讨好母亲的逢场作戏，但是窦太后当真了。那一刻她那失明的双眼似乎都亮了起来，她太想让小儿子当皇帝了。在她朴素的家庭价值观当中，手心手背都是肉。
哥哥当完弟弟当，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兄友弟恭吗？哎呀，他立刻高兴地附和，好啊好啊。然而空气在下一秒凝固了，坐在末席的一个人站了起来，他就是这个窦太后的亲侄子，叫窦婴。这个正直的近乎迂腐的人端着酒杯冷冷地泼了一盆冷水。汉朝的天下是高祖打下来的天下，规矩是父子相传，陛下虽然是皇帝，也不能拿高祖的家业来做人情。这句话像一记耳光，狠狠地抽在了窦太后的脸上。他看不见窦婴的表情，但是他听到了那义正言辞背后的规则。这个规则告诉他，你虽然是皇后，是这个帝国最有权力的女人，但是你不能把帝国当成私人物品在儿子之间传递。家会不死不欢而散啊，窦太后从此恨透了那个侄子，甚至把他从进出宫门的名单当中给划掉了，你以后也别进来了。但是那颗胸中地级的种子已经在小儿子梁王的心里种下了，并迅速成为了一棵名为野心的毒树。接下来的几年，在母子三人之间最痛苦的拉锯战，梁王刘武仗着母亲的宠爱，把自己封国里活成了半个天子。他建造的梁园方圆300里极尽奢华，出行时候的仪仗和皇帝一模一样，甚至在七国之乱平定之后，他觉得自己功盖告主，盖主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但是汉景帝并不傻，他是皇帝，卧榻之侧岂容别人酣睡啊，哪怕那个人是自己的亲弟弟。汉景帝开始不动声色地削弱梁王的势力，他阻断了梁王通往长安的道路，他拒绝了梁王留在京城的请求。最致命的一击发生在梁王暗杀朝廷大臣袁大臣之后，这是一个彻底的政治越界。汉景帝不再是那个温顺的哥哥，他露出了帝王的獠牙，对梁王进行了严厉的清算和孤立。长乐宫里的窦太后焦急地敲打着拐杖，试图保护自己的小儿子。他一次次地向皇帝施压，甚至拒绝吃饭来抗议。但这一次他的黄老之术失效了，因为在皇权的根本利益面前，没有无为，只有你死我活。最终传来了梁王刘武病死的消息，虽然史书上说是病死，但在那个敏感的时间点，被皇帝哥哥严厉的斥责和拒绝入京之后，这种死亡充满了忧愤而终的这种色彩。当死讯传到长乐宫的时候，那根总是敲击出威武节奏的拐杖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皇太后崩溃了，这位一生都在玩弄平衡术的政治家彻底变回了一个失去幼子的绝望母亲。她不肯吃饭，整日整夜的哭泣，她对着空荡荡的大殿嘶吼，皇帝杀了五子，皇帝果然杀了我的儿子。这句话是母子关系的彻底决裂，他像一把刺刀直接插进了汉景帝的心窝。汉景帝慌了，他是九五之尊，但是在孝道治天下的汉朝，背上杀弟弃母这样的罪名是致命的。为了挽回母亲，这位拥有四海的皇帝不得不做出一生中最卑微的表演。他脱下了龙袍，背上那个金条，跪在了长乐宫的殿门外。他把梁王的巨额遗产全部分给了窦太后的女儿，他许诺给窦家更多的荣华富贵啊！长乐宫的门终于开了，母子二人相拥而泣，但这眼泪还有多少是真情，恐怕只有天知道。对于窦太后来说，她接受了皇帝的道歉，因为她还要活下去啊，窦家还要活下去。他是一个政治家，他知道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家族利益还要继续交换，但那个充满了温情的家在那一刻彻底死了。
从此以后，长乐宫变成了更加幽深、更加安静。那个瞎眼了的老太太依然坐在高位上，依然掌控着帝国的导向，依然强迫所有人去读《道德经》，但她变了。如果说以前的无为是为了天下的休养生息，那么现在的无为则多了一层看透人性的冷漠。他不再相信亲情，不再相信承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手里的那根拐杖以及国库里那腐烂的铜钱是不会背叛他的。他在那个堆满了金钱和权力的孤岛上独自坐了很久很久，直到那个叫刘彻的孙子带着一股新时代的躁动的风景闯进了他的领地，那就是他晚年的最后一场战争，也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试图用黑暗去驯服野蛮的光明。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刘启驾崩，长乐宫的深处啊，窦太后再一次听到了宣告死亡的哀钟，这是他送走的第三位至亲，先是丈夫刘恒，再是爱子刘武，现在是长子刘启。对于一位已经进入暮年的盲眼老人来说，每一次钟声的敲响都意味着他在这个世界上羁绊又断了一根，但是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没有眼泪了。随着新皇帝登基，他升为太皇太后，坐在未央宫那个最高位置上的他啊，最高位置的是他年仅16岁的孙子刘彻，也就是后来的汉武帝。这个祖孙两个字的对决啊，堪称是中国历史上最精彩、最令人唏嘘的啊代际战争。这不仅仅是权力的争夺，也是两种完全不同世界观的碰撞。刘彻16岁，在他的眼里，祖母经营的这个大汉帝国虽然有钱，但太土了，太窝囊了，啊，宦官之间坐而论道，没大没小，匈奴一来就送钱送女人。年轻的皇帝和他的儒生团队啊等等吧，大家在一起是带着一种近乎神圣的理想主义登场的。他们读的是春秋，信奉的是大一统，在他们看来，大汉帝国不能只是一个守财奴，他应该穿上啊礼乐的朝服，建立威严的这个朝堂。他们给这个新时代起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年号，叫做建元，意为万象更新，建立元年。这群年轻人眼中闪烁着的光芒，他们觉得以前的日子都白过了，他们要重新定义什么是大汉。为了这个伟大的梦想，好像大臣们给皇帝出了一个看似逻辑通顺实则致命的主意。他们上书建议陛下要行新政，以后朝廷的大事儿啊直接向皇上汇报就行了，不必再去长乐宫请示太皇太后。这一句话直接触碰了这个窦太后的逆鳞。我们很难知道当这句话传到长乐宫的时候，这位瞎眼老太太是什么反应，但是我们可以确信，在那一刻她心中那本烂熟于心的《道德经》翻到了最关键的一页，治大国如烹小鲜。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收听，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县各村社区基层党组织深耕精细民生治理，聚焦特色产业富民，以实干姿态持续强化工作作风，把振兴发展的落脚点精准落到百姓身边；全省移风易俗小戏小品大赛优秀作品巡演暨盘山县遇见文明新时代文明实践消夏之夜文化惠民演出在沙岭镇沙岭村火热开演；我县聚焦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增效，持续做优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切实提升基层群众健康获得感与幸福感。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张申涵报道。基层一线是磨砺干部能力的练兵场，也是服务群众推动振兴的最前沿。全县各村社区基层党组织深耕精细民生治理，聚焦特色产业富民，以实干姿态持续强化工作作风，把振兴发展的落脚点精准落到百姓身边。秋日暖阳照进太平街道蓝桥社区，楼宇错落有致，绿化带串点成链，口袋公园里光影斑驳，三三两两的居民或漫步闲聊，或坐于长椅上晒太阳，沿着社区走一圈，烟火气扑面而来，社区便民食堂里的饭菜飘香，小蜜蜂志愿服务队穿梭楼宇间随叫随到，协商议事堂里大家围坐一团把话说开，从没人管到马上办，从绕道走到抢着来，变化的背后是社区党员干部日复一日扎在楼洞里，沉在居民中，用脚步丈量民情，用行动回应期盼。楼洞间流淌着温情，街巷里升腾起暖意，蓝桥社区正把组织优势化作百姓家门口触手可及的幸福。太平街道蓝桥社区党总支部书记李兴旺：
1: 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倾听居民诉求，化解邻里矛盾，精准解决群众的急难筹办问题。同时，我们将抓实作风建设，细化服务举措，持续优化社区人际环境，完善便民服务，扎实做好兜底保障、文体惠民、平安建设等基层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民生服务。
0: 八月的德胜村正值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路场内梅花鹿悠然，咀嚼草料，鹿茸饱满挺拔。果园里含覆苹果挂满枝头，卯着劲儿生长，郁金香葡萄迎来上市旺季，紫红的果粒甜香扑鼻。这幅生机勃勃的产业图景背后，是村党支部带领党员群众一步一个脚印趟出来的，邀请专家测土质，跑市场找销路，挨家挨户讲前景，用实干打消了群众不敢种的顾虑。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从土里刨食到果香鹿鸣，如今德胜村的每一步变化都有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的身影。产业筋骨强了，群众心里亮了，德胜村的乡村振兴路越走越宽阔。德胜街道德胜村党支部书记苑福志：
2: 从小事实干，持续挖掘乡村农垒潜力，多措并举带动村民征收，用务实担当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未来我们将坚持以小事见作风，用心办好民生实事，依托采摘文旅扩宽征收渠道，用实干担当绘就和美乡村画卷。
0: 基层是最好的课堂，群众是最好的考官。从城市社区到乡村田野，盘山各村社区紧扣塑造盘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总体要求，持续强作风树形象办实事。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坚持下沉一线直面群众，把强化作风建设体现在入户走访、矛盾调解、产业帮扶、便民服务等每一处细微工作中，用实干担当凝聚起盘山振兴发展的强大合力。记者张宁报道。8月12号，全省移风易俗小戏小品大赛优秀作品巡演暨盘山县遇见文明新时代文明实践消夏之夜文化惠民演出在沙岭镇沙岭村火热开演，省内各地文艺工作者与本土乡村文艺队伍同台献艺，把移风易俗的时代新风送到百姓的家门口，让群众在纳凉看戏的同时感受文明新风的浸润力量。 傍晚时分，沙岭村的文化广场上板凳排开，人声渐起，演出在热闹欢快的氛围中拉开帷幕。歌曲《话俗》唱出破旧立新的时代呼声，曲艺小品《要脸儿》以诙谐幽默的表演讽刺攀比讲排场的不良风气，沙岭村舞蹈队带来的《红星照我去战斗》，演员舞姿昂扬，展现出乡村群众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小品邻里之间，台词直白，情节诙谐，赢得观众阵阵掌声。拉场戏《喜事新办》积极倡导婚事减半、真心相守的文明理念，一个个接地气的

0: 节目轮番上演，把邻里相处、喜事新办等现实故事搬上舞台，台上演员真情演绎，台下村民看得津津有味，阵阵掌声回荡在乡村广场。小戏小剧演的就是身边事儿，说的就是家乡话，老百姓爱看。不同于书本说教，小戏小品以小故事讲大道理，把移风易俗的内涵融入节目之中，让百姓在欢声笑语中更新思想观念，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文明熏陶。沙岭镇沙岭村村民沈娜：
1: 节目都特别接地气，讲的都是咱们老百姓身边的事，倡导减半红白事，破除陈规陋习，听得懂，看得明白。这种夏夜文化活动既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业余生活，也给我们传递文明新风。
0: 乡风文明建设久久为功，移风易俗润物无声。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精神文明办主办，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县委宣传部、县精神文明办、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沙岭镇党委、沙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共同承办。演出立足乡村现实生活，聚焦婚事新办、破除陈规陋习等群众身边事，用群众

剑阵毫无畏惧，双手打枪百发百中。那个年轻的时候那可了不得。那张作霖没有田小凤给帮忙也不能发迹呀、啊。那么这个田小凤平生最爱一个人就是张作霖，就想以身相许嫁给张作霖，但是始终未能如愿呢、啊。为什么呢？说个迷信的话，就像月下老造就的这个姻缘不可改，感前错后你也得嫁给这个人，别人你嫁不了，你希望也不好使。说个实际的呢，他有点原因。张作霖这个人很重义气，觉着我跟我妹子田小凤一个头磕到地上了，我好比他的亲哥哥，他是我的亲妹子，我怎么能跟田小凤结婚？那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而且自己已经有了夫人了，赵氏夫人感情甚好，你说我把小凤娶过来算怎么回事？在众弟兄面前我不好交代，我不是个人呢。所以张作霖是左思右想，婉言拒绝，两个人始终未能到一起呀、啊。后来张作霖弃暗投明，归顺了官府，做了三营统领、五营统领、九营统领。后来国家体制一变，成立中华民国，张作霖又高升陆军27师中将师长。田小凤一直追随张作霖，可那阵他重男轻女呀，哪有女的当官的？你田小凤能耐再大你也做不了官啊。所以田小凤一直陪伴着赵氏夫人，就住在张作霖他们的家里头，那是兄妹跟亲兄妹还亲近。张作霖有什么事儿都跟妹子研究，那田小凤是说一不二啊。后来张作霖一看，随着日月的消磨，小凤一年比一年大了，老等着自己算怎么回事？这不可能的事儿。派出人来跟田小凤商量，给田小凤保了个媒。这媒是日本的留学生，很有才干，据说这个人姓冯。后来田小凤是心灰意冷啊，一看跟张作霖是没有希望了，就勉勉强强答应跟这姓冯的日本留学生俩人结了婚了。张作霖拨出巨资在锦州买房的置地，陪送妹子，当时相当隆重啊，给了一笔巨款让小凤在那块谋生。田小凤使奴换婢也算享了福了，爱人也不错，但是从心里头他没忘张作霖呢。后来这张作霖扶摇直上，越做官越大，越做官越大。田小凤一看算了，当初我蒙兄不得地，需要人帮助，我肝脑涂地万死不辞。现在人家功成名就了，那周围那么多的人做了那么大的官，我算干什么呢？又一打听张作霖六个夫人，我算哪儿？我跑那露露面不讨人嫌吗？再也不离锦州，再也不见张作霖。那么咱说乱世枭雄的时候曾经说过，田小凤有一次到了沈阳了，跟张作霖见了一面，什么原因？为救张学良，迫不得已出山。因为张学良跟郭松龄交情莫逆，郭松龄反奉率领十几万大军打张作霖呢，张作霖请日本人帮忙，这才把郭松龄的部队给整垮。

郭松龄跟夫人韩淑秀被祸遭擒，被杨雨婷传假圣旨就地枪决了。那么郭鬼子反奉这些事儿，老年人都知道，就指郭松龄说的。后来张作霖一看事情平息了，郭松龄虽然死了，他就恨上张学良了，全怪你，你要不在我的面前一再荐举，我能委任郭松龄做军团长吗？好学妹要了我的命，他妈小六子太坑人了，故此非要枪毙张学良，把张学良吓得到处躲到处藏，谁求情也不行。张学良真害了怕，知道他爹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后来有人给出的主意，快请你姑吧，你姑姑田小凤在爹你爹面前说一不二，只有他出头能救得了你。后来在锦州把田小凤给请来了，田小凤一看要救张学良，这是亲自出马。那么咱也说过那段书，一见张作霖一给张学良求情，张作霖不依不饶的，不行，谁求情也不行，我非枪毙他不可，激怒了田小凤，跳起来给张作霖来了八个嘴巴，打啪啪啪。当时张作霖是东三省巡阅使啊，那还了得，也就是田小凤旁人连个不字都不敢说，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抽他的嘴巴子，后来把张作霖打乐了。嘿嘿嘿，张作霖说行行行，好好，妹子听你的，这事完了完了。为什么呢？张作霖发自内心觉着对不起妹子，妹子等我都到四十来岁呀，你连婚都没结，我对不起人家，所以妹子做事情过分点儿也无所谓，打我没关系。要不说张作霖这个人很重义气。打那之后，田小凤回到锦州再也不露面。后来张作霖被炸死在黄姑屯呢，田小凤是放声大哭，有心到沈阳亲自去给祭奠去，又一想我算个啥呀，我呀，我以什么名词我去祭奠去，人家那么大的官儿，我去了不讨厌吗？暗自落泪，因此没上沈阳。尽管没去，就在他的乡下设摆灵堂放声大哭，在家里的给张作霖超度。后来自己的爱人就姓冯的这位得了肺病也死了，现在剩下田小凤一个人，寡妇一个，家里的生活虽然不困难，但是过着是相当没意思，他觉得太空虚了。因为现在闹九一八事变，外边哎呀一日数惊，究竟这时局将来到哪一步，田小凤也说不清楚。今天坐上车的叫老李赶车呀，进锦州，那意思打听打听这风声，要不行的话他也得搬家呀，那怎么办呢？正好巧了，看着黄显生的布告，田小凤一看，哦，林印清啊，向青天，我知道向青天这小子，我太知道了，他不是向昭子的侄儿吗？向昭子过去是拉柳子的，他侄儿就不是个好东西，现在给日本人当了狗屎的奴才了，这个忙我一定要帮，这事儿我一定要管，要不怎么叫侠肝义胆呢？别看上了年纪的，威风不减当年，因此来见黄显生。黄显生的年纪比张学良大呀，那田小凤的那事儿那是传奇性的，他早就知道有这么个人，没见过面，没见过，哎，也别说没见过，原来田小凤救张学良的时候去了一次，他知道田小凤到了，看了田小凤一个侧影，那阵梳着短发挺精神，打张作霖的事他也听说了，笑得他肚子都疼，没想时过境

0: 间今天来到他的锦州了，敢不接见吗？老前辈，尽管年纪不一定比自己大，从先大帅张作霖那往下排，那么自己就算晚辈，要不怎么叫人的名树的影啊？黄先生带着几个警察大队的大队长到了门外头一看，那停着一挂车，就农村带车棚那车，前面站着个女人，个儿不高，梳着盘头，农家的蓝布衣服，腰里系根带子，散着裤脚，穿着一双便鞋，一看圆蓬脸儿，眼角眉梢带着杀气，别看五十来岁的人了，看上去也就是四十刚挂零，干净利落。黄先生赶紧从台阶上下来，咵敬了个军礼，恕我冒昧，您就是田小凤前辈吗？得称前辈。田小凤一点都没客气，啊，是我呀，您是黄先生哦，您是黄处长，我特别来求见您。哎呀，前辈说的哪里话来，里边请，里边请。来，当两旁边举枪敬礼，把田小凤让进客厅。田小凤见过大世面，道理他眼皮不了，分宾主落座，几个警察大队的大队长在两旁站着，黄先生在撤座相陪，偷眼一看，罢了，人家当初大江大浪渡过了多少，今天已然威风存在呀，不知要见我是所谓何事。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田小凤二次出山，见着警务处长黄显生，二人分宾主落座。有关田小凤的事儿，咱不必多介绍。这个女人很不简单，因此黄处长在田小凤面前就矮着一辈，拿人家当老前辈，毕恭毕敬。田小凤说话向来干净利落，也不藏着也不掖着，单刀直入。黄处长，我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向您提个问题好吗？老前辈请。我不明白，咱们东北地方当局几十万军队为什么不抵抗？日本人就放了几炮，放了几枪，我们就把好端端的沈阳、辽宁送给日本鬼子了，这是为什么呢？老百姓全糊涂，能不能你给我解释清楚？前辈，我知道的事情不太多，因为我官小职微，但是也知道那么一点儿。我曾经请示过副司令，副司令对我说，这是中央的命令，中央的命令也就是南京国民政府蒋委员长的命令，三个字儿，不抵抗。我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委员长不让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闹了半天蒋介石不让打，是当然了，这话我可不负责任，这是咱们私下我对前辈这么讲，你要公开了，这话我不敢说呀，我要一说出去凶多吉少。我明白你怕蒋介石报复，我不怕。别的我不知道，蒋介石的出身谁不知道，他不就是上海滩上的一个流氓吗？软骨头，一点民族气节都没有啊！算了算了，不说这些。那么我请教第二个问题，现在大敌当前，林彦清纠合了10万之众，看着意思要攻打锦州，你采取了什么防范措施啊？难道就凭着这个布告就能把敌人给打退吗？前辈，我有难言之隐啊！现在军队不敢抵抗，奉蒋委员长所差全都撤了，这个警察属于维护社会治安的，怎么办呢？我只好把警察们组织起来守卫锦州。现在您讲话大敌当前，我也没有什么万全之策，只好悬重赏要林彦清的脑袋，如果能把他铲除了，群龙无首，也许就好对付一些了。也有道理。那么请问黄处长，有人报名吗？没有没有啊，这事儿他不那么简单呢。这么办吧，我呢虽然退出军政两届，我毕竟还是个中国人呢，国难当头了，就得群策群力。 我帮你个忙，铲除林印清，你愿意吗？太好了，请老前辈赐教，怎么能铲除这个汉奸？我也老了，心有力不足，我给你介绍个人吧，这个人大概你也有个耳闻，绰号人称叫老北风，姓张，叫张海天，你听说这个人吗？老北风，哦，听说过，听说过。这个人帮头挺大，听说手下有数千之众。前辈，恕我直言啊，按照我们警界来说，他是不是个土匪？
3: 对，对，是个土匪头子。
2: 但是黄处长，虽然你们跟这些人水火不同炉，一方面是官方坚决要剿匪，一方面他们呢为了生存，为了吃饭，打家劫舍，他们谋生水火不同炉，势不两立。但是这个老北风基本是属于义道，专门打富济贫，在锦州一带声望很高啊，而且他手下有两三千人，战斗力也极强。黄处长，你敢不敢收编这帮人？你要能把他们收编了，我敢打保，让老北风对付林印清不费吹灰之力，你相信吗？
4: 前辈，

0: 太好了。只是这张海天也好，这老北风也罢，我不认得呀，我怎么能收编他们呢？他们肯定有种种的怀疑，交给我了。实不相瞒，当初我也当过胡子，我也拉过柳子，我坐镇田庄台，我哥哥叫田玉本，这个老北风张海天当初在我哥哥手下做过小头目，论我们门户的规矩，还得管我叫一声姑姑，管我叫姑姑。旁人说话他不听，我说话他不敢不听。别看我哥不在了，我打算亲自去会见会见老北风。到那儿，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让他弃暗投明，帮着你，一方面守锦州，一方面对付林建清，他肯定有万全之策。你看，我们要林建清的脑袋费劲，他要想杀一个人，探囊取物，太好了，前辈。您能给帮忙，立了大功一件，我请示了副司令。算了，别在我面前副司令长副司令短的，不就是小六子吗？我看着他长大的，他在我面前还摆什么份儿啊？是，当然在您面前他无非是个孩子，可是在我们面前那是我们的长官呢。算了，别提了，这事儿你能做主吗？
1: 能。
0: 要能做主，最好抓紧时间。现在敌人眼看就到了，我们最好呢把老北风张海天先请出来，跟他商量商量，看怎么对付林印清。
1: 是啊，您说吧，前辈，怎么个请法？
0: 只要为了国家，为了守住锦州，什么条件我都接受。当然也不能太苛刻。我知道他住在塔山，我领着你们去可以见到他。此事您不能去，你能不能派个代表，代表你黄处长跟我去一趟？
1: 行啊，太行了，
0: 要那么的我就派几位弟兄跟着前辈。就这么派出两个大队长来，头一个大队长叫熊飞呀，这熊飞久经大敌，那是黄处长手下得力的干将，小伙子今年30多岁，大个，让熊飞过来了。兄弟，你跟着前辈去一趟。
1: 是。
0: 前辈，我叫熊飞，我给您打下手吧。
1: 好了，
0: 要那么的话，现在我们就起身，明天吧。何必着急呢？你也怪累了，住一晚上，明天起身。
1: 不，我是急性子，说走就走。家我都不回，
0: 现在这个事情绝不能耽搁，一步金一步银，一步是机遇，一步就是失落呀，哪能坐失良机呢？
1: 哎呀，黄处长黄先生一看就知道这个女人真傻叉呀，撂地摔三节，当机立断，干净利索，绝不是那拖泥带水三脚都踹不出扁屁那个人，干净利落。从他身上也看到当年张作霖那种泼辣的作风，这都受张作霖的熏染了。黄先生马上点头，让副官处下去给准备了5000块现大洋。那5000块那够沉的，那不是纸币呀，那银元呢，在箱子里头密封，叫几个人轮流给抬着，一共拨出8个人交给田小凤。为了争取时间，坐那车的哪辈子给拨出9匹快马，都是那膘满肉肥的战马呀。田小凤当初就骑马出身，马贼呀，那骑马不备鞍子，铲骑都如飞似箭呢。别看现在上了几岁年纪，仍然照旧。就这样，黄先生等候着，田小凤做向导，带着熊飞几个人，带着银元，起身赶奔。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

0: 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4: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3: The Sunshine FM。
4: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蛀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蛀牙暴力，让蛀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蛀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蛀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蛀牙方案。蛀牙热线8958895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哎呀，我这听众，这些听众里边有神人呢，问我现在还有像样的艺术作品吗？还有像什么？还有像索伦河谷枪声那样的作品吗？好的作品，你看过吗？这个作品，提这个作品我可太熟悉了，啊，作者叫刘兆林，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室的创作员，他后来转业到地方了之后，转业到地方了之后呢，他。

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啊，这是我的老乡，黑龙江海伦的，这是他的作品，代表作品《索伦河谷的枪声》。后来这一部作品，长篇小说，啊，后来给改编成了什么呢？改编成了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很早了，很多听众都没看过，啊。这是我当初当兵的时候就在他们的，我就属于什么的公务员伺候他们的，给他们扫地、拖地呀、啊，打水呀、啊，送报纸啊，啊，帮他扛点米、扛点面，哎，扛个自行车啥的啊。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室、文化部创作室啊，我就在那儿当兵，他们是我的上司，就是顶头上司。你像那个。大作家，也是军旅诗人，他叫胡适宗，啊，那是文化部创作室的副主任，胡适宗他写的一部成功的一首诗，成功作品《我把太阳迎进祖国》，啊，就是在黑龙江那边，在采风的时候，啊，下基层的时候写的一首诗，《我把太阳迎进祖国》，那是黑龙江的什么地方的呢？然后呢，还有一个主任是王中才啊，写的著名作品是散文集，叫《三角梅》，你上网都可以搜到。哎，还有一个创作员叫庞天书啊，写过作品《蓝骑兵巴图鲁》啊，因为他是满族人啊。巴图鲁在内蒙话不就是勇士嘛啊，蒙古族。你看那个什么龚奎宾、李战恒，胡适宗，胡适宗他的名，在军旅上还行，有名，有些名望啊。我当兵的时候他是正团级，现在他们都已经退了，退休了。他儿子胡适宗，他儿子更出名。啊，我当兵的时候，他就，哎呦，我们都不带他玩儿都。他叫胡海泉，羽泉组合里的著名的歌手，胡海泉。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他后来能出名啊，那小子出大名，那时候我跟他混多好啊，给他提了个包，一年也不少挣啊。好了，一段，不是一段去了。又到了下午好时光哈，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那提起那个沈阳军区政治部、文化部这些创作员、创作室这些创作员，我都如数家珍。哎，那时候也有机会大量的看书。哎，你不用看别的，就看他们的作品就行了。哎，还有那个谁，我们的大画家啊，李仁义，专门画军旅人物的，共和国十大将军啊，都他的画的非常生动。国画花鸟也非常出名，那是我的恩师，教过我两下子，我跟他学的国画，人的画能卖的，我的画卖不出去，便宜越便宜越没人要，2块钱一张都没人要，后来不行不干了，这玩意儿不行，变现太慢，挣钱速度有点供不上吃。这谁说的什么玩意儿？这个。老郭的教训是：找不着北，得意忘形，缺乏敬畏之心。咱们节目开始之前呢，在快手里呢，我这热场的时候呢，大家伙唠两句都行。要在这里唠的话，你们这帮人老给我找主题，你瞅瞅。咱这听众这现在成了我节目里的。重要嘉宾了，你看我说的都不算了，你们明天来当主持人得了，一替一班的。这谁说老郭要是完了谁开心？那句话就怎么说来的？一经落而万物生。这期节目我也没有准备，
咱们

就从以下的三点开始谈起吧。哎，一惊落而万物生啊，他一个人吃饱了，相声界的基本上他的饭碗，他把那饭碗都给砸了。嗯，这是他不讲究的地方。但是呢，我们从市场的角度讲，市场是非常残酷的，他不那么竞争他也活不了，他有至少来说他活得不像现在风生水起。这个市场竞争非常残酷的，因为他就中国这么大一块地方啊，你互联网这些地方现在四通八达，神通广大，他不想发怎么说呢，搞垮别人。他是西河门的，西河门的那个，那都这个不叫叫大古书，哎，单口相声就是从那里边摘出来，没头没尾，哎，他们是触类旁通的，他们是一条相声下来的，啊，你像那罐儿啊、罩儿啊什么的，那个这就所说的罐口啊、倒口，哎，那个开个脸什么的哈，使个文活武活。是不是啊？他使出来之后呢，正好这些活都是老先生们都不用的了，那就烂大街的了。但是呢，突然他使出来之后呢，这些活使出来之后，那个大家觉得耳目一新，别人不知道啊，人家要求的不是给你同行指，让你这个你这招揽听众，招揽观众。那观众不知道，哎，这玩意儿太新鲜了。其实那是早的，那是做相声做科的时候，你必须得练的，什么报菜名啊，什么那个，那叫什么，什么鲁莽人呐，啊，这些东西，这些活，老活。这是你说相声也好，说评书也好，你必须得会的基本功。但他把这些基本功拿出来之后呢，你大伙觉得，哦，这个太新鲜了。你比如说，咱们曾经听过一首歌吧，叫《忐忑》吧。啊哦哎，啊哦哎，啊个这，啊个走，啊个这个这个走。他这个在西方的美声学里边，还有中国的这些民族发声的里边，哎，那也是基本功一样，其中的一样。哎，大家回我说这太新鲜了，其实是你没见过，你没听过，那是其中一个你练基本功用的一个方法，这是还有一个你那个。你比如说啥呢，还有那个，那都是基本功里用，还小品。小品是过去什么你考电影学院呐、表演什么表演系啊，什么这些东西。它是一个你考试的一个，就像一道题似的。所以你来一段小品，就不是很长。哎，尤其表演的人物形象的刻画呀、内心的这个动态的表述啊、描写啊，通过人物肢体啊、动作呀、形象来表现表达出来，这只是一个方法。后来呢，最一开始呢，王景瑜表演个吃鸡啊，哑剧小品。为什么都要搁个小品呢？后来之后嘛，紧接着就出来一个谁呢，陈佩斯、朱时茂，哎，那可以说是鼻祖。完了又出来这些，我们就成为春晚必备的一个节目之一了。小品不是说的我们看到这些小品都是搞笑的，我们都把它当相声看了。那不是，那就是表演的一种一个小段，一个小段子，你好使，那个你在里边考试时候用的。你是跳舞也有一段，来一段小品。来一段什么的啊，内蒙古族的舞蹈啊，什么韩国的，它有标准的这个什么新疆的啊，抖尖儿啊，什么新疆脖啊，这只是其中一样。但是你把这个拿出来之后，
咱老百姓听众。

看观众，咱也不知道那玩意儿什么小品是吧？啊，就是搞笑那玩意儿，它不是。但是你拿出的新鲜呢？咱哪看过呀？是不是？咱一看挺好玩啊，知道了。哎，这玩意儿行，嗯，就像那郭德纲，你把那些过去那老活使出来了，使出来之后呢，哎，大家伙耳目一新，没听过，现在我们听的都新相声，像姜昆的《虎口遐想》啊，施正杰老师那个，还有侯耀文老师，是不是？侯耀文先生那个，啊，侯宝林先生都是新版的相声，啊。你像那个什么马三立的说那小相声小段儿，什么买个偏方啊，叫偏方，嗯，是这打开了包了一层又一层，包开之后里边写着挠挠，啊，那你等你等什么呢？你等这个郭德纲里边的加一些，他是。嗯，反正是他心里边挺虚的，他是说人那个什么人，相声界不反三俗嘛，就是就像某某老师也曾经提的话，我绿色二人转嘛，但真正绿色了之后，说真心话讲，嗯，咱就是说心里话，那玩意儿绿太绿了，你也没人看，你成本大戏的谁听啊？来个包工赔情啊？来个凉菜鸡擀面，啊，来个马前泼水，是不是啊？他没人看，你看二人转的都去看那些说口去了，他那些相声也是，他这都是屎尿屁，哎，那就某人还说大俗即为大雅，大雅即为大俗，那是偷换概念。他的雅和俗，那是那咋说呢？那你分俗怎么去解释？嗯，雅怎么去解释？当然了，你天天搁台上，我像我做主持人，在天天搁这背《诗经》，啊，什么大雅、小雅、风颂，什么唐诗、宋词，你节目早黄了。嗯，但是呢，我们也得恪守底线。你那个他那反三俗，你句句都是伦理根，拿人家叫余家乐嘛，拿于谦儿是不是啊？嗯，拿于谦儿开涮。当然了，就像俩人唱二人转似的，唱二人转那个要不就是那个什么丁啊，骂条骂丁，哎。女的就打男的嘴巴子，你要不就骂拉二胡的，要不就骂弹电子琴的，要不就骂打板的，嗯，那肯定就是那么事儿啊。那你台上做戏嘛，你骂观众，他早死了，都死八百回了。我们提倡新相声之后呢，要用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来针砭时弊，啊，讽刺社会的一些丑恶的现象，是用来干这个的，啊，那些过去的老活都没人用了，得到那个你到过去那个像老天津，有这些玩意儿，像茶馆什么的。你现在也没有了。我到北京去了，我去北京每次我都得上那个哪儿。那个老郭油厂的那个吧，那个门票太贵，好几百。你到前门那个哪儿，广德楼啊，是什么楼啊？不是那个，这不是广德楼，就叫什么楼？那个对面呢，那就有一个德云社的分社，都是他的一帮小学徒的搁那演。哎，你没几个人，门口有喊卖票的。哎，一般呢，我到北京呢就看场话剧什么的。哎，看这个，也看他那相声，嗯，说心里话，嗯，那里就郭德纲行，你趁他的徒子徒孙呢，是小金子曹云金呐、啊，何云伟啊，哎，有那点意思，啊，老的那个像他徐德亮啊，还有王月波呀、啊，啊，嗯，这个有点那意思。剩下那些那徒子徒孙说那啥玩意儿，你特别是岳云鹏，那哪叫相声，开玩笑呢，

但是呢他必须得捧出来一个，他必须得有，他不能他一个人浑身是铁他能粘几根钉，他捧出的这些呢硬捧，你架不住常上那个各个综艺节目刷脸啊，这样是他就不火他也火了，再加上他那叫他使点的什么外茶花，就靠自己的自嘲自谑啊，然后呢招的赢得一些观众的掌声。他那个理论上讲他不叫相声，咱不论他出身啥样啊，但是这就是嘛，你他要想在这个是不是、在这个这个残酷的市场里边，他要想摸爬滚打，想在这里边是不是、争得一席之地，那你就得跟别人就得有不共戴天之仇，同行是冤家，这个说到天说到将来也是这样，你是木匠啊什么什么瓦匠同行，这都是冤家啊。但是呢你想占一席之地，你就像这屯子似的，你这屯子你家你带个队儿是瓦工包活，把这个什么那个土建这个你都包回来了，那你也得给别人留点，人家这你盖房子，人家盖个猪圈搭个鸡窝什么的，你别咔家伙你一下全拿过来了，你说我一口不剩你还护食，完了之后你一给不让别人吃不上饭，你还打击别人，你这个一整吧，你这么一整那就是万人恨了，属实这帮人也真整不过他，你这玩意儿这最后的很强大的文化底蕴，你至少来说你不能说错别字，你这帮人给人家很多这个口实，你比如说那个相声演员著名的那个是陕西派的叫苗阜，你苗阜曾经就说过最那个最大的错别字让他说出来了，那个破这个什么迫害岳飞那个那民族罪人吧，其中就有叫莫奇谢，他整个万谢奇他给念个什么玩意儿，太那个现在那个视频音频在网上能不能搜着咱也不知道了，反正应该我是看过那个视频，莫奇谢他给读成个万莫奇呀、他给读成个万莫奇，你这一下子就完了，你这艺术形象你就打折了，你这不允许翻，你就是做语言的，你就是指这个活着的，指这个活着你就不能犯这样错误。你查查字典是不是，你有准的你说，没准的你别说。你就像你就像我们做主持人的，你就是说做语言的，那你语言逻辑也没有，语言层次也没有啊，语言组织能力也没有，那你当主持人你没人听啊，说了半天这也不着笑。那人光听搁那闲扯西游，那你听我的干啥呀，是不是，你不能犯这样错误啊，对不对，你还有那个你比如说你那个北大原来那个校长嘛，燕雀焉知鸿鹄之志，他给念成个燕雀焉知鸿告之志，你说的哎呀谁不犯这错误，是谁都可以犯这样错误，但是你不行，你是干啥的，你这贵为北大校长啊，那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象征啊，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学府，你谁都可以犯，但是你不允许犯，那你是给自个狡辩，他说哎呀谁都有马有失蹄，是哪个马都能失蹄，你是千里马那不允许你失蹄。咱们针对以上呢，这个谈了以上三点啊，综上所述，哈哈。他这郭德纲，我给我感觉他那送他几个字行，牙尖嘴利，睚眦必报。中国有句老话，他也知道这些老话，他知道的也挺多。从来硬弩弦先断，
自古刚。

0: 道口一伤。那你早这么整的话，你早晚是个事儿，对不对？喝凉酒睡凉炕，早晚是病。这谁说主持界像老 K 这样全才哪有啊？吹拉弹唱，你那个吹搁个逗号干啥呀？我就吹了咋的？我这都悠着呢，你还有吹的比我还厉害呢。你韩老师韩红，人家有国家一级主持人证，人家哈佛的录取通知书 F1 驾驶证都有，我都没往那上吹呢。你们就接受不了了，这承受能力也太次了。刚吹几句你们就有点反应不过来了，是不是酸脸子了？这东哥说老郭台上戏忘改英烈歌，识曲一恭敬，西游不可多。对，你对这些尤其是这部红歌，那是抗日的后方啊，铁道游击队嘛，描写我们抗日后方这种抗日精神。你把这歌改了，你不作呢吗？你有句老话，作的紧死的快。你坐到这上，你往那上坐，你说是啊？你个躺地下，你骂别人八辈祖宗，没人管你，你顶多弄你个行政治安，是不是啊？得寻衅滋事。但是你这可不行啊，特别是我们抗日歌曲，那是抗日后方。
1: 我要听听逗你玩儿，我要听听逗你玩儿，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抑。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但我刚吹两句你们就有点接受不了了，这心理素质也忒差了。敢赵本山讲话，你们央视的主持人心理素质太差了，打两个嗝就给你打懵了。你不服不行，赵本山老师那个小品，你到现在拿出来，看了之后，有时候我还能翻得出来，碰巧刷到了，我还得从头看到尾，是不是啊？经典作品它就是经典，你不服真不行。有人曾经一度说呀，说的那个谁，那开心麻花将来大有超越他之势，将来至少能说能取代赵本山老师。后来一看不行，这玩意儿真是天才，你不服真不行。你说赵本山老师受过专业训练吗？没有。但是人家拿出来给你整的真像。由不得你不笑，这你不服能行吗？那谁说的老郭是有点飘了，是要想走韩红的路了，现在相声别人都没饭吃了，新浪网把老郭给救了，老郭开始学评书出来的。这西河门的他拜的是金文生，还有梁宏达，这所说的拜师就是那么一说而已啊，嘴头会气儿的。就像你现在说这赵本山的那些徒弟，他大徒弟你们谁知道？

是原来那个，我们总在一起那个哪儿，沈阳市歌舞团呢，叫路遥，完了他才收徒弟，他收徒弟才能扩大他的产业，啊，他曾经搞过本扇杯二人转什么大赛嘛，啊，把借这个机会把这个东三省的艺术。

不是，是吗？还刚才不说那句话吗？从来硬弩弦先断，自古钢刀口易伤。那你这还有一个，你砸别人的饭碗，你这玩意不行，是别人都比你囊。那你不能说中国那么大个市场，你那个蛋糕就那么大，你那一口上来呱家你端走了，你漏席了，你别人连口奶油都没蹭着，你这肯定这也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你让你吃饭，你不让别人吃，那肯定别人得恨你啊。那个老 K 大哥呀，王景瑜那叫哑剧，不叫小品。你看，你好好开你的出租车得了，你好好开车，你这啥嗑啥话题，你都跟着掺和两句，还不我不说了吗？那叫哑剧小品，你非得给它拆开，还哑剧，它用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的？只要不是长篇大论，那就叫小品。这个激昂，你还能降过我咋的你？我能降死你！

那个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非得把他弄死，让他没有饭吃。这个咋说呢？竞争是残酷的，因为它这里边包含了几种竞争，一种是人上的人格上的竞争，人品上的竞争，再加上一个什么呢？一个市场上残酷的竞争，非常残酷。那你说那个谁，比如说那武则天，那后宫的竞争，政治上的竞争，他整死那萧淑妃和那个王皇后吧，必须得死他俩。如果他俩你要是有一念之仁，是不是把他给他俩给放出来了？武则天知道下一步死的就是他，没准比他俩死的还惨。这就是竞争。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跟咱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他打去呗，人脑袋打出狗脑袋，跟咱一毛钱关系没有，咱看热闹就行了。但是他们不行，他们身在其中啊。你说想挣钱，你挣钱，你搁北京搁哪儿，你就开两个德云社，钱挣差不多去。这玩意儿，人这玩意儿没让钱财在人面前那下，我跟你说，薄酒红人面，财帛动人心呐。清酒红人面啊，财帛动人心。那两个眼珠子看着真金白银，那是那玩意儿，你给我搁这嘎达吧你。那个谁说的，就像农村坐席似的，整个肘子都给包走了，别人恨得咬牙切齿，这可不是咋的啊？连桌子都周了，那他这不是抢个肘子，你桌子都给周了，你蛋糕拿走就得了呗，你桌子都给周了，那啥玩意儿？是不是？那个谁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K 哥，听老 K 一席话，胜读一席话哈。哎呀，这是咱就长话短说吧，但是呢，说来话长，是不是？这使劲那么整，你没事儿拉倒，他被人举报很多次了，在那演出，因为他那个不雅啊，被举报很多次，这都没咋地，他就是有这几次举报，他在杭州好像被举报过，在上海也被举报过。这次是在武汉，你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你那时候他没有这个踩这个底线，你踩上这个红线了，这不允许的。你说这还要偶尔犯错误，不行，不允许你犯这样的错误，一次都不行。那不是我说的。那谁说是我的你别动，不是我的你给我放下。对，都是你的。这个，他现在已经是万人恨了，恨他的人不。

咱们跟咱没关系，他没抢咱饭吃，啊，他咋的？他抢不到我这儿来，那抢不到大家伙那去，是不是？但是你在那个相声圈里，你全国就多少个说相声的，是不是？他真正出名，他是咋出的名？他立人设，那么都有人帮衬，啥事都得赶上。他师傅胡耀文先生去世的时候，有一个家产争夺。哎，再加上有个猴二胡耀华，猴二呢，你说长得獐头鼠目，一瞅就不像什么好人。这是，嗯，完了，这开始打的热火朝天的啊，最后呢，也就不了了之了，那么的。但是呢，通过这事儿他火了，他开始塑造自己的人设，正义的形象，敢和邪恶做斗争。啊，但是具体里边咋回事咱也不知道，啊，咱也不去打听，打听人也不告诉咱。完了，再加上他开始使这些老活，哎，这些过去的活再使出来之后，人们就哎就懵了，啊，人们没听过呀，那大保镖、大武行，那你都听过吗？什么红事会、白事会，啊，夸住宅。嗯，这都过去老唱片都有，我小时候就听这些。那时候，我小时候那都已经流行新相声了。那是马季，马季、唐杰忠、什么石富宽这些人出来之后呢，他们开始什么了呢？开始推广新相声了。比如说姜昆那个，以姜昆为代表的，哎，虎口遐想、电梯奇遇。哎，这些，你这些那上过春晚的，你们都能听过。还有这个谁呢？冯巩、牛群这些都属于新相声啊。后来牛群就到哪去当那个挂职县长，挂职副县长之后，完了牛那个冯巩呢又开始有新搭档，就郭冬临也是新派的相声啊。那过去的老相声呢，是捧哏的、逗哏的，就是梁活的，捧哏的和梁活的，就是这非常泾渭分明的。哎，现在不分那个了，你来句两句，我来两句，是不是啊？啊，再有了相声今天这模样，他这个不需要练基本功。哎，你过去练基本功就得下好几年的功夫，那大段的字儿，大段的罐儿。是不是啊？这一套下来你没几年不行，是不是啊？你光背绕口令，就使绕口令，那活就得老多了，就得，那一练就练好几年基本功，啊，二五经的功夫你都得使出去。现在这相声不需要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人们都走现在的路，清秀啊。这谁呀？走啊，老 K 唱歌去。我不跟你去。这谁说 K 哥，你说韩红那一堆 F1 能坐进去吗？哼，坐上面呗，骑着 F1。 这人所有曾经吹过的哈，吹过的牛，你都要为自己去买单。在艺术表现形式里有这种方法叫自嘲，吹完了之后你得圆回来，吹完了之后呢，你说刚才我为了效果哈，跟大家伙吹两句，就像我说的，我上过奥地利，是不是维也纳金色大厅，我就吹过这一个，啊，家家听众就受不了了，但是我得告诉你，我那是假的，帕瓦罗蒂都没多少年了，就剩卡雷拉斯了，那个多明戈，是不是啊？人家不跟我一起玩儿啊，我人家唱的都是歌剧，什么图兰朵，什么卡门。来吧，唱歌吧，今天是周日了哈，不是周六周五了，周五了周末了，来个大歌。来个人过四十叹人生吧。

不唱了，不唱，唱不动了，唱到后边那段大家有点拔劲了，不能太什么。你主持人这老多主持人，你一个人这歌全包了，那相当于搂席呀。你到时候，郭德纲这就前车之鉴。你自个整的差不多就中了呗，是不是？搂个半包，剩下他们就那个什么呗，啊，剩下他们就分去呗。你就像那个谁，你还知道给自个留点，给别人留点的，那个谢灵运吧？谢灵运说那什么，天下这文采啊，总共有一旦，啊，就是一时一旦。曹植、曹子建，独分八斗，独占八斗，他自个儿就是才高八斗这么来的。曹植、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和谁的呢？我自己，谢灵运说我自己来一斗，剩下天下的苍生他们共分的一斗去。你这，你看人那嗑唠的哈。人家他主题他是标榜他谢灵运标榜他自己呢，但是呢，他把锅甩到那个曹植身上去了，那七步诗那个嘛，啊，曹子建。其实他自个儿是给自个儿这脸上贴金的，哎，自己做自己的营销广告。完了说天下人，你看我给你们留了哦，我没搂席。是不是啊？给你们分一斗，我自个儿分一斗。哎，曹植、曹子建他分八斗去，那不怨我啊、哦。他大头他拿去了，你看看，这就叫智慧啊！你整你整你那个谁那个你郭德纲你这啥你中国就这么大相声市场相声圈就这么大，那你把蛋糕扑通一下子你全装包就走了，你桌子完了就给粥了。你让大伙都没饭吃，你贬的这个贬那个，那帮人也是，他们也不争气，他整的属实整那玩意儿不如人家。你整那玩意儿不如人家那玩意儿，但是你别说，他世人自有公论，是不是？大伙一看啊，你看那谁呀、啊，那说那玩意儿，你看那错别字满哪都是，就郭德纲他也说过错别字，是挠身而上，他给念个柔身而上。哎，那一看就是没做啥功课，哎，他完了后期还努力包装自己是有文化的，也说些典故什么的，那些都是碎片化的，网上有。

0: 就是让我说我能说俩点儿。啊，这帮人也不争气，再加上你说他在损的他们两句，完了这市场都变成自己的了。那你说，那你不招人恨吗？嗯，你说石出一案，流弊湍之，那是流弊湍之吗？你非得出头，你不但出头，你把六都给截死了，你都截胡了，你不让别人的摸的牌都摸不着，你那你不作呢？行了，嗯，别说了啊。再整我这儿来可咋整。情况正情况，事情正事情，感谢大家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周一的下午1:30，快乐逗你玩，不见不散，周一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 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指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

0: 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五条的车友，刮风下雨利息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顾经理。下午好，顾经理。
1: 立新，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哎，有关于车的事儿，咱们好好聊一聊，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啊。

0: 有问题各位您可以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发送文字的呢您就把问题描述的完整一些，咱们好好说一说。八月份好像每年的八月份买车的人都不是很多，
1: 对，因为
0: 热吗？
1: 这个季节啊，无论从夏天包括春秋的时候啊，这个共享自行车，
0: 嗯，
1: 还有每天现在人们也是习惯啊，本身也需要锻炼嘛，
0: 嗯，
1: 就是上下班大伙基本上以走这个共享自行车，
0: 嗯，
1: 还有每天现在人们也是习惯啊，本身也需要锻炼嘛，
0: 嗯，
1: 就是上下班大伙基本上以走路啊也都能走，
0: 走路电动小粉车，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对于汽车代步而言的话，
0: 嗯，
1: 它不是一个刚需，
0: 对，
1: 所以说大伙都在观望嘛，
0: 嗯
1: 嗯，
0: 哎，这个小粉车啊，我还真的没感受一下呢。
1: 小粉车这次也是算是，
0: 哦，变速呢吗？不是，
1: 算是二代吧？
0: 啊，对，
1: 一个是带变速，
0: 啊，
1: 前二是为了提升舒适度，
0: 啊，
1: 是吧？座椅带减震，前面带减震，
0: 而且还有手机支架。嗯，我昨天正好离开车旁边，我一瞅，我说，哎，
1: 对，
0: 挺好，
1: 对，
0: 啊，
1: 所以说就是自行车也都跟着换代，
0: 自行车，包括未来有的城市，你看这种电动的自行车，
1: 嗯，
0: 这种共享的等等的，
1: 对的，
0: 出行还是绿色出行越来越多了，
1: 嗯，
0: 也确实比较方便，在这样车辆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但是一台车呢在应付的场景上呢会更加的多一些，
1: 对的，
0: 嗯，来吧，选一台什么样的车帮你选一款看一看，三口之家 CRV 和昂科威 Plus 怎么考虑。
1: 这两款车实际上如果就是家庭自用来讲，可能说不是很多啊，只是舒适度稍微高一些的话，还是要买别克。
0: 嗯
1: ，CRV 这个车就是除了稳定，
0: 嗯，
1: 其实对于跟美系、德系来比的话，没有更多优势了。
0: 是的，
1: 嗯，
0: 吉利星越 L 二五款顶配有什么毛病吗？值不值得购买呀？
1: 没有啥问题啊，吉利这些车现在来讲的话相对都比较稳定，就没有什么所谓致命的短板，因为对于吉利厂家来讲这些年的这个造车经验，
0: 嗯，
1: 没有就像着很多这个新的这个造车的新势力啊，它有多很多问题解决不了，
0: 嗯，
1: 算是通病，对于吉利来讲的话没有更多问题了。
0: 对，七八万买 SUV 是买 VS5 还是买博越？
1: VS5 跟博越相比的话，其实这里边我更推荐你买一个博越。
0: 嗯，
1: 吉利的博越现在来看的话市场保有量比较大一些，VS5 这个车型就是采用大众的技术，就是所谓的大众

0: 淘汰的发动机啊跟变速箱，技术比较老，但是稳定性也挺好。总体来讲，如果从外观包括从内饰的话，还是推荐你买这个吉利的博越啊。
1: 是的，还有就是这个博越的空间配置颜值等等等等都比 VS5 要好一些。
0: 对的，
1: 稳定性上呢，这个咱不做评论，但是在公里数是油耗上面，博越确实要比 VS5 要高一点。一年如果里程在10000公里，正常家用车油耗多那个2升左右，我觉得问题不大，但咱享受到了，所以你买博越就好了。
0: 对的，
1: 哎，这有一个斯柯达明锐1.6，
0: 行，斯柯达明锐这个车啊，就1.6的发动机，当年应该配的是6AT 的变速箱，它的整体发动机变速箱稳定啊，你就参照大众都行了。当年推荐买斯柯达，原因就斯柯达整体空间要比像这个其他朗逸啊空间能好一些，舒适性的配置也比它多一些，就是品牌稍微差，品质是不差的。
1: 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 H6 和 CX5， 买 CX5。
0: 对的。
1: 这有一个说二手大指挥官怎么样啊？
0: 可以，
1: 二手的行。
0: 整体来讲，就是你买美系车，尤其你看到二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性价比更高。
1: 对，
0: 就是你能花最少的钱买个颜值更高的车。所以说你买二手的看美系的话，更超值的。
1: 这么为什么一下就说行，就二手的？因为便宜嘛。
0: 对的，
1: 你没花那么多钱的时候，你又喜欢这台车，感受感受行。
0: 对，
1: 你说买个新的。你买个新的大指挥官，就研究研究了。
0: 对呀，现在
1: 没谁可指挥的了，他呀。
0: 对呀，因为现在整体来讲，这车的确是无论是从油车，无论是从电车，现在整体的保值率基本上谈不上吧，因为就是都是在快速的掉价。
1: 对。
0: 但是相对而言的话，就是你买这些市场保有量大的，像丰田、日产、大众这种畅销车型，整体下来还是要比你买这种小众车型要亏的少。
1: 是。这问哪款不用研究哪款，说你预算
0: 对
1: 最少的钱买这车，就亏的越少就行了。声音太熟悉了是吗？应该是经常听咱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关注上啊。12万以内的 Q5L 二手能买到哪年的？
0: 基本上可以买一个18年左右的了
1: 啊。三选一：雪佛兰的开拓者、福特的 EVOS、现代的圣达、19款的六座。
0: 这里边如果是选19年这款，你就选雪佛兰的吧。整体来讲，这个车就是除了油耗稍微高一些，从空间舒适度、从稳定性，包括从高速驾驶感受来讲，还是买这个开拓者，实用性更强。圣达这个车呢，你如果能看到现在这款的圣达，花个16万左右块钱买，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1: 来，我们来连这位叫李俊这位是吧？来，你好。
2: 喂，你好，两位主播。
1: 你好，
2: 问问题。你好，我是看好4款车。看好4款，2款是国产，2款是合资的。一款是哈弗大狗。一款是这个，新月的 L。还有一款是合资的这个途胜 L。还有一款是大众的那个
1: 途岳，
2: 途岳 L。这4款我主要就是说呢，国道跟高速为主，我想叫两位主播给我推荐一下这4款，哪款合适一点。
0: 长时间使是吧？
2: 可以，我的要求就是6到7年。
0: 其实我知道你在纠结啊，因为你看到的这个大狗啊，包括吉利这个星越，包括博越这种车型是配置高，外观好看，而看到合资品牌的这个途胜 L 啊，包括这个大众的途岳啊，整体来讲内饰外观没有那个车瞅着更时尚一些是吧？
2: 对，
0: 我感觉哈，就是如果能接受大众途岳的这车型，你就买这种 1.5T 发动机的，长期持有，无论是跑高速也好，跑市区也好，稳定性好，并且油耗有一定的优势。
2: 国道是一个很优秀，就是说有优秀点是吧？
1: 就除了看着的这些东西，就开着呀，油耗啊，稳定啊，可能途岳的优势都多点。
0: 对的。包括你之后养车维修都极其方便。
2: 那你说就是买 1.5T 就行了是吧？
0: 对呀，因为你有大狗这个预算的价格啊，你就买 1.5T 的都行了。没有必要上330。
2: 嗯。

0: 的，好的，好的，
1: 嗯，好，
0: 好，感谢，感谢两位
2: 啊，
0: 好，好的，
2: 啊，这种车型在互相对比的时候，就是做一个权衡，你自己更看重哪一方面？
1: 对，实际上想买十万左右这种紧凑型 SUV 的，你不要去追动力，不要去追配置，
2: 嗯，
1: 买这种车型主要的原因还是要以经济实用为主，
2: 对，
1: 那么你就没有必要就考虑到什么 2.0T 啊，又是高功率啊，又是带这么配置，带那么，真的没有必要，
2: 嗯，
1: 你买个30万的车，就说我要点舒适性的配置是吧？讲究点动力，讲究点舒适性，这种车型就是以省钱为主。
2: 对，
1: 买一个买车前提时候没花多少钱，
2: 嗯，
1: 其二，当你养车，像 1.5T 的发动机啊，是在油耗方面极其有优势，
2: 是的，
1: 你要考虑到经济实用这方面。
2: 21款的330大概多少钱？它和380价位差得多吗？迈腾是吗？
1: 是讲的是迈腾吗？
2: 应该是迈腾吧，它和380的话这么比啊，330、380的。
1: 嗯，330、380，无论是迈腾跟帕萨特啊，
2: 嗯，
1: 你如果买到二手的话啊，你考虑到动力，一定要上一个380。
2: 嗯，
1: 380的这个动力要比330明显要好很多。
2: 嗯，
1: 实际在这里边就是你经常开330的，你感觉够用，但是你经常开380的，再开330，你会明显感觉到动力没有380那么好。
2: 嗯，
1: 是吧？二手的本身。能差5000块钱
2: 就买二手，买380。
1: 对呀，花个9万左右是吧？10万块钱就买个380是最好的。
2: 市区为主 ，B 级轿车选美系还是德系？选你喜欢的。
1: 嗯，
2: 不分美系和德系了，就喜欢的来就行了。
1: 对呀，其实在这里边就是你市区通行的时候，美系跟德系车也没有更多的区别。
2: 就君越和迈腾呗，咱们简单这么来聊。
1: 对对，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吧，
2: 嗯，
1: 就是要考虑到动力稍微好一些啊，就是操控性稍微能提升一些的，那还是德系车。美系车的优点就是主打的舒适。耐用，就是你考虑到哪一点。如果我本人选的话，我肯定会同样花钱会买一个君越，
2: 嗯，
1: 因为本身在市区啊，包括平时是生活当中没有这种这个暴力驾驶，没有这种说我天天要动力怎么如何如何好，而是我讲究这种舒适性跟安静程度，这个时候美系车其实比德系车更有优势。
2: 嘻哈这问题，买 CX5 刚才跟你聊过了，H6 和 CX5，
1: 嗯，
2: 选 CX5。大学生毕业第一辆是选3.0的途锐呢，还是同年的 GLE 的？买 GLE
1: 起步有点高，
2: 是买 GLE 吧。
1: 对，这里边其实买途锐啊，这个车型无论是从外观内饰，
2: 嗯，
1: 其实更适合年龄稍微长一些的人。
2: 对，
1: 就开这个车相对比较稳定，比较成熟。
2: 嗯，
1: 而 GLE 这车型无论是从外观还是从内饰，还是偏向于年轻运动。
2: 对，
1: 你大学生刚毕业的时候上个 GLE 吧。
2: 是的。这有一个25的红旗 H5，优惠后裸车10万，雅阁低配裸车11万，买你喜欢的吧。我们推荐那个你也不喜欢。
1: 对，其实这里边就往往H5 也好H6 也好，其实现在包括新款的这种 H6 系列的啊，从外观从造型上来看的话是要比雅阁有很多很多的优势，但是长期持有的话啊，你一定要买一个雅阁。雅阁当你之后养车的时候，无论是从油耗方面从保养方面，其实要比它更有优势的。
2: 嗯，感觉开 GLE 开着有点太装，你要真的不想装，你就不花这么多钱买车了。
1: 我就说起步有点高嘛。
2: 对呢，
1: 你大学生刚毕业，你起步上3.0，
2: 是啊，
1: 有点高，
2: 是
1: 啊。那你其实是这样的，你现在这个年龄不需要你去低调，
2: 对，
1: 是吧？你不需要你去开什么像大切呀，
2: 别想那么多。
1: 对啊，像这个老款途锐啊。没有必要，
2: 也分在哪儿看这台车。
1: 嗯，
2: 就是你不要觉得这个开这台车就觉得要装，在一个好多人了解了包括知道的情况下，嗯，不管你开多少钱的车的，
1: 嗯，反过来讲，其实你买车也好，包括你生活当中你买一些生活用品也好，
2: 嗯，
1: 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去，
2: 对，
1: 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
2: 是的，
1: 对吧？
2: 自己开着就行了，
1: 你自己开的舒适，包括穿衣服都是，你穿着得劲儿就行，对吧？
2: 嗯，
1: 你不要太去在乎别人的眼光了。
2: 帕萨特买哪一款性价比高？
1: 买最便宜的，
2: 是
1: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其实包括现在改款以后，帕萨特 Pro 啊，包括这个迈腾的这种 B 九这种车型啊，
2: 嗯，
1: 你买这种车型，本身从发动机、变速箱上，包括底盘上没有更多的改善，就换一个外观，
2: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你既然想到这样，我认为你买最便宜的最合适。
2: 是，来继续看这问 GLE 450和威士110。110吧，现在我喜欢110多点。
1: 嗯，看风格吧。实际上，包括你的穿衣打扮，
2: 嗯，
1: 平时我就喜欢这种穿这种户外的。
2: 对，
1: 包括我经常愿意出去旅行这种的，
2: 嗯，
1: 一定要买一个威士的110，它更搭。
2: 嗯，
1: 当你出现在草原。

0: 钱呀，或者什么正常这种旅游的这种画面当中还比较搭一些。
1: 对
0: ，GLE 450这种车型相对来讲就是跟路虎卫士相比的话更稳重一些，
1: 嗯，
0: 比较绅士。我天天我穿西服啊，穿白衬衫的就可以买 GLE 450了。
1: 买坦克300还是买 A6？ 现在买还是再等等？他买 A6 啊，现在买。
0: 这种配应该就是先买 A6 再买个坦克300去玩，
1: 这俩都得有。
0: 对，那你这么想的话，你这直播间所有人就给你评论一下。
1: 是呢，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排上队，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汉兰达2.5双擎两驱豪华，可以
0: 可以。
1: 最近别克上的纯电 L7 咋样？
0: 没问题，就是别克这个新能源我本人相对比较认可，无论它的致敬系列还有包括这个 E5 啊E7 这种车型，首先有一点就是别克整体来讲它不讲究更多的什么提速啊，不讲什么我是有多少瓦的快充啊，我也不讲我这个电机有多大，而是主打的是稳定。我认为喜欢别克这种新能源车型都是喜欢稳定这种车主，你喜欢就可以买了。
1: 大七可以买吗？后期维修成本亏定油耗，这车热度一般啊。
0: 嗯，其实大伙能看到的这个还是看到，因为大切的源于这个价格嘛，
1: 便宜了。
0: 你在想为什么从40万的大切能卖到24万？
1: 嗯，
0: 你这些你也得问问。
1: 是，
0: 就跟当年英菲尼迪是不是？那从30万现在能卖到16万？
1: 嗯。
0: 降价是有原因的，
1: 对，
0: 不是说他当时卖的贵，而是说这个车现在正常销量还是不好。
1: 就别觉得你捡便宜，这车就这钱现在卖的还不好呢。
0: 对呀，
1: 就是你很喜欢，你自己说我研究这个透透的，研究很明白了，你说你还在研究它亏电油耗呢，你对它肯定是了解的不多。
0: 对，
1: 你了解不多的时候，你再研究研究别的车。
0: 嗯
1: 啊，想买个二手车6万左右的二手车啊，代步用，帮忙推荐一下。
0: 6万左右的代步车，你是家庭唯一一台车的话，尽量就上一个 B 级，
1: 什么天籁这种啊？
0: 对，买一个什么18、19、20年左右的，
1: 嗯，
0: 像天籁呀、雅阁呀、凯美瑞，
1: 对，
0: 是吧？就是凯美瑞，你可以买一个18年左右的，是吧？买雅阁，就买这个17、18的都可以，上一个 B 级日系车吧，相对来讲还能稳定一些。
1: 丰田博智系列可以啊，挺好的啊，喜欢Q7可以买。起源最开始的时候定价就不是很高嘛，
0: 对，
1: 嗯，
0: 起源、啊、
1: 销量也不错，
0: 对，就是它是长安家的东西，它是参照于领跑一样，
1: 嗯，
0: 其实咱们这些自主品牌这些车企，像长安啊，包括红旗，包括什么这些车型，其实更应该参照于像50这种定价的标准，
1: 嗯，
0: 是吗？我还是要走这个低端路线，整体价格还是相对来讲要更亲民一些，技术方面啊，现在来讲就是。新能源这种车不分上下，剩下的就看造型跟价格了。
1: 嗯，15万预算市区跑得多，推荐买哪个车？
0: 15万预算就买一个这个
1: 市区跑得多呀。
0: 市区多的话，你就要看看日系车。
1: 很多的话，买个2.0双擎凯美瑞。
0: 对呀，15万能稍微冒一些吧。
1: 对，
0: 就是说，如果是预算能够点，你就再往上上点，买一个混动，像凯美瑞或者亚洲龙这种车型。如果锁定15万呢，你就直接买个2.0豪华的，像这种凯美瑞、亚洲龙都可以。
1: 就是稳定、省心、省油。
0: 对，
1: 别说这车又皮薄，别说这车又不好开，什么都别聊，就你说市区跑得多吗？
0: 对，
1: 是吧？
0: 其实
1: 省心省钱嘛。
0: 就是讲到这个所谓的驾驶感受啊，
1: 嗯、
0: 只是你上高速时候有一定的区别。
1: 对，
0: 为什么市区更推荐你买日系车？就是你在市区感受不到所谓的这种德系车这种驾驶感受，
1: 隔音也体现不出来。
0: 对，你也不需要
1: 啊、
0: 最主要的就是日系车这种发动机啊，像2.0自吸也好，混动也好，包括它这种变速箱，它不会像德系车这种我天天跑市区呀、啊，会导致变速箱过热呀、啊、积碳增多呀、啊。
1: 嗯，
0: 这种车就是说你日系在市区当中还是要比德系跟美系更省心。
1: 不喜欢自吸车，天籁380行不？
0: 380行是行、嗯，其实在这里边是不喜欢自吸，为什么还要买天籁呢？
1: 不喜欢自吸，你买一个迈腾行不行啊？
0: 对呀、
1: 啊。不喜欢自吸，买个君越行不行啊？
0: 对呀、
1: 啊。蒙迪欧也挺好啊。
0: 对呀、啊，你不喜欢自吸，为啥还得上380的天籁？
1: 对、
0: 啊，非买2.0T 的天籁呢？
1: 就是日系的这个也没纯粹到，然后美系的也没感受到，德系的也没体验着。
0: 当年啊，英菲尼迪这个2.0T 的发动机，包括当年它这个英菲尼迪这种1.6T 的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当年它是跟奔驰合作开发的。
1: 嗯，
0: 其实还顾着 障率方面，包括维修成本方面，
1: 嗯，
0: 它是要比其他的更高一些。还有一点，日系车为什么不去用这种涡轮增压或高

0: 强度的发动机是源于总体底盘的调教，
1: 对，
0: 不只是要起飞，还得管降落。
1: 嗯，
0: 当年 1.6T 的骐达动力性极好，但是一直没卖好。
1: 对，
0: 原因就是你只是提速快了，但是你刹车站不住了。
1: 嗯，
0: 所以说这里边就说动力提升以后要跟刹车底盘整体调教，它是要整体配套的。
1: 嗯，雅阁行不？雅阁行，那你就考虑考虑雅阁吧。
0: 对，
1: 嗯，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发送文字呢就把问题描述的完整一些。有几万预算，然后六七八万是吧？想开宝马能实现吗？能实现啊，能实现。
0: 嗯
1: 啊，能买到哪年的三系啊？
0: 那多
1: 六七八万，
0: 六七八万的现在可以买个2018、2019年的都可以买到了。
1: 2018、2019的是不是？
0: 嗯
1: 嗯，可以，没问题。来继续，长久用车，80公里通勤，推荐 Model 3还是 i6 呢？我推荐 Model 3。
0: 对 ，Model 3整体来讲跟 i6 相比，就是空间没有 i6 好。
1: 嗯，
0: 但是论品质来讲，
1: 嗯、
0: Model 3要比 i6 更适合你长时间持有。
1: 是，瘦了是吗？最近在努力。然后这有一个预算5万二手的雷克萨斯 CT200 混动能入吗？
0: 能入、
1: 嗯、
0: 就 CT200 这个车是5-6万块钱买一个16、17的吧、
1: 嗯、
0: 差不多就能买到了。
1: 这车代步挺好的，
0: 对，
1: 这两厢车稳定，油耗都挺不错的。
0: 嗯
1: 嗯，日产的丰田怎么样，能入吗？
0: 能入。丰田这个车就是，其实啊，买日系车的人还是相中了像日系车这种稳定的品质。
1: 对，
0: 丰田这个车就像面前讲的，你要是提到性能了、啊、它不会比其他的更优秀。
1: 嗯，
0: 但是论稳定呢，别人跟它还比不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买日系车的优势了。
1: 领克09可以买，可以啊。来继续看，就哪台车能不能买，都能买。那你能不能买，要说说你自己。
0: 嗯，
1: 就是你相中哪儿了，其实带着你自己的想法你要来问，就是我看上这台车的哪一方面，但我有点担心的。担心啥你说说。
0: 对，还有一点
1: 在对比的，
0: 对，就是说假如说我就相中领克09这个车、
1: 嗯、
0: 对吧，那你说我是买还是不买。
1: 嗯，
0: 那如果我不买，有没有其他的替代品？
1: 对，
0: 对吧，有替代品，那就他俩就对比一下是哪个更有优势了，对吧。
1: 嗯，订车时候说最多20天到，20天到了再问销售说没车不等就可以退，怎么办？
0: 你再等等吧。
1: 那咋整？
0: 是这里边啊，正常订车这大概他不会给你签一个死
1: 的
0: 协议，
1: 嗯、
0: 说我保证你20天到货，
1: 嗯，
0: 是吧？这里边就往往是这样的，就是说有可能你买车的时候从价格方面，当你到了以后的确是没有有着急的，
1: 嗯，
0: 有插队的，或有可能是这个厂里生产排不上的。是吧，既然那20天都等了，你再等等呗。
1: 对，不用卡那20天了，说超1天又怎样的，你也没有这个合同这事儿。
0: 对的，
1: 嗯，一般都是口头约定。
0: 嗯，
1: 我喜欢丰田的插电混动版，但是担心它的电池寿命问题。
0: 嗯，你这个是这样的，电池寿命这个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这种无论是这种插混包括啥用车型，你不去剧烈的去用的话，基本上8年都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是吧，你既然你买这种插混的包括带电瓶的车，你都是为了动力好，你都是为了去省点油。
1: 嗯，
0: 那么你这个时候，那你就得接受这个说8年10年这个电池衰减。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在这里边是你能接受，你要想他要他的优点，你就得接受他的缺点。
1: 家用选 M8 和塞纳，嗯，这里程不多，你可以买 M8、
0: 嗯、M8 这个车型啊、
1: 嗯、
0: 是实际来讲是适合你经常跑长途。
1: 嗯，
0: 就这个车啊，座椅舒适性啊，包括里边空间是要比塞纳有优势。
1: 对，
0: 但是来讲你在市区你开这么大这么笨的话，是不是还没有塞纳好开，
1: 还没有它油耗低。
0: 对，其次在油耗方面的话，塞纳比它也更有优势，
1: 省心稳定。
0: 嗯。

0: 宝马三五系啊，奔驰 C 一级啊，实际上5-6万块钱都可以买到。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你要有一种心理准备，第一，你对这个车况有没有这种火眼金睛？
1: 嗯，
0: 说我买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车啥问题都没有。
1: 对，
0: 因为公里数少，发动机、变向都没问题，在这里边你正常保养。它这个故障率不会很高，就怕往往你买的时候这台车已经有这个致命的毛病了，说发动机有问题，变向有问题，底盘转向机构还有问题，这里边你会修不过来的修。所以说你买这种老车一定你要有这种甄别能力，说我这个车啥都好。其实像对我们而言，像我这台车我就花5万块钱买个宝马三系，看好了自己给它彻底保养一遍，在我手里开3年5年不会有大问题的。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买这种车的时候维修成本一旦出现问题，假如说换一个大灯保险杠，雅阁凯美瑞这种车型有可能花1000块钱一个大灯一个保险杠全够了，但是你买到这种30-40万元值的德系车，一个大灯一个保险杠有可能花你2万，这就是你的养车成本。
1: 研究研究这事儿，
0: 对，
1: 这是索纳塔1.5，优缺点能说说吗？
0: 1.5这个车应该看到锁十一吧？对，颜值好看，就是你硬用不坏。韩系车的这个整体优点耐用，就是外观设计的，包括内设计，当时挺好看，但是过时挺快，能接受的话就买就行了。
1: 雅阁和凯美瑞买哪个？
0: 闭眼入，
1: 对，挑一个外形喜欢的。
0: 对，这里边实际上来讲的话，就是本田雅阁的这个底盘啊，包括发动机动力是都是要比这个凯美瑞是有优势的。
1: 嗯，
0: 但凯美瑞的优势是丰田的东西要比本田的更耐用。
1: 这俩车如果让我选，我想想啊，我可能会选凯美瑞。
0: 嗯，
1: 我想的就是，既然咱们已经图稳了，
0: 嗯，
1: 那咱就稳到底吧。那这个在日系车里边最稳的，那不也就是丰田了吗？
0: 嗯。
1: 就什么都我都不要了，就要一个稳就行了。
0: 嗯
1: 啊，皓影和威兰达双擎1年5-6千公里，打算开10年以上，怎么选省心的？
0: 不分上下吧。
1: 嗯，
0: 就这里边其实
1: 这不还是嘛，一个本田一个丰田吗？
0: 对呀，不分上下。其实我认为，就像你买本田跟丰田，它俩是同一价位、同一平台的时候啊，你就根据喜爱程度。
1: 嗯，
0: 我喜欢本田更多一些，那我就买本田；我喜欢丰田更多的时候，我就买丰田。真的不存在说买哪个就对，买哪个就错。
1: 是，
0: 嗯，
1: 家里边有一辆6年的楼兰精英，能安充电桩，每年2万多公里。从经济方面考虑，继续开合适还是换日产的 N8 合适？好，6年的楼兰现在能卖多少钱？
0: 2020年楼兰你现在正常卖能卖个6万左右。
1: 6万左右，那如果要再买个 N8的话，
0: 16万买。
1: 16万得添10万块钱。
0: 添10万块钱。
1: 嗯，
0: 对于说你这个1年2万块钱，2万公里，大概也就咱实际就粗略算的话，大概17-18的油钱。
1: 嗯，
0: 是吧？17-18的油钱，大概现在来看的话，你要是
1: 6年，
0: 够你6年用的。
1: 嗯，这10万块钱够你6年的。
0: 对，6年用，假如说这台车现在是6万块钱。
1: 嗯，
0: 6年以后你这车假如说卖2万
1: 啊，
0: 车亏掉4万，
1: 嗯，
0: 是吧？这6年用了10万块钱油，
1: 嗯，
0: 但是你买N8是这样的，你要2年的确是都算下来，大概1年你省15000块钱的油，
1: 嗯，
0: 但是保险呢要比你这台车1年要多花3-4千，
1: 嗯，
0: 大概1年能省11000，这台车6年以后呢，
1: 折损
0: 折价大概也就是能剩5万块钱吧，
1: 对，
0: 车要折掉10万，
1: 嗯，
0: 就现在来讲的话，就是
1: 算钱的话。
0: 对，2万公里为例的话，像你把这个车，假如说我这个车我是6万块钱卖了，我买个7万块钱的新能源，
1: 嗯，
0: 你的确是省回来了。
1: 对，
0: 但是你把6万块钱卖了，我再买个16万新能源，再接着开，其实省钱真的省不下。
1: 你这个就是属于用咱东北话来讲，一个是一炮给人家了，一个是这个零揪
0: 分期了，
1: 零揪你懂吧？
0: 对，前期是这样的，你首先有点6万块钱车不卖的话，
1: 嗯，
0: 就是说你不用动用家里那16万的存折啊，
1: 对，
0: 对吧？你假如说这6万块钱卖了，
1: 嗯，
0: 你是不是家里上存折再取10万块钱去？
1: 对呀，
0: 你的资产无形当中又消失了10万。
1: 还有一点呢，你降级了呀，楼兰的级别是要比这个 N8级别高的呀。
0: 对。
1: 你当然是电车有电车的体验，新的，
0: 嗯
1: 嗯，但你这楼兰的舒适度和空间都是好的呀。
0: 对，还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家里说我这有台油车，我现在我也不想卖，我想买个电车，再花10块钱买个电车能省点油。其实我真的没有必要，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这台油车放着，你的车辆贬值，你的车辆保险年检、养车费用依然存在。
1: 对。
0: 无非就差一点油钱，
1: 嗯，
0: 但是说呢，你这个车你现在买一个10万块钱的电车，你开上3年没有一个能卖5万的，
1: 所以只从经济方面考虑。

0: 所以的话，我们建议您不换。
1: 对的，只是人们就是你现在条件允许，我想看换一个心情。新能源的确在市区的感受要比油车好得多。
0: 你说我想消费，那是另外一个事儿啊。
1: 对呀、
0: 啊，就我就消费了。
1: 咱就拿最简单的比例啊，就是你买特斯拉 Model Y 这些车主，
0: 嗯，
1: 是吧？当年买就是30万，
0: 嗯，
1: 你就开上3年。跑个5-7-8万公里、
0: 嗯、
1: 那就算多的了，的确是你省了5-7-8万块钱钱，
0: 对，
1: 但是你没算这3年基本上车要折掉15万，
0: 对，
1: 就说对啊，基本上就剩一半、
0: 嗯、
1: 就说你现在来讲，就是说你买贵车想省这点钱你是省不下的。
0: 对，家用6年楼兰精英能按、这个说过，两位聊聊这个路由纯油的路上公务舱和长城的哈弗 H10，这一个 SUV 一个商务车呀，你是要啥呀？
1: 现在来看啊，你喜欢 H10 这个风格，你就买一个低配的 H10，
0: 对，
1: 买一个6座版本的，
0: 应该没有商务车的刚需啊。
1: 对、
0: 嗯、
1: H10 这个能带来的啥呢？你可以越野，你也可以拉6个人，你还可能感受到这种新能源这种感受，
0: 嗯，
1: 是吧？你当你拿20万比这个低配的像路上公务舱的时候，那路上公务舱是啥也不占。
0: 对，
1: 只有一个 2.0T 发动机配一个七座，
0: 这俩事儿是这样。你要不然你如果、他说要6座需要，
1: 嗯，
0: 那你就只能买 GL8 了。就是你如果你经常6人乘坐这种的，
1: 6座是刚需，
0: 那你就得是 GL8，
1: 对，
0: 就得公务舱。
1: 就是你买 H10 这种车型是可玩，
0: 你喜欢当然好啊。
1: 对，实际上来讲，适合汽车长期持有的哈。就是这种日系像雷克萨斯丰田这种车，其实你细算下来它是最省钱的、
0: 嗯、
1: 对吧？你就是你现在你买个雷克萨斯 ES200 落地有21万多22肯定落地了，
0: 嗯，
1: 是吧？你这台车你使10年使15年正常都能用。
0: 对
1: 对啊，昨天晚上我跟李总往家走，就是雷克萨斯 ES200 是2017年，现在已经9年车了嘛，
0: 嗯、
1: 是公里数不多，跑7万多公里、
0: 嗯、
1: 无论是从开从坐上讲，一个10年的雷克萨斯跟现在开这个新的基本上没有区别，
0: 对，
1: 只是外观上有点区别，剩下的底盘方你动力方面是没有区别的，
0: 嗯，
1: 所以说你就是说你买雷克萨斯 ES200 这种车、
0: 嗯、
1: 真的没有新旧，
0: 对，
1: 10年8年15年依然能开。
0: 嗯，10万级的 SUV 想要空间大耐用的车能推荐几个？
1: 空间大耐用的 SUV 10万级别，其实所谓的这种耐用其实想到的就是这种日系车，
0: 嗯，
1: 是吧？11-12万买，现在买 CRV 啊，买这个丰田呢、啊、买日产都可以买到
0: 10万出头啊。
1: 对，你就想到耐用的话你就买这些车型，说我要想那好看点的你就买这种哈佛的
0: 大狗啥
1: 大狗系列的、
0: 嗯、
1: H6 系列的、
0: 嗯、
1: 买这种车也都可以，但是5-7-8年没有区别，10年以后绝对有区别。
0: 泰七和 H10 买 H10，
1: 嗯，
0: 20年的混动雅阁和20年的混动凯美瑞都是原版原漆无事故，买哪个？
1: 一样，
0: 嗯，
1: 买哪个都一样，
0: 买公里数少的吧。
1: 对，买哪个大概也就是9万左右的价格，你都可以买，
0: 嗯、看哪个立着。
1: 嗯
0: 嗯，说长城哈弗 H10 也不适合长期持有吗？10年以上不行吗？行啊，没人说它不行啊，
1: 能开10年，
0: 当然、啊，
1: 对，也能用10年。
0: 嗯，
1: 就是我认为的话啊，像。这种插混的车型，
0: 嗯，
1: 它是每年在更新换代。
0: 你倒不是它不能开，是你不开了。
1: 对，会越出越好，就跟你用手机一样。
0: 嗯、
1: 其实现在大伙很多，其实买到很多手机用5-7-8年都没问题。
0: 对，
1: 只是说，哎呀，我这手机用5年，
0: 想换了，
1: 换一下吧，新的也不贵，
0: 嗯，
1: 是吧？所以说，你车能用10年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0: 10年以上 GL8 和 H10 会有啥区别？
1: 你买这个车你不用有这个百年大计了，
0: 你百年不了，10年不了。
1: 对，你开 GL8 也好，你开 H 也好，你开不了10年。尤其你在直播间天天问这个问那个的，其实你真的你决定
0: 不了10年，你想太多了。
1: 对，你现在想想你家这房子有几个住超过10年的，你何况一台车呢？
0: 就是这个 GL8 和 H10 为什么不能放到一块比？因为两台车是俩功能。
1: 对，
0: 开着 H10 好，功能配置 H10、
1: 嗯、
0: 充电都是 H10、
1: 嗯、
0: 但 GL8 有一个 H10 做不到的事，就是人多乘坐、
1: 嗯、
0: 考虑到人多就必须人多，只能 GL8、
1: 嗯、
0: 如果不是人多就买 H10。
1: 对，
0: 所以说你一点都不用纠结这件事情、
1: 嗯、
0: 就看人就行。你说都想要不可能。
1: 对的，
0: 因为 GL8 人家是商务车，我做的就是拉人多的活。
1: 嗯，
0: 这还纠结啥呀？这俩车 特斯拉内饰也太简单了，有人就喜欢简单的。
1: 这个很多跟你这个
0: 少就是多
1: 生活一样。
0: 嗯。

0: 有的喜欢这种极简风格的，
1: 对，
0: 有的喜欢这种复杂的造型的，是吧？这种配置，特斯拉主讲的就是一个性能，一个稳定，一个安全。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人们现在买车往往就是走入一个误区。昨天我跟大伙讨论啊，就包括咱们现在上的这个小米鹏程，
1: 嗯，
0: 有这种会客模式，
1: 嗯，
0: 是吧？有这种路由模式，
1: 嗯，
0: 我说你这个天天车就是汽车，对吧？你会客，你到家里你大客厅会客去呗，还能搁车上会客吗？真的没有必要。作为一个车来讲的话，就是一个代步工具嘛。你还能天天因为在车上接待客人吗？这天在车上睡觉吗？那就偶尔一下是可以的，其他的我认为都是多余的。
1: 雅阁豪华、凯美瑞豪华，经济，凯美瑞混动，经济实用，市区开的多，一年公里数15000以内。
0: 嗯，买哪个都行，
1: 买混动凯美瑞吧。
0: 对，混动凯美瑞、混动雅阁，从品质上讲，它俩都持平的。只是在市区，要是如果正常用的话，雅阁比凯美瑞更好用。
1: 对，25款的星越还有什么通病吗？值不值得入手？没啥通病，
0: 通病都通心里了。
1: 对，
0: 就是这些车型，畅销的主流车型，你不要去研究通病。
1: 嗯，
0: 你如果在某某平台一搜的话，他天天给你推荐的都是通病。
1: 嗯。GL8 买个插混开个10年应该没啥问题。
0: GL8 买插混的没问题。其实现在来讲，这种路上这种插混啊，价格不是很高，花22-23万买这个车真的很超值。往往之前人们不敢买的原因就是怕别克 GL8 它费油。
1: 嗯，
0: 现在呢，你给你解决了市区这个用电的问题，你把费油就解决了，
1: 那不完美了吗？
0: 对呀、啊，那就是完美解决了你所有用车的需求了。
1: 嗯，09年的 IS300 摇地砂可以入手吗？
0: 可以，这个就车要看车况，
1: 嗯、
0: 是20000多块钱到30000左右，是吧？这种所谓的摇地砂，你第一你有这个3.0的这个情怀，V6的情怀，
1: 这车油耗挺贵啊。

0: 带了三
1: 台
2: 好开好用。其实当时这台车到我手以后，一个做了一个大整备，整车的油水包括轮胎我全换完了，我想自己留着开来着，但是的确是接受不了这种后排的空间。
1: 嗯，
2: 因为难免嘛，就是偶尔出去吃个饭啊或上哪儿去，后边要坐人，后边真的坐不了人。
1: 这台车油耗市区能达到，
2: 市区在16左右，
1: 16左右。
2: 嗯，
1: 2122没有事故的白色四驱尊贵版的汉兰达现在啥价格？
2: 21年车好的话，现在基本上在14万左右吧，就能买到了。
1: 小米适合年轻人，不适合30多的中年人。30多，我们没中年啊。车辆啊，这年龄这事儿，看自己心态。年龄上大多数现在咱都不看身份证的年龄了，都看你自己的心态，你认为你自己是多大年龄你就买个什么样的。索纳塔咋样能买吗？有什么缺点？
2: 买就行了。索纳塔这个车就是外观好看便宜，其实在 B 级车当中现代一直是以价格取胜。我就讲当年其实大伙认识索纳塔就是从索纳塔八代开始，
1: 索八是大空间啊，
2: 对
1: 呀、
2: 啊，你当年的时候你买这个雅阁凯美瑞都得26万还得加价，而索八是18万块钱就可以买一个2.0豪华全景天窗啥都有的，
1: 当时坐车里边的空间感觉比那几个车空间感觉
2: 大。
1: 对
2: 呀、啊，就是说现代车就是空间好，设计能好看一些，就是皮实耐用。
1: 嗯，
2: 但是有一点，你可以发现现在的每一款车设计的比较超前，
1: 对，
2: 但是过时也比较快
1: 啊。几万块钱凌志还有什么车型推荐吗？二手车？那
2: 太多了，
1: 太多了。
2: 喜欢
1: ES 也好 ，CT 200也好，
2: 对，喜欢这种运动风格的，你就看看 IS，还有这个，如果条件再允许，上 GS，
1: 嗯，
2: 是吧？还有一点讲究点、舒适点的，那就 LS 430。
1: 对，
2: 你现在就是5万块钱都可以买一个2008年的 LS 460，
1: 嗯，
2: 30多万公里400都可以买到。
1: 对，
2: 就是看你个人需求了。雷克萨斯。我是玩的比较多 ，IS、GS、ES、LS、430、460，包括林总的570、ES， 基本上全玩遍了。就是雷克萨斯这种车型，所谓的啊，动力稍微开的最好的就是 GS 430，这种 V8 的这种感受。剩下的无论是 GS 300，包括 IS 300这种车，它不暴力，只是3.0这个6缸发动机配备当年6AT 变速箱，这种老司机喜欢这种驾驶感受。相对来讲发动机变相配合的比较好一些，而是喜欢这种换挡的感受。
1: 如果你只是喜欢雷克萨斯这个品牌这个耐用

0: 像这种方面的话，你就买一个这种家用属性的，就像 ES 这种车，
1: 对，
0: 它是符合你的需求的。
1: 嗯，
0: 你如果说运动啊，你说六缸啊、八缸啊这些的时候，那你油耗这些都得做基础，
1: 对，
0: 你车的养车你都得了解。
1: 对。还有一点，其实雷克萨斯 ES 这车型，尤其像这种运动款的车型，
0: 嗯，
1: 底盘件很贵的。
0: 对的，
1: 对，它不是你想象的这个
0: 几万块钱的成本。
1: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你有这个情怀，你可以玩一下。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买到这种 IS， 像你提到08年 IS 300这种车型，试错成本极低。
0: 对，
1: 挑一个车况好的买，大概3万左右。
0: 嗯，
1: 说玩一年、玩两年的时候，玩够的时候，这台车我5000块钱卖铁喽。
0: 嗯，
1: 你也合适。
0: 对，
1: 试错成本极低。
0: 嗯，
1: 对吧？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一定要去实现，你才会感觉哎呀，这车才有意义。
0: MPV 预算30万以内。GL8
1: 30万以内，在我印象当中就是提到商务车就是 GL8、
0: 嗯、
1: 剩下的都是其他的、嗯、就是其他的好不好，好，但是长期来看走到最后的还得是 GL8，
0: 全面的好还是它。
1: 嗯，
0: 凯迪拉克 CT4 23年15000公里12万多能买，
1: 差不多，这个车12万多已经不便宜了，新车现在才15万多。
0: 没有索纳塔 K5 这些车 B 级车价格应该下不来。
1: 对呀、啊、
0: 嗯，
1: 你就包括现在没有咱们新能源，没有咱们国产品牌、
0: 嗯、
1: 这合资车价格能下来吗？
0: 下不来。
1: 对，
0: 速腾天籁哪个便宜好开？
1: 是，别研究好开了，就是这个价位啊，花个11万左右买车的，你要考虑到全面一些，
0: 买个天籁吧。
1: 对，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上你上一个 B 级，像天籁呀、
0: 嗯、
1: 如果这些车其实真的相比，你可以看看别克的这个君威，
0: 嗯，
1: 10万零点，它比这两款车都好开，空间也够用，是吧？想到这个车型就是稳稳的买个天籁都行了。
0: 对，
1: 是吧？你10万块钱车要什么好开呀？你也不是去打比赛，是吧？你也不是什么抢时间，对吧？这时候你其实买个稳稳的车型比啥都好。
0: 而且还有一点，你知道为什么还推荐你天籁？不是因为天籁好开，而是当你问到速腾和天籁哪个好开的时候，你对于驾驶体验应该没有啥基础。
1: 对的，
0: 没有啥基础的时候，这台车空间够不够、
1: 嗯、
0: 级别高不高、
1: 嗯、
0: 稳定性好不好、省不省钱、省不省心，
1: 嗯，
0: 这个是你最需要的。
1: 是的，
0: 就买个天籁就好了。
1: 对，
0: 16年的 XRV 6万多公里能卖多少？
1: 16年的车好的话，大概现在也就是不超过4万的价格。
0: 13年的奔腾 B50 灰色原版原漆9万公里，手动还能卖多少钱？
1: 基本上几千块钱了，这个车基本上也就5000块钱那样。
0: 嗯，哎，这不敢上太大排量。ES240那款车怎么样？2.4发动机烧机油概率是不是挺大？
1: ES240 啊，这个发动机你就参照于它的耐用程度，就跟这个凯美瑞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240这个车，要比350能省点心、省点油，是吧？ES240所有的品质，你就参照当年05、06年的这个凯美瑞都行了，是一样的。
0: 这个我看看啊，20万左右，选二手车，家用的商务车，偶尔拉点货，一年1万公里，推荐塞纳、格瑞维亚还是653T 的 GL8？
1: 嗯，经常扎硬的时候，其实在市区通行更多的时候，更推荐你买这种塞纳这种车型，是吧？
0: 里程多嘛，也是。
1: 对，里程多，平时市区比较多一些，
0: 嗯、
1: 一直在开塞纳、格瑞维亚这种车，的确是没有 GL8 这种高速上的感受更好一些，乘坐舒适度也没有它高、
0: 嗯。
1: 但是整体来讲，这个车会让你更省心省钱。
0: 是啊，
1: 这是最主要的。
0: 你说偶尔拉点货也好啊，送点货呀，在市区里边这种慢慢的开。包括你这个里程再多点儿，
1: 嗯，
0: 那油耗真省不少啊。
1: 对，
0: 坏点件儿啥的也都修着便宜方便。
1: 嗯，
0: 天籁380发动机变速箱容易坏吗？不容易坏，
1: 不容易坏
0: 啊。这叫啥呀？啥叫买理想 L6 还是阿尔卑斯 2.5？ 前面是什么 F185 25？是身高1米8525岁吗？还是啥呀？新款坦克觉得好看，想买300Z 可入吗？对车一点不懂。
1: 300Z 是行，
0: 可以入，
1: 现在就是价格稍微偏高一些。
0: 对，
1: 嗯，
0: 家里边有能充电，买个这个不就是以前都觉得坦克300费油吗？现在能插电了。
1: 嗯，
0: 21款的探岳330能买吗？颗粒捕捉器问题好解决不？
1: 好解决，买就行了。这种车型就看你的用车需求了，是吧？其实7、8万块钱、6、7万块钱买这种大众的这种 SUV， 其实我感觉很超值的。
0: 嗯。25款的 Q3 和26款的 Q3 差的多吗？4S 店25款的能多优惠1万？
1: 那你买个二五款的呗。
0: 嗯，
1: 他这。

0: 本身啊，所谓的二五款、二六款，剩车差不差价格，完全就看他换不换代。如果不换代的话，只是有点小小的征网哇，或者别的其他改善的话，你省10000块钱就买个二五款的呗。
1: 二手霸道 B 叉35万左右能买到吗？找了好几个月车了，
0: 找不着。现在呢，你买这种 B 叉这种车型啊，其实就是大概要37、8左右能买一个25年的，35左右，不太好买，是吧？这里边你看，很多时候霸道这车，你看现在新车卖的不是很贵，但是霸道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保值的。
1: 星越混动行吗？
0: 行，星越这个混动啊，其实有的时候为什么推荐这种新能源的时候，我们推荐更推荐像极客啊，什么这种吉利啊这种车型啊，包括广汽传祺这种混动，它都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整体这些车型，吉利家的东西啊，跟极客的东西，包括沃尔沃一直都在共享，是吧？传祺家的东西跟丰田很多技术都在共享，包括你买别克这种技术，反正它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天籁380发动机变速箱这说过了啊，这没事可以买。19年2.0T 汉兰达能卖多少钱？
0: 19年的现在买的话，大概也是在85000到90000左右。
1: 插电混动和油电混动，电不足用油的话，比油车费油吗？
0: 不存在。现在来看啊，这种插混呢，基本上它是采用的完全采用就是，从这个像比亚迪 DMI 开始，就它是一个电机跟发动机可以正常驱动的，这叫正经的插混车型。所谓的油耗偏高一些，就是像这种增程的增程车型，因为发动机是不参与驱动的，它只是一个发电机。这个时候就当你在亏电的时候，它的确要比当你混动的时候要费点油。因为同样这个能量守恒在这放着呢，同样 1.5T 的发动机，你说你带这个你这个插管的车型还得带一个这个500公斤、600公斤的电池，是吧？它肯定油耗要比正常油的油耗要高，这是属于正常的。
1: Model 3容易刮底盘吗？坡路比较多，大连市内没事随便开。
0: 那你买个 Model Y 呗。
1: Model 3这也能开。
0: 对，你大连这个市区还不至于这样吗？
1: 对呀、
0: 你大连你这个车房还有很多呢，
1: 你赶紧买就行了。
0: 对，你还有一点就现在啊，就是一般是吧，所谓刮底盘也好啥也好，就是尽量少用这种智驾。智驾能识别到上边、左边、右边，智驾识别不了下边的坑，它识别不了。
1: Q07 可以买。20万是买24年的塞纳舒适小公里数的，还是买22铂金12万公里的？
0: 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其实铂金版大伙都知道，我认为啊，铂金版唯一有用的话，就是这种原厂带的座椅通风啊，原厂基本上音响是不有用，其他像苔藓真的没有必要。还有一点就是这种铂金版的座椅舒适度啊，它不是你后期改装的，要比那个舒适版的要舒适很多。是吧？这里边有喜欢配置的话，你就买这个22年的铂金；喜欢这个年限近一点的话，就买24年的这个舒适。整体来讲，这些车型哪个你也开不坏。
1: 22年的铂金，如果要是5万里、5、6万公里，
0: 车好的话，你现在买的话，至少得21左右。
1: 那你为啥咱找个22年铂金公里数少点的呢？这22年铂金12万公里，这也算有点多的了。
0: 12万公里的话，你现在买的话，大概也得19。
1: 对呀、
0: 市
1: 面上的 B 叉黑色不好找，白色 B 叉好碰，贴个车改色的就。
0: 霸道一般买黑色的极少吧？
1: 对，
0: 当年我想下决心买个这个霸道，我想买这个最低配的来着，这个 B 叉这个买这种圆灯，买黑色的。我也有这种想法。
1: 凯美瑞、英仕派哪个安全性更高？不存在，都安全。
0: 对，一样。
1: ES300 和 S90CT6 推荐哪个？
0: 对于我现在而言，因为 ES 也开过，就是现在来讲主打的开的话一定要买 CT6。 CT6 在高速上的那种稳定性，这种底盘，包括整体所有的驾驶感受，这三款车当中除了油耗它是最费油的，剩下的沃尔沃 S90 跟 ES300 上高速的那种稳定性这是没有可比性的。就是如果 ES300 在市区有一定的优势，ES300 市区大概综合油耗有7升油应该能够。我那个 CT6 是一个原先最早是这个第一代的 LTG 发动机的，我在市区现在天天开的话是17升油，但是跑高速呢6.5，就是说你以高速居多就喜欢开车，一定买一个 CT6。

0: 沃尔沃这个车是 S90 是源于价格，说20万我买一个 B 级车 S90 应该是要比买一个雅阁凯美瑞要比这个迈腾帕萨特要好很多，但是整体来讲从开的感受上讲它还比 CT6 差。 CT6 毕竟车身尺寸都搁那放着呢，5.2米的车身包括这个底盘全铝车身是要比这些车比这两款车开要好得多。
1: 24款 1.5T 顶配宝来5万公里有钣金喷漆换过大灯二手能卖多少？
0: 5万左右。
1: 新能源底盘护板需要有必要装吗？
0: 嗯，有可能有时候这种护板啊基本上你有可能是画蛇添足，有可能是你装完这个底盘护板以后哈、啊，平时刮不着，但是你装上以后都性能刮着、
1: 嗯、
0: 就是基本上新能源这个底盘啊这个护板原车带的都够用，尽量不要去加。加这种护板还可以导致你这个车啊第一是这个共振，其二是底盘往下下降了，就是你轿车也好啥也好尽量你要根据你自己车的这个实际情况去行驶，不要认为说哎呀我装个底盘护板没事我这车刮不坏，有可能把你装护板那个地方给你刮坏。
1: 就是人家车在研究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这些问题了，
0: 对对对，没有必要再去加了，
1: 就是总要相信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就是咱别买台车就想把它咱通过咱的一些小改变把这台车变得更加的完美了。
0: 对呀，就往往啊很多人可算我买个新车了，到时候又是底盘防腐底盘装甲再装那个护板，
1: 你厂家能不研究这事儿吗？
0: 前后装保险杠完外边贴车衣，
1: 哎呀
0: 你也不是上战场、
1: 嗯、
0: 你真的没有必要。
1: 看吧，接着往下看啊。铁骑03能买吗？啥？凯美瑞和英仕派哪个车身安全性不分？
0: 嗯，这个车啊，整体这个安全，不要听销售跟你讲，说我这个车，我这个车门是用多少多么厚的钢板，我这个用多么多么厚的，其实这都是销售的理论值。车的整体安全系数不是取决于你这个钢板多厚，
1: 嗯，
0: 而是你整体这个车身框架的结构。就很多人是钢板厚了，但是整体车身主体不行了，它也不存在安全性，是吧？那你非得考虑安全性的话。你也不选雅阁你也不选英仕派了，你就买日系车你就别假装哪个安全了、
1: 嗯、
0: 想安全的话你选美系选凯迪拉克选别克选通用家的东西，所以说在这里边你不要去纠结是雅阁是
1: 都达标
0: 英仕派了，对吧？
1: 安全性都达标，
0: 对对对。那你要这想的话像你本田飞度这车型那都不用开了，对吧？ 在市面上本田飞度哪个也没说嗯肇事率有多高啊，对吧？
1: 3万左右二手轿车没什么，
0: 买日系的便宜车就买日系的。
1: 猛龙和猛龙 Plus 对比，不在乎空间长短轴哪个更好？
0: 长轴的优势是舒适性更高，后排空间更好，短轴的优势是更好开。
1: 嗯，店内有没有塞纳铂金的小公里数的呀？
0: 有，前两天有，太贵了，小公里数的。
1: 小公里数价格高是吧？
0: 对呀、啊，你现在买22年的，像我那个是23年的，跑了18000公里，那个车现在正常市场卖价大概在26.5万以上。
1: 嗯，
0: 就是说你买这种小公里数啊，你就要付出代价。
1: 凯美瑞没有新能盒，纵梁是不是容易变形？变形了是不是事故车？
0: 嗯，研究的太多了。
1: 研究它干啥呀？
0: 研究太多了。嗯，还是那句话，你要在乎这种安全的话，你就看看德系跟美系。
1: 嗯，你能把这段话打出来的呀？应该也是在看了很多很多的视频，有一些视频给你讲，这有新能盒也好，又怎么说来也好，像拆车的这种视频来讲。
0: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谈到安全，谈到这个拆车来讲，其实我买这个 CT6 就是因为天天看视频中途。
1: 嗯，
0: 就是天天给你，我就研究这个 CT6 从组装，从拆的给你放地挨个摆，防撞钢梁啊，好什么这种全铝车身啥也好，中途了。就买一个 CT6 CT6 的确是要比其他的更安全，是吧？那你要是日系车的话，你肯定赶不上这种美系车的安全程度了。
1: 大狗 Plus 1.5 够用吗？
0: 够
1: 用。
0: 用
1: 上汽 A5L 宝马330推荐哪个驾驶感觉好点的？
0: A5L 跟330这两款车，因为 A5 也是新上市的，就是整体来讲科技感比较强一些。就是如果这两款车现在要同样花20多万买，我更推荐你买这个新款 A5。新款 A5 现在同它的下面的像这个奥迪的这个C9 是吧，它也都是同款的了，这是一个换代产品。A5 的底盘其实开着真的不次于这宝马三系的。
1: 轩逸姐 到底能不能买？

0: 总说变速箱坏想长续持有，没事儿，很稳定。
1: 对，你买这种车是极其稳定的，就是说对于日常来讲，这些车你不讲驾驶感受的，你正常开的话，轩逸这个车跑二十万三十万公里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点，日产这个变速箱你就是坏了修车不超过2000块钱给你修好好的，你还担心啥呀？
0: 嗯，星越 L2.0 怎么样，想长期持有1年5000公里？
1: 可以，没问题。
0: A5L 有必要上高功吗？
1: 有必要，因为你喜欢这种车型啊，就是包括买宝马三系的时候啊，你不要因为那点钱去选择了宝马325上330，因为你买这种运动款车都讲究这种动力，一定上一个高功的。买奥迪 A4 啊，这种老的车型其实真的没有必要上高功，因为你这种车型无非就是一个代步，像你买这个 GTI 一样。你为什么要买 GTI？ 因为你喜欢这种运动的风格，是吧？你当年买个 GTI 239,800，是吧？你现在你买个 A5 239,800都够了，2.0T 高功的多超值啊！
0: 一定要卖车的话，新车几年卖是相对比较合适的。
1: 10年卖合适，
0: 越晚卖越合适。
1: 对呀，开一年省一年。
0: 猛龙选磷酸铁锂还是三元锂？
1: 磷酸铁锂跟三元锂，它俩就是各有优缺点。磷酸铁锂其实更稳定，充电次数啊，包括这个耐热程度啊、耐高温呐、耐低温呀，都要比这个磷酸铁锂更好一些。磷酸铁锂这个车，在北方的话，其实没有这个比要比这个比锂电池好用。锂电池这个车，电池相对来讲成本能稍微高一些，但是在北方更建议用这个磷酸铁锂。三元锂这个电池有优势，但是耐低温不行。
0: 奔驰1260经典和 C8 奥迪 A6L45 两驱作为家用长期持有，
1: 买奔驰，
0: 买 E，
1: 对，奔驰 E 级。
0: 25万以内的电车有推荐吗？买个特斯拉。
1: 特斯拉 Model Y 是首先推荐的，剩下的都是其他了，就喜欢啥买啥都行了，就看看小米的这种新上市的都行。
0: 2019的 A4L 想换21年的 A6L45 两驱，得加11万，值吗？后期费用差多少？
1: 19年的 A6L 现在正常市场卖价大概在9万、8万多、9万左右，再加10万、20万，买个1年的 A6L 可以换，
0: 可以换。后续费用的话，就保险能稍微差一点点，应该也不大。
1: 嗯，
0: 别的没啥差，
1: 没啥区别，保险稍微贵一些，
0: 然后油耗差不多。
1: 对，还有一个就是 A4 换一条轮胎大概600、A6 换一条轮胎大概900。就这区
0: 就这点差距了，
1: 基本上维修成本、养生成本要比你那个车贵20%-30%。
0: 嗯，完全可以接受的。
1: 嗯，
0: 现在是该买电车还是油车？毕竟普通人就10几万，想开久点，那你就买个混动的丰田油车。
1: 对呀，既解决了你这个油耗问题，又解决了你这个攒钱买车10年不换。
0: 这车开个10几年啥事没有，20年都没事。
1: 对的，
0: 1年5000公里，买君威还是速腾？
1: 你买君威呀。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勾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也不敢去阳台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

0: 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座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

0: 心，就拿它当小菜。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好啦，我们来迎接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定一下月温泉。
0: 好的，月温泉，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晨曦，我订一下宝园。
0: 嗯，好嘞，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谢谢。
0: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哇，好暖心的，谢谢。就是有的时候不经意间的一句谢谢，就会让我觉得很温暖。

0: 好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个双鲜虾自助烤肉。
0: 好的，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哎，
0: 好，再会了。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也订双鲜虾。
0: 好了，一周又来了吧？好，49.9块一位，就周周吃不腻的慌是吧？
2: 这不都是烤肉啊，火锅啊，然后
0: 品类太多了，
2: 就啥都有了，所以。上那是不是一下就解决了？
0: 好的，很会吃啊。好，来给您订好了啊。
2: 哎，好，谢谢。
0: 好，盛江山烤肉海鲜自助餐49块有一位啊，这个价格说实话还真的是太给力了，因为你要知道啊，它整个餐厅是300多道菜呢，吃啥都有。对，就是我们都说众口难调，但是你在盛江山众口不再难调了，因为它菜品的品类实在是太丰富了。但是只有打进热线才能享受49.9块的这个价格哟。如果你要是平时自个儿正常去吃的话呢，就算是用抖音团购也要89块钱呢。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业务的朋友。你好，
3: 你好，订那个盛京山那个自助烤肉。
0: 好的，49.9块一位，一周内有效啊。
3: 好，谢谢。
0: 好，再会，不客气。一六的朋友，你好。
4: 你好，我订个酸辣黄咸鲜鸡。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4: 好的，谢谢。
0: 好，再会，拜拜。

0: 好了，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还是孙江帅。
0: 好的，49.9块一位啊。
1: 好，
0: 哎，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麻烦帮我订一下月温泉。
0: 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2: 好，谢谢。
0: 哎，再会，拜拜。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当然希望大家可以进到粉丝群里面，这样的话我们沟通起来也方便很多。如果一旦遇到有什么福利呀、优惠的时候呢，我也会在群里面告诉大家一声，让我们可以了解到第一手的信息，同时呢可以第一时间下手啊。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如果说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的话，你也欢迎大家在粉丝群里面跟我反馈啊，因为我可能看信息不见得那么的及时，但是一旦我看到了的话，我一定会给大家回复和解决问题的啊。好吧，这一点请大家相信我。

好了，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祁宏医美啊。祁宏医美的话呢，在盘锦已经深深扎根了27年的时间了。天哪，27年，大家想一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跨度？

好了啊，来说一下祁宏医美。祁宏医美的话呢，是这样的啊，这一次有一个9.9块的光电体验，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其实呢，就是为了降低尝试轻医美的门槛嘛。原来一说到医美啊、光电啊等等这些项目，都会觉得哇，天价好贵的，得有钱啊，你才能去做医美的项目。才做项目，就是比你是去做个脸，我可能花的很少，29.9块、58，我可以做个脸啊。现在我看都流行做那个美白的项目，但是你说那我要想做一个医美的项目，可能这价格就一下子就上去了，对不对？我们大家一定是会有这种顾虑的。但是现在我发现，其实医美的门槛已经越来越低了。原来祁宏医美，我们对他家的认知啊，我不知道各位，我反正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对祁宏医美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怀疑过他的专业性、他的手法，哎，这正规这些方面我们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但是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哎呦，有可能会贵，这是我们有点担心的。但是这两年他越来越把价格透明化了哈，你看像光子嫩肤几百块钱，除皱也是300-400块钱，200-300块钱，300多吧，差不多就可以去做除皱了，而且都是正规的产品，每一支药品和器械都是支持扫码验证的。再比如说，你像口周年轻化，像做微笑唇呐、嘟嘟唇、人中脊、人中窝，1400多啊，眶周年轻化就是眼周啊，泪沟。松弛、细纹、凹陷、卧蚕，这个更便宜，490起。如果说我们想要做那个黄金微针，全面部加全景部的，这个就是解决我们皮肤的多种问题的啊，高频透皮导入，然后2980。哎，这个价格我就觉得啊，好，不那么吓人哈。包括切眼袋呀、零疤痕的那一种，去黑眼圈、减皱纹，这一套是2300多块钱，是不是还可以？然后这一次呢，又有大动作，出了一个光电的体验，一做一次光电项目只需要多少钱？各位，哎呀呵，9.9块。就是一杯奶茶、一杯咖啡的价钱，可以去做光电项目了。然后效果肯定也是很明显的，立竿见影的啊！光医美的项目就是这样的。我之前在节目里面就曾经跟大家半开玩笑的说，我说，你知道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你变美变漂亮最快吗？要么就是一键变美，美颜呐、P 呀。但是看见本人就见光死了哈，要么就是什么呢？一针变美，哎，你得做医美的项目，是不是？那光靠美容、按摩、揉着脸，那可还是费劲的。然后他这次呢，就是推出了一个9.9块的光电体验啊，而且就是啊，还有什么无痛星象脸 PR 美学项目，然后高光提亮、轮廓雕刻、紧致提拉，一步到位的，让我们的线条柔和且立体，精致感拉满。即便是素颜，看起来也是哎很漂亮、很有感觉的，就是这样的啊。祁宏医美，27年的一家医美机构了，所以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大家不用担心技术的问题啊，祁院长在技术这儿还是很过硬的。他已经30年的医美从业经验了，30年哦。你想，祁宏医美27年了，就是他从没做这个医美机构之前，最早祁宏医美那就是他做的啊。然后到现在为止的话，已经30年的经验了，而且还专门去韩国学习啊，进修研究这个医美的技术呢，而且是正规的整形职业医师。他们的祁宏医美也是正规的医疗门诊机构，不怕任何相关的部门去审查。位址在总部花园 A3-9-3 啊，电话和微信号告诉大家，157-2437-0055，157-2437-0055，还有一部手机号82850000，82850000，位置在总部花园 A3-9-3。金浩

0: 好嘞，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第三韩志味。
0: 好的，韩志味烤肉，以前去吃过吗？
1: 吃过，明天晚上行不？
0: 哦，可以啊。
1: 啊，明天晚上。
0: 嗯，明天晚上是全单的5.9%的折扣。
1: 他现在就剩那一个店了，是不？
0: 啊，对，就是那一个店，润德苑商网。嗯，
1: 对，以前我找他好几个店来这儿总去吃。
0: 哦，是吧？好的，这回您可以去重新尝试一下了。嗯，现在我感觉在菜品上面其实是做了很大的升级。
1: 嗯，他那个还行，就是那什么。嗯嗯
0: 嗯，好，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
1: 好，再会。
0: 嗯，拜拜。
2: 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的，总是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我订宋大房雪原熏鸡。
0: 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的优惠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我们再会了，拜拜。好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起哄医美，想去趁这次机会薅羊毛的，就可以入手了。9.9块去体验光电项目，就是其实就是正八经的做一次光电项目，只需要花9.9块。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我们想要去除皱，尤其是除皱，它其实现在已经非常的简单啊。眼角的皱纹，比如一笑，眼角的皱纹会显老嘛？抬头纹啊，眉间纹，眉间纹其实它不单纯是显老的问题。就是 显着你这个人不开心，老是愁眉紧锁、心事重重的样子，对不对？哎，然后其实你到这儿来一针就搞定了，就马上把它平了。然后呢，多少钱？2-300块就可以搞定了。它分国产和进口的，国产的产品叫恒丽，进口的贵一点，进口的贵一点也就600多。啊，宝妥适，美国的宝妥适都可以的啊，然后就可以一个部位就这几百块钱就可以把我们的皱纹轻松拿捏了。
2: 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啦，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
0: 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个雪原熏鸡。
0: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的啊。
3: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
2: 金猴奖，可口可乐加冰块。
0: 好啦，我们先进一小段信息啊，信息过后接着跟大家继续来聊吃聊喝。

0: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0: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2: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

早晨的晨，日字旁的夕，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来，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靠谱的中医诊所，对，非常靠谱的中医诊所，叫圣元舍中医诊所。我自己啊，是可能是真的是人到中年，说到这个好心酸啊。20岁的时候没有那种想法，说满世界的去打听，哎，你认识好的中医大夫吗？没有啊。但是到了中年之后，我们大家一起碰面聊天的时候，都甚至会说，哎，那个有没有认识好的中医大夫？哎，我也想看看呢。是啊，不到哪儿厉害，你知道吗？现在我们都是这样的。其实你说中医大夫少吗？不少，一抓一大把。但是你想找一个专业很强的，就是能力很强的，功力很深的，其实没有那么的容易，对不对？我们就很怕说，比如说找了中医大夫，然后抓了中药了，吃了一顿13遭，最后吃了个寂寞，钱儿花了，哎，发现好像其实身体状态还没有什么改善。然后跟大家讲哦，这回终于让我们给挖到宝了，圣元舍中医诊所。可能现在我们听着它也不是很起眼，不太出名哈，就没有那么的熟悉，不是那种像什么北京同仁堂，什么号哈尔滨市医堂，像那么有名气。但是他这儿坐诊的大夫特别牛啊，魏院长，出身中医世家，辽宁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实打实的35年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而且人家是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啊，就是他很擅长什么呢？几个事儿啊。第一个是咱先说诊断，这他特别擅长手诊。这个手诊的话，大家上网一搜都能搜到，其实是从《黄帝内经》传下来的老方子，不抽血不拍片，就是通过看我们手掌上的纹路啊、颜色呀、触感呢、可能他就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够把我们全身的体质情况变得明明白白的。你哪块虚呀、你哪块有淤堵啊、你哪块有结节呀、有息肉啊，他就都知道了。哎，然后辨证施治，再根据这个你的情况给你配上中药的汤剂，甚至是针灸、按摩、穴位的贴敷、禅医排湿等等这些古法技法啊，然后呢一人一方的去给你进行调整。然后我们先说一个好事儿，就是正常来讲呢，就不管您在不在这儿说抓药，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哈，就是您说我想让他给我看一看，对不对？因为魏大夫的手诊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正常来他这儿做手诊的话，就比如说让他给做一次手诊看一下，是要58块钱的啊、哦，毕竟是老专家嘛。你现在医院的专家门诊都得30块钱了啊。我闺女今天早上去那个儿科看了一下，挂号费29.8块专家门诊啊。然后呢他是做一次手诊是58，但是各位提我们盘锦站的朋友们啊，直接给您免费，哎，不用花钱过去免费给您做个手诊。尤其是什么样呢？有些朋友说，哎呀啊，我老觉得我不得劲儿，难受，气血不好吗？这一天提不起精神来呢，老觉得没劲儿，老犯困，老觉得可虚了，上个楼啊都直喘呢。还有的朋友说，我可能我的比较大的问题是，我那个觉得老觉得胃不得劲儿，我怀疑我胃肠能不能有啥问题呢？我告诉你啊，就不管你对你自己哪里有一个怀疑，您都可以让他给您做一个手诊看一下。看完了之后，如果真的觉得说，哎，比如说你胃上有息肉啊，或者你有什么的，您也可以上医院去拍片子，哎，验血啊、CT 呀、都可以的啊。您上医院去查一下，确定一下，哎，如果说确定是这个问题，咱们再去对症下药，对吧？然后他这个很牛的，有一位女士，她是他是什么？他是去看手诊了，然后找魏主任看的手诊，然后魏主任说你胃肯定有息肉，肠道还有炎症，还有炎症啊。然后他就听完说，哎，胃，那我得上医院去查一下。上医院做的是胃肠镜，结果啊，跟魏主任看的手诊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他这个一看，哎呀妈，这太神了，看这么准呢。然后后来就在他这儿做中。

药调理，现在已经基本上啊好的差不多了。就是他的手诊，包括我们听众啊，咱们听众就听我们节目的老两口听完了节目去做的手诊，然后给看的时候说，我们这位女士是高血脂、子宫肌瘤、腰椎三四节小关节紊乱、腰椎四五节膨出，然后呢说她老伴儿是多发性的肺结节、浅表性胃炎。两口子隔了两天上医院去验血做 CT 了，结果检查的那个结果啊，跟手诊的结果完全一样，两个人都惊了，然后就赶紧第一时间给魏主任打电话说，哇，你这个太神奇了，然后就带在这儿进行后续的治疗和调理了啊。这是手诊这一块的，然后魏主任他在哪方面的调理更擅长呢？综合性的调理，你想35年基层行医经验，那接触的患者都无数，那各种各样的问题的那形形色色的，但是他啊胃肠的调理和失眠的调理尤其在行。最神的是有一位女士失眠，哎呀，失眠挺厉害呢，就是3年啊一直是吃安眠药顶着，因为你不吃就不睡呀。就说到这个时候，我还真的是挺有发言权的。我妈也是一个失眠，啊，现在睡个老好。我一会儿跟你们讲我妈的事儿啊。然后我们先说这位患者，她是3年靠失眠顶着。然后去的时候呢，魏主任就给她做的针灸，让加头部的推拿。结果你猜怎么着？就是当场就睡着了。后续又巩固了一段时间，人家现在已经把那个安眠药啊，就是助眠的那个药给停了。厉害吧？然后我再跟你们大家说一下我妈的情况。我妈是啥？我妈也是一个顽固性的失眠人，就是哎呀，我也说不好为什么，就是她，但是我得说一下我妈的性格啊。反正我妈不听广播没事儿，就是她心小啊，完了那个还贼敏感，哎，就是谁要是说句啥话了，谁要是给点脸色了，不好看了，她就该合计了。就是哎呀，就这个心小这个人吧，劝不了。他自己都说，他说我也不乐意洗，我就说他心小。完细说还生太来气儿，我也不乐意心小啊，那有啥招？我就这样啊，还哎呀爱寻思事儿啊，你知道吧？有点啥事儿都放不下，就是这种的。然后就常年，我妈也是常年失眠。她的妈，那被失眠折磨的，真的，真是啊，就是生不如死，特别痛苦。我可是真亲眼看着她什么样呢？你知道吗？她我就从那个医院给她开那个右左匹克隆啊。从那个油田二院有一个睡眠科嘛，精神科其实是，就开那个左匹克隆吃，一天一片，一个晚上一片，不吃哎就睡不着，用他的话说就没觉。他有时候觉得，他说我吃那个左匹克隆，他觉得也不好，他说有时候我就试着我停，我不吃，不停不吃就躺那儿，他说就真的没有睡意，一点都没有觉，就是那样。有一回，我的个妈呀，老吓人了。那时候跟我妹妹一起啊，没在我这儿，然后就半夜她肯定是睡不着觉嘛，睡不着啊，她半夜她就起来找药的，因为她总也睡不着啊，她就迷糊了，啪下子就倒那儿了。然后我妹妹听着声出来，开灯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他可能是磕的，完了那个嘴上啊都是血呀，吓得都不行了，给我打电话，你知道吧？然后我们这家赶紧开车去挂的急诊。他其实那个嘴出血不是，是那个牙磕了，是他摔倒的时候他没有意识，拔下就倒张那儿去了，他磕的。但主要就是睡眠引起的，就这么磨人，就这么那啥的一个人，就是晚上你不能跟他多唠嗑，就是哎呦我的个妈，换地方也睡不着，完了那个就是有点啥事儿就睡不着，那没有事儿还睡不着，就这样。然后后来就调理了一段时间哈。现在今年夏天不是特别特别的热吗？完了我们家前一阵子吧，之前没安空调，就是因为之前每年也没那热，我们家人还都是属于不爱吹空调的人，就热那样还能睡着的，那晚上热的那都底下都一层汗呢，热的呼下坐起来了，就那还能睡着呢，你知道吧？然后前天我们终于排上号了，把空调给安上了，就是安空调，那晚上你知道吧，就滋滋滋滋钻那眼儿，然后邻居都生气了。因为啥吧？因为人家安空调那个人成忙了，现在你能约着就不错了，所以就安的比较晚，就这么滋滋滋整完了，隔壁邻居还那个什么，还急眼了啊。然后就这种情况下，后来
按完空调人也睡着了。早上我问我说睡着了吗？睡着了。我说你是真神啊，我就服了。然后中间有两天因为太热了，就是热的已经我感觉已经上不来气儿了，就受不了的那种，我爸胳膊上都起那个热痱子了。后来就那个上我妹那儿去睡了，换地方了。完了还有我完我闺女也去了，因为我们家热呀，然后孩子也去了，完我妈我爸也都上我妹妹家去睡去了。完了他们家还有孩子，哎呦我的妈，仨孩子在一起你知道不，都快掀房房盖都要掀起来了，照睡。哎你说神不，就是我们都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理解不了，但是你得说人大夫挺厉害啊。所以大家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不妨让魏主任给你先做个手诊看一看。然后呢如果说你比如说我也是哎顽固性的失眠，或者是我胃肠的这个问题，那你也可以让他帮您去做一下调理。客气自己来，你吃的位置啊说一下，在兴隆台河源小区的西南侧，河源幺三个六二二零幺三个六，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幺三个六二二零幺三个六，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9-4185-9158 139-4185-9158。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个那个铁锅炖的那个那啥，
0: 啊，山河屯铁锅炖哈，
1: 对，有吗？
0: 有的有的，但是是双塔的店啊。
1: 对，双台的
0: 啊，
1: 店，
0: 好的，四季城啊，全单的6.8折的折扣。
1: 行，好嘞。
0: 好嘞，再会，拜拜。
2: 好价，真好价。
0: 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帮我听一下关东老半只熏鹅。
0: 好的，关东老半只的熏鹅，去哪个店呢？
3: 青龙台，今晚上。
0: 今天晚上哈，好嘞，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3: 好，谢谢主任。
0: 哎，不客气，再会了。好了，我们要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大家一定要就是您说您在这抓不抓药啊什么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您无所谓的。最重要的是呢，提晨曦到那儿去可以给您免费做一个手诊，不花钱的，而且通过手诊是可以看到你身体，比如说你哪个部位啊有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问题啊，他都能够给你看得清清楚楚。

0: 师傅。
1: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哎，你好，请讲。15的朋友，你好，请讲。
2: 哎，你好，我想订一个港式大叔烤鹅。
1: 啊，好的，去哪个店？
2: 汉兴店。
1: 今天明天？
2: 明天。
1: 明天是不是？好嘞，嗯，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2: 好的，谢谢。
1: 不客气，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陈姐，哎，给我订个椒麻鸡。
1: 嗯，好，吉鲜。
3: 田家店应该是田家那边是吧？
1: 啊，田家店，您能找着不？
3: 能。
1: 在那个田家的唐宁那个位置。
3: 北门是吧？
1: 哎，对，
3: 在那块儿。
1: 嗯，好嘞，那就是五折的折扣啊。
3: 这个多长时间那个油鸡？
1: 明天中午之前取走。
3: 哎，好嘞。
1: 哎，好嘞，再会，拜拜。

好了啊，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接下来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对，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哎呀妈，这暑假过了多长时间了？过半了吧？哎呀，妈呀，哪是半啊？不到一半都多了啊！

实九月一号孩子们开学嘛，这都八月多少号了？这都八月十号了，是吧？还剩啊，还剩这么短时间了。哎，每一次放假的时候，放假之前都想着说，哇，利用假期啊，这个孩子一定要那个多看书啊，多学习啊什么的。嗯，然后就等真正放假了之后，发现也不知道干啥了，就啥都没干，就过去了。哎，然后就作业都强把火的写完。到现在我估计作业还没写完呢，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趁这个假期我们倒是可以让孩子的眼睛啊好好的调理一下啊、比如说像有一些孩子们近视啊，然后眼轴过快啊，包括看东西模糊啊，然后眼疲劳啊，散光啊什么的，那利用这个假期我们倒是可以让他缓解一下。怎么做呢？首先来讲的话，大户外肯定是最好的一个方式的啊，大户外肯定是最好的一个方式的。

然后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大户外，但是太难做到了。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大户外能烤死，哎呦我的个老天爷呀，那太可怕了。

然后我们来接着继续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是大户外，哎，然后但是很难保证，对不对？然后还有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领一副柔光防眩护目镜回家佩戴，然后呢，你看一看对你的眼部的缓解有没有改善？这个孩子们啊，孩子们去学生。就是去配这个眼镜的话呢，现在是可以免费试戴一个月，不要钱的哦。电话和微信号我先告诉大家，一会儿再跟你们说一下详细的情况。1394179226，1394179226，1394179226，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位置呢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就是了。

0: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4: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让我都会 的，总是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

0: 演唱会。好了，我们来接着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光时光演示光中心。金猴奖。所以一个是孩子们啊，如果是孩子们这个想要保护眼睛，然后希望呢，比如说预防近视，或者是如果能让试图想让近视逆转的话呢，您都可以试一下。其实一说到这个光时光，我首先想到的两个字就是神奇。对，刚刚我们说到的圣元舍中医的魏大夫看手诊已经很神了，就跟算卦似的啊，看了手就能知道你有什么毛病。那光时光呢也很神奇，他的眼睛的神奇的地方就是在于他居然能让近视变成可逆的一件事情，这个简直是太意外，太不可思议了，对不对？当然也有点太惊喜了，但是有很多人都已经受益了。我经常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有一个高中生，他是当时自己的眼睛是右眼400度，左眼175度，现在居然已经摘掉了近视镜，戴平光镜保护眼睛，就是不用戴近视镜了。而且他之前有视疲劳、眼睛疼、视力模糊、偏头疼这些症状现在都没有了。然后还有，哎，我那天看那个孩子是0.6啊，原来是0.6的裸眼视力，他戴了一段时间这个光时光的这个眼镜，裸眼视力变成1。还有个最神的啊，但是是真人真事儿，真的千真万确的，我在带我女儿去光时光的时候遇到了一家三口，她儿子好像才6岁吧，都戴着他们家的眼镜。为什么呢？就是这位女士先受益的。这位女士是大概800度的近视，然后呢她戴这个眼镜戴了3个月啊，这是人家本人跟我讲述的，可不是说中间我们的光时光的老师跟我讲转述这个事儿的。她这位女士本人我碰见她了嘛，我们唠嗑嘛，东北人就是走哪儿都自来熟啊，都能唠起来。然后呢我就跟她唠嗑，她告诉我的，她是800度的近视，戴了这个眼镜3个月，现在把近视镜摘掉了。虽然她现在摘掉近视镜眼睛的度数没有达到那个就是多少度来着，没有达到800度的裸眼视力啊，就是说像戴800度眼镜，他说他现在就是跟戴700度的眼镜近视镜差不多，就是你是接孩子呀，你是开车呀，你是日常生活干什么呀，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什么？就是因为他自己受益了，所以他就给他老公和他的儿子全都配这个眼镜了啊，这是他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这是近视的一个情况啊。然后我是什么情况呢？跟大家说，我也近视，但我说实话，因为我经常频繁性的戴隐形眼镜，所以我目前为止我这个近视度数，你说小没小？我也不知道，我还没去测。但是有一点我能确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的那个眼花。我前一阵不有点老花吗？然后晚上看手机就是开始模糊了，这两个症状我消失了。你看我现在手上有一瓶矿泉水瓶啊，就大家都知道矿泉水瓶后面那个小字儿部分都可小了，但是你看我现在戴着这个近视镜啊，然后我就正常念吉林戴的不是就是他家配的这个眼镜，吉林长白山天然矿泉水什么。常温或冷藏，避免阳光直射，吉林靖宇经济开发区，就这我全都能看出，就连那个食品许可证的编号啊，什么 SC1062206，就这个服务热线400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你看甲55.5到1.15，就这个啊，我pH 值这都全能看清楚，就没有任何一点花的情况了。但我前一段时间是真的花了，就是我们那个助播都知道我啊，摄像都知道，就是他说哎妈你比这字大的你都是看不清了，哎我说我那阵那样吗？但是现在就确实是，我得承认咱没干别的事儿啊，就戴他们家这眼镜了，得承认是戴这眼镜的功劳，咱就客观事实的承认。你说我近视吗？我现在我没感觉说我变化，但是我的老花确实是没有了啊。可能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我老花轻刚得吗，这咱就不懂了啊，这个还是比较医学上的东西，我就太专业的东西我就说不明白了，我只能说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和实际的情况啊。然后呢大家是这样的，听我说，如果您是学生啊，孩子们想要试戴这个眼镜，暑假的福利就是趁现在暑假赶紧啊，直接去把眼镜领回家，回家戴一个月感受感受对孩子有没有效果，哎，然后咱们到日子了把眼镜给还回来，分文不花。但是如果您是成年人像我似的，哎我也花呀，我您想配这个眼镜，您呢给我打电话， 要不然不能享受免费试戴一个月的这个政策。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和3816939啊。
1: 泰国料理，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订浣溪沙洗浴。
0: 好嘞，浣溪沙是15块钱，哎，不对，19块9两张，哎，不对，忘了，19块9一张票。
2: 啊，就变成19块9、我记得之前订9块9，
0: 现在已经变了，对。
2: 好，那知道了。
0: 好的，
2: 什么时候用可以吗？
0: 对，一周之内。
2: 哎，
0: 好，再会啊。16的朋友你好。
3: 哎，您好。
0: 嗯，
3: 我订一个关东老班支。
0: 好的，关东老班支的熏鹅。好的，去哪个店？
3: 双台店。
0: 今天去明天去？
3: 今天去。
0: 好嘞，班支鹅5折的折扣啊。
3: 哎，好嘞，
0: 好，再会，拜拜。是西施。

好了啊，刚刚说到的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所以呢，大家是这样的，如果是学生，孩子们想试戴这个眼镜，您直接跟光视光联系就可以了，打13942792256这个电话，或者是加微信13941792256。1394179256。那如果是成年人的话呢，也想试戴一下这个眼镜的话呢，您就可以给我打电话了啊，打3815939，3816939。当然了，就只能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我打电话，然后想抢这个优惠的名额啊。试试呗，反正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听着挺神的，甚至有点感觉挺悬的。那么我们就。怎么才能保证说的？哎呀，我会不会上当受骗呢？会不会白花钱啊？不花一分冤枉钱的方法就是您去免费试嘛，对不对？让大家深度的去试，还不是说我戴个一天两天了，我戴它一个月，你去感受一下，你戴这个眼镜之后，你的眼睛有没有变化？你的眼疲劳啊，眼干眼涩呀，然后那个看东西模糊啊、酸呐、胀啊、疼啊，有没有改善？哎，就这样的情况啊。如果说说我们这些都有改善了，那就证明这个眼镜对您是有效的。因为我也不确定，比如说这个眼镜是不是十个人戴了十个人都有效呀？那这个我们还要自己亲自去试一下，你才能够知道嘛，对不对？哎，所以大家可以打。但我确实是啊，我自己都，我没寻思，我这人还有点儿就很粗线条啊。然后那个配完之后，我就忘了这眼镜儿，我这事儿。然后慢慢，嘿。忽然有一天，我才幡然醒悟，哎，我怎么好像最近没发现看东西看字儿花的情况呢？难道是没有机会遇到小字儿吗？我当时还想，我说是不是没有机会遇到小字儿？但是实际上，你说那个奶茶的瓶子呀，矿泉水瓶子后面那个小字儿，那还不小吗？我就连下面最小最小的字儿我都能看见，而且你要知道，矿泉水瓶子上它有些字，就像我现在拿的这个瓶子，黑底儿。金字还深，就还有点土，哎，黄金就看着还其实它那个字儿就是色儿，不是那种黑纸白字对比都那么鲜明的哈，但是我都能够看得清楚，所以咱必须得客观承认，我这个确实是戴人家这个眼镜受益了，所以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它是什么原理呢？它是能够就是说通过这个通过这个就是。眼镜能够把生活当中的光污染和光危害给阻隔掉，就是你比如说有害光，它进入不到你的眼球，刺激不到你的眼球。那么当刺激不到你的时候呢，你眼睛放松下来了，睫状肌也放松了，那么可能你的调焦能力就变好了啊，或者是你的这种眼睛，它的这种自我的修护能力就强起来了。哎，所以你的这个很多症状，不舒服的、不好的症状就消失了，它是这么个原理。第二是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啊。

0: 好啦，各位啊，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了。同时，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的啊，这个天气依然啊，虽然说已经不像前一阵那么黏了，但是依然还是中午还是挺热的啊。那大家说我这个经常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啊，我强烈建议大家，如果你那车膜是当时买车的时候送的啊，或者你说我这车膜啊已经贴了好多年了啊，哈哈，那么甚至有的朋友那车膜都已经起泡了或者掉色了，您啊，我告诉你，花个100多块钱去杰出汽车量子膜换上，换了，对，至少把4个车窗户换上。这个车膜不要小看，我原来对太阳膜没有认知，可能女生吧，也不是所有的女生啊，不要侮辱人家女生，就可能是我吧，比较愚蠢。就我原来对车膜的认知就是，它不就是能挡光吗？保护隐私，别人看不着我，我能看清别人。但是实际上它很大的一个作用，它叫太阳膜。什么叫太阳膜？就是它隔热防晒，其实才是它的最重要的功能啊。然后呢，但是这个隔热防晒的能力啊，系数是有差别的，膜和膜之间是不一样的。那你像杰出汽车量子膜，他家是专门做车膜和车衣14年的啊，这14年只干一件事儿，贴车膜、贴车衣，别的什么业务都不涉及，因为专注所以专业。然后他家这个膜呢，就是专门的，特别特别牛的防晒隔热车膜，高隔热、高防晒、高隔紫外线和红外线，紫外线的阻隔率人家都是有报告的啊，能达到99%，够狠吧？能达到99%的紫外线阻隔率，隔热的也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啊，这个是真的。然后呢，大家现在可以花个100多块钱把4个车窗贴上，或者是还有一个方法，您就花20块钱。贴一下一扇窗，哎，你说我就主要是我这个开车这个位置，我车里也不咋拉人，主要是我开车这个左脸，我那个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被晒到啊。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您可以花20块钱，其实就是意思去那个贴一下，贴一扇窗，然后呢你看一看效果，其实就想让大家感受一下效果嘛。这个位置是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是13898725277，13898725277，位置是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再说一遍，13898725277。大家胃口都开，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你好，请讲，还在线吗？喂，15的朋友，15啊，您不说话我可要挂线了，那很遗憾啊，我只能挂线了。送大房啊，还有一个优惠名额，吉贤客椒麻鸡还有一个优惠名额。哎，今天的比格比萨自助餐还有一个优惠名额哟，这个不容易啊。哎呀，说着我也想吃披萨了，有点饿了呢，每天到这个点儿，还没等到饭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饿了。去拿它当小菜，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下那个送大房雪原熏鸡。
0: 手机尾号是0015吗？
1: 对对。
0: 刚才掉线了是不是？
1: 是掉了。
0: 好的，给您订好了啊，5折的优惠。
1: 哎，那我就是说的上新友那店里

0: 哪个都
1: 晚上
0: 行，
1: 就可以
0: 只
1: 买
0: 要是
1: 吧？
0: 盘锦的
1: 好
0: 桑
1: 嘞，
0: 拿房都可以。
1: 好嘞，就
0: 嗯，
1: 我现在就去买就可以是
0: 可
1: 吧？
0: 以的，雪原熏鸡给您
1: 好
0: 打
1: 的，
0: 五折。
1: 哎，
0: 嗯，
1: 好嘞，
0: 哎，
1: 谢谢
0: 好，
1: 您，
0: 不
1: 好
0: 客
1: 嘞，
0: 气，不
1: 好。
0: 客气，再会。来，接着迎接16的朋友，你好。
2: 啊，你好，我想订一个3斤6两。
0: 啊，金社长3斤6两烤肉店是不是？嗯，
2: 对，
0: 去，咱们去哪个店？
2: 汉庭。
0: 好的，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2: 那个是几天之内有效？
0: 2天之内有效。
2: 哎，好，哎，谢
0: 嗯，
2: 谢。
0: 好，不客气，再会。
2: 谢谢。

0: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给我订个那个韩信店那个椒麻鸡，
0: 7折的折扣啊，
1: 几折？
0: 七折，七折。
1: 刚才告我6折。
0: 不对，导播说错了啊。那个，我们现在椒麻鸡是有变化的，田家是5折，就是您去田家店，不管是第几单，都是5折。然后呢，汉兴和康桥是7折。
1: 现在
0: 嗯。
1: 还有别的吗？别的那个熟食之类的打折的吗？
0: 嗯，还有烤鹅，
1: 哪个烤鹅？
0: 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是6折，关东老是5折。
1: 那个港大叔烤鹅，给我订那个得了。
0: 嗯，好的，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啊。那您就是去汉信店吧？
1: 行。
0: 嗯，因为我看您订那个啥，哎，我看看啊，对，可以，这是6折的折扣啊。
1: 哎，好。
0: 嗯，好的，汉新店是不是？好，给您订上了啊。
1: 哎，好。
0: 嗯，好，再会，拜拜。
2: 真的煮的炸。
0: 好了，各位，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大家有任何问题，包括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拨打招商热线13942741049。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5: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

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五千年文化，三千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

还记得我刚刚看完这一部电影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可能会用一期致敬经典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一部影片的感受。如果现在收音机前还有朋友没有走进电影院看《阿嬷的情书》，或者是不太喜欢剧透的朋友，我想现在可以调台了。这部电影当中出现了很多令人心动的意象，那么对于我来说，我想从哪一个开始讲起呢？我想应该是木棉花吧。

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说，暹罗没有春天。我想这句话给木棉花增添了几分重量，因为对于远方

0: 赴南洋的潮汕人来说，春天不只是季节，更是故土风物，是老屋花期，是离家前来不及好好告别的日常。木棉花在影片当中应该早已越过岭南花木本身，它是游子随身带走的一寸故乡，藏进书信，埋入记忆，也承载着那些难以言说的心事。
1: 社会的岁子直播的直播
0: 这一朵木棉从男主人公木生和女主人公舒柔的爱情里绽放，经南洋山海，最终落入南枝的掌心，化作了一封迟到半生的情书。一朵木棉在潮汕是春，在异乡是乡愁，而在谢南枝心底是一份无名无言的承诺。现在我们知道，其实乡愁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一件微小的旧物，一封桥批，一罐橄榄菜，一句乡音，或者是那一朵被

等一封信，有人一生替人写一封信。有些深情，只有经过岁月拆开，才能看见真正的落款。

0: 这部影片当中有太多打动人的台词，有太多打动人的话语和情节，但是我到现在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一句，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
1: 拂晓你给黄昏告
0: 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这首闽南方言版的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

0: 岐黄润辽宁，健康夜市行，惠民暖排山，奋进促振兴。8月15号到16号晚上5点30分，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暨中医药文化惠民系列活动排山站重磅来袭。活动地点位于排山县政府楼前广场，特邀北京、沈阳知名中医专家坐诊，免费中医义诊、特色理疗、药膳美食、中医药文创科普一站式体验。夏夜邂逅本草养生盛宴，期待市民前来打卡体验。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开篇的这一首诗写得非常平淡，文字也很简单，我们一读一听就能明白作者在写什么。这首苔的作者是袁枚，清朝乾嘉时期的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乾隆年间他考中了进士，做过翰林院集士，在皇帝身边工作，负责起草诏书，后来又在江苏丽水、江宁做县令。可以说袁枚是一位非常勤政的官员。袁枚个性很豪放，也喜欢郊游，好书画，喜欢山泉，喜欢石头。他这个人的思想是比较通脱，非常有个性的。乾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48年，当年33岁的袁枚辞官回家，在江宁的小仓山买了一处园子，命名为随园。他在园中写诗作画，招收弟子，一直在这儿生活到去世。他去世的时候83岁，世人称他为随园先生。了解袁枚大概的人生经历，对于理解他这首诗是非常有帮助的。诗的第一句叫白日不到处，苔藓它的自然习性是避光生长的，阴暗潮湿的环境有利于它的生长。关键是第二句叫青春恰自来，画风一转不同寻常。苔藓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太阳照不到，能有什么青春，能有什么前景呢？但这一句偏偏说青春恰自来，虽然我生长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但是我的青春一直都在，青春的光芒从我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所以从第二句开始，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袁枚内在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激情。

三四句尤为引人入胜，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很少有人关注苔藓，更不用说苔藓的花朵。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苔藓开花就像米粒一样，虽然不受人关注，但它也是花，也会像牡丹一样朝气蓬勃，毫不逊色。诗写到这儿，大家会觉得一下子有了境界，有了格局。生长在阴暗潮湿角落里的苔藓忽然在我们面前绽放了光彩，让我们觉得此时此刻这一片小小的青苔光彩照人。这光彩不是谁给他的，而是他自身迸发出来的。中国古人有不少写苔藓的诗，比如刘禹锡写《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开尽菜花开》。他说玄都观里百亩庭院一半长的是青苔，什么意思？他想表达的是这个庭院很长时间没有人来，备受冷落。包括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当中提到一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我这间陋室台阶上全是苔藓。宋代诗人叶绍翁的《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主人担心访客不小心踩到院子的青苔上。这些诗人在写到青苔的时候，都是孤独的、寂寞的、备受冷落的时候，或者写到一些人迹罕至的景象，采用青苔作为背景。苔藓的意象是陪衬，它并不是诗的主体，但是在《苔》这首诗里，苔本身就是主角，是青春的主角，是盛开的像牡丹一样鲜艳的主角。为什么袁枚会写这样一首诗呢？袁枚追求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生活，这也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上。文学的主张，大家知道袁枚是主张性灵说，也就是读书性灵，不拘客套，一定要从自己真正的内心抒发出来才行，不然不肯下笔。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意思就是写诗也好，写文章也好，写文学作品也好，一定要写真性情，不能只靠典故、靠学问的堆砌。他的这一首诗写得很直白、很真实，没有用半个典故，突出的就是青苔的性情，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性情。我们说袁枚三十多岁就辞官回家，八十多岁去世，这几十年的生涯他靠什么生活呢？根据史料记载，袁枚把自己的随园经营得非常好，他一是把随园的山地、池塘出租坐收地租，第二个就是应约撰写各种诗文收取润笔费，第三个他是刻印销售自己做的诗文赚稿费，第四就是招收学生开帐授课收学费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在他自己的园子里，他就像他笔下的青苔一样尽情的并且自由的绽放光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一定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像牡丹那样花开富贵的，大多数人就像青苔一样普通，默默地生长着，默默地存在着。而这首青苔，我想就是袁枚写给普通人的，写给默默地为生活、为家庭、为社会奉献自己一片绿意的普通人。

我们在看这样的诗词的时候，就会觉得它写得很可爱，会让我们觉得它把物体、把植物变得有了感情的色彩。比如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比如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他们把人和树和山和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说这首青苔的苔是写给普通人的，写给你和我的，它为我们自己而喝彩，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而盛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首诗词改编的歌曲来自袁枚，这首诗叫苔。

0: 愿你历经时间仍是少年。我想大家应该通过那一首火遍全网的《嘉宾》而熟悉了张远这个名字吧。
1: 愿你没有，
0: 这首歌应该是我在《你好生活》那档综艺当中比较喜欢。这种日常物品本就是用在忽冷忽热最难将息的季节，连歌名都和音乐气氛很契合。而这首歌的歌词表达是把人生经历中的碎片做成一件风衣，大风呼啸中却有温暖的包裹。过往的记忆不仅是我们面对孤独时的疗愈，也是当下生活的安慰。孙燕姿在唱聊会上说，在如今大家都不容易的时候，给自己和他人都多一些温柔，让我们共同面对当下。这里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每一次迈向十月，我们都能感受到祖国的脉搏，每一步都踏着骄傲和自豪。扬雄风，挺傲骨，独有一抹的中国红，惊艳了时光，沉淀了灵魂。生逢盛世，江山如画，已无青年持砖垒我华夏之高塔，已无少年意气许国万里之恒昌。千秋为卷，山河作答，华夏波澜壮阔，吾辈仍需向前。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打开收音机，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各位傍晚时光快乐，我是小北。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看斗转星移，山河轮转，观人间烟火，享岁月静好，这是最幸运的事。以青春之名书写清澈挚爱，以心中红星献礼盛世中华。我们常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我们来听这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也是非常优美动听的，来自张也和周深的合唱《灯火里的中国》。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这样回复你微信的人最值得深交。想起从前，不管和谁联系或思念谁，全靠书信。如今微信的沟通让我们每个人离得更近，而微信里的交

来我往就是一门大学问，在你来我往的字里行间中，就能看出来谁对你好，谁和你亲，谁给你的是真心实意。也许有时候我们的好友很多，但真正能交心的人却很少。若是有人在微信上这样回复你的消息，一定要与之深交，并好好珍惜这份情谊。

聊天有分寸，不唐突。一个朋友和我说，微信上最让人抓狂的聊天方式莫过于对方不分时间场合，也不管你当下是否方便，突然给你发一长串的语音。事实上，讨厌语音消息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一个卖车的销售呢，因为每次都给客户发语音，结果最后丢了一个几十万的单子。大家为何那么讨厌发语音？有时候为了听清对方说什么，我们不得不语音转文字。最无语的是，点开听好几遍，听清楚之后，发现也没有多少重要信息。电影《囧妈》里有一个细节，徐一万在火车上问徐妈坐火车去莫斯科为什么不告诉他，徐妈说，我给你发微信啦，你一条都不回。徐一万一脸疑惑，他打开手机看到密密麻麻的语音条，他有些生气，天哪，你不要给我发60秒语音方阵好不好，我哪有时间听。都说再好的关系也得有边界感，在亲近的朋友也有属于自己的隐私，而一个懂得为别人考虑的人，必定懂得顾及对方的感受和情绪，会先给你选择权，通常会先询问你，现在方便给你打语音吗？2分钟就好。文字沟通有着恰到好处的距离感，允许你选择回应的时机，而语音或视频会给人一种貌似需要你立马处理的紧迫感。懂得拿捏分寸的人，也不会在你不愿分享的时候刺探你的隐私、刨根问底，不会乱开玩笑触碰你的底线，发的表情包也很贴切。好的关系营造的是一种自在的氛围，让交流变成一种享受，而不是负担。

回应很及时，不敷衍。信息时代，大家隔着屏幕交流，你永远不知道手机的那一端那个人等待的得有多焦虑。晚一点回是我给你的特权，收到就回是你给我的特别。有一次朋友聚会，在吃饭间隙呢，小李一直在看手机，我们都很好奇，说怎么这么忙。后来才知道他在看他女朋友发的消息，还打趣地和我们说，这个人的消息我可不能不回，及时回应是例外，也是偏爱。成年人交往的安全感不一定是秒回，但一定会回，还会认真的回。对方会看完你说的每一句话，然后一条条回应，而不只是嗯好。丽丽和婷婷是大学时期很好的朋友，毕业后虽然各忙各的，但友情从未疏远。每当一方给另一方发微信，不管是琐事还是倾诉，另一方都不会忘记回复，不是简简单单的回复最后一条，而是会引用对方说的话逐一回应。如果有要事，也会简单的说一句稍等，而不会凭空消失。这个习惯他们已经坚持快10年了。这种被看见的感觉会让你确信自己真的很重要，和这样的人相处，你会有一种内心宁静的感觉。这种确定性也让你们彼此的关系变得更简单。

说话很真诚，不伪装。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真诚的交流往往比技巧更容易打动人心。樊登曾发表过自己

意替他高兴，鼓励他，从来不会嘴上说着开心，背后却嫉妒他甚至使坏。跟这样的人相处，对方不会给你心思很重的感觉，称得上是挚友，是真正为你好的人，也是生命中难得的贵人。

莲心很主动，不索取，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每次都是你先开口，久了就会累。真正在乎你的人会时不时的主动给你发消息。有个朋友是个 I 人，性格呢属于被动型的，他的朋友不算多，但身边呢都是对他超主动的人，异地的朋友会时不时的和他分享开心的事儿，在一个城市呢也会以固定

0: 频次发消息给他约他见面。这种主动不是对方没事情做，不是只有找你帮忙的时候才会想到你，而只是简单的和你说说话，想和你多靠近，这是一种不带功利的牵挂。比如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很好看，推荐给你，今天碰到一件特别搞笑的事想跟你说，要不要这个周末一起去周边走一走，爬个山。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碎片，没什么主题的随意开启对话，其实就是维系两个人之间最好的纽带。综艺节目《我家那闺女》中，孙怡提到自己有几个很好的朋友，每天都会主动给她发消息，比如吃了什么好吃的，今天做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都会分享。同样她的朋友们呢，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她。她记得有一个朋友从成都出差回来，问她有没有下班，朋友从成都机场给她买了很多好吃的，想闪送给她。一个真正把你当朋友的人，可能话不多，但会有事没事的找你唠唠嗑，关心你的近况，也会主动分享自己的动态。对方就是在用行动告诉你，不管你身在何处，不管何时，你都是我一直惦记的人。
1: 跟着我念。

0: 又是一年，很多事都一转眼，轻松一点，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1: 凡事发生

0: 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虽为人情世故，一半是在说话里，和值得深交的人相处如沐春风，心情愉悦，而和不值得深交的人相处，内心会特别痛苦和无奈。人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那些真心对你的人最宝贵，这类人是我们一生的财富，可遇不可求。如果遇到了，请一定珍惜，和这样的人深交，你也会越来越好。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5: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4: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6: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4: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7: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4: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8: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4: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9: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4: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

0: 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1: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5: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8: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7: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8: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3: 八月，南北

0: 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助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2: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3: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4: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3: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5: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6: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一斤的之间。
5: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7: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8: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0: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9: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1: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3: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12: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十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8: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15: 穿上这身衣服，
16: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7: 进发了啦！
18: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14: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9: 很快就回去了，咱俩好好吃饭啊！
20: 嗯，你也是。
14: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21: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14: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22: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0: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23: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 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退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23: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2: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8: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0: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24: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25: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17: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26: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17: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0: 其他国际消息，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8: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

0: 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1: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0: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熟悉的声音来啦，没有错，这里是花儿朵朵，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今天晚上你的心情好吗？如果你很高兴的话，希望我能够感受到你的快乐。如果你有一点点的烦恼的话，希望你来到这里能够忘掉烦恼。下面的时间就跟我一起走进今天的声音旅程吧。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走进小蜜蜂故事乐园。安安姐姐要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名字叫《布里妈妈的鸡蛋》。有只鸡蛋，刚刚落地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他不想理妈妈，他觉得母鸡妈妈太傻气了。小鸡蛋在地上连滚带跑，母鸡妈妈在后面追。他说：小鸡蛋，别跑，让妈妈把你扶成一只美丽的小公鸡呀。小鸡蛋回头说：哼，我才不想当小傻公鸡呢。哦，我想当孔雀，哦，当鸵鸟，我还想当神奇的大怪龙呢。哎呀，傻孩子，你是小鸡蛋，只能孵成小小鸡呀。我不信，我不信。小鸡蛋一下子就钻进草丛里了，鸡妈妈再也找不到它。鸡妈妈问小青蛙，问蜥蜴，问小鸭子，大家都说没有看见它的小鸡蛋。鸡妈妈只好哭哭啼啼地回家啦。小鸡蛋在草丛里躲了半天，等鸡妈妈走远了，它才跑出来了。小鸡蛋跑啊跑啊，它要去找大怪龙的家。门前有栋大房子呀，大怪龙的家到了。大怪龙妈妈正好下了一窝蛋，它要孵它的小怪龙宝宝。孵蛋前，怪龙妈妈上湖边喝水去了，她要喝很多很多的水，这样她孵蛋久了就不会口渴了。小鸡蛋趁这个时候赶快躲进了这些大大的怪龙蛋中间。她心想，等会儿怪龙妈妈一孵，就能把它孵成一条小怪龙了。怪龙妈妈回到家，就蹲坐在怪龙蛋上专心地孵蛋了。孵呀孵呀，这些蛋一个个都变得暖烘烘的啦。咔啦咔啦，一只只蛋壳开始破碎了，一条条小怪龙出世了。最后呀，在一个小小的蛋里出来的不是小怪龙，而是一只小鸡。怪龙妈妈既惊奇又高兴，她一下子就抓住了这只小小鸡，把它关进一个笼子里。怪龙妈妈说：我要把这只小小鸡养大，然后呢把它做成一盘炒鸡丁，给我的小怪龙吃了，增加点营养。哎呀，听了怪龙妈妈这么一说，可给小小鸡吓坏了。夜晚到了，小怪龙们依偎在妈妈的身边睡得很香，可是装着小小鸡的笼子被放在怪龙家的院子里啦。小小鸡躲在笼子的角落里，四周黑黑的，风吹了冷冷的，他好害怕呀，他开始想念自己的妈妈了。就在这个时候呀，小小鸡听到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原来是一只狐狸来偷东西啦。他瞧见这笼子里有只小小鸡，可高兴了。狐狸咬破笼子，
把吓得瑟瑟发抖的小鸡塞进了他的布口袋里。太阳出来了，狐狸背着小布袋在路上蹦蹦跳跳地走着，他想快点回家烤小鸡吃呢。可是狐狸不知道的是，他的小布袋上有个小洞洞眼儿。小小鸡使劲地啄呀啄，他把小洞洞眼越啄越大，最后呢，他从小洞眼里钻出来了。小小鸡一张翅膀就轻轻地跳落在地面上，那只傻狐狸还哼着歌向前走着，一路还想着回家烤小鸡吃呢。小小鸡连蹦带跳地跑呀跑，小小鸡跑到了鸡棚门口，它一眼就瞧见了正在伤心的母鸡妈妈。小小鸡一下子扑进了鸡妈妈的怀里，把鸡妈妈吓了一跳。小小鸡说：妈妈妈妈，我就是你那个逃走的小鸡蛋，是怪龙妈妈孵出了我，然后坏狐狸偷走了我，是布袋上的洞洞眼救了我，我终于回到了亲爱的妈妈的身边啦。鸡妈妈一听高兴极了，她张开翅膀紧紧地搂住自己的小鸡宝宝说：孩子，妈妈可想你了。小小鸡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待在妈妈的翅膀下更舒服更温暖的了。

0: 是我送给你的歌 I love you。
1: 小朋友们，这里是爬山广播电视台快乐的节目，我们继续听安阳姐姐讲故事吧。

0: 故事第一个上门看房子的人。熊先生在这住了12年了，他实在是住腻了，他开始讨厌这座小木屋，想换一个新的住处。他的好朋友浣熊先生是森林报的主编。熊先生给浣熊先生打电话说，
1: 喂，我说浣熊，你帮我在报上登个启事吧，我要换房子。我的房子嘛你很了解，帮我写个介绍，我想会有人愿意换我房子的。
0: 不一会儿啊，电话铃响了。浣熊先生把拟好的稿子念给熊先生听一听。
1: 现在熊先生小木屋一座，四周有白桦树围绕，门前有淙淙的小溪歌唱，屋后有紫云英开放，散步有林荫小道，跑步有绿色草地，打开窗户就有最甜美新鲜的空气，走上阳台就能看见蓝天白云。有意愿换屋者请上门联系。
0: 熊先生听完最后一句话说，
1: 浣熊先生请稍等。
0: 说着他就跑出屋子走了一圈，

0: 惊险回家路。
1: 哎，你快过来，我这有你最喜欢的胡萝卜和胡萝卜汁。
0: 陌生人的东西不能要。
1: 走路太累了，我送你们回家。
0: 我们不能上陌生人的车。小朋友们，不要吃陌生人的食物，不要上陌生人的车，不要给陌生人开门。零食、饮料送快递，小朋友们要警惕，陌生人不熟悉，叫我也不会理。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2: 花儿一朵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3: 水为什么能灭火？
4: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5: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4: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6: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7: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8: 地球行驶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9: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小明的祖国。
10: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我是安阳姐姐。我们生存的地球面积广阔，气候类型多样，地形条件复杂，水、阳光、岩石、海洋等因素啊，都会引发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程度不同的，会威胁到我们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比如1906年发生在美国的地震，就引起了大火烧了3天3夜，导致几千人死亡，经济损失惨重。1991年孟加拉国的强热带风暴导致14万人死亡。所以说啊，自然灾害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们地球家园的侵扰。火山喷发大家一定听过吧，它的威力真的是很大。火山喷发出来的是火吗？火山喷发其实是火山在发火，它是岩浆释放能量一种强烈的表现形式。当地球内部的岩浆能量积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在强大的压力作用下沿着地壳薄弱带喷出地面。要说地表下面呢，到处是滚烫的可以流动的岩浆，平时呢它们被地壳死死地封在下面，一旦遇到地壳较薄或者有裂隙的地方，岩浆就会猛烈地冲出地面，造成火山爆发。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被誉为千岛之国。印尼岛屿多，火山也多，全国有400多座火山，其中活火山就有120多座，约占全球活火山数量的1/6，因而啊又被称为是火山之国。那有些小朋友说了，哎呀，生存在活火山附近那一定是很危险吧。其实呀，活火山并不是最危险的，因为我们知道它会喷发，所以只要绕开它就可以避免危险。而且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是非常优质的天然肥料，对农作物生长有很大的帮助。然而休眠火山可能会没有预兆的突然喷发，火山喷发发出的岩浆温度高达1000摄氏度呢，并且能够以每小时600米的速度流动，它们会毁掉路上遇到的所有东西。因此沉睡的火山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具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世界上最高的火山位于智利的岩泉峰，海拔高度为6891米，经证实，它最近一次喷发大约在1300年前。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4: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5000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5: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6: 月下独酌，作者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7: 月下独酌是唐代诗人李白的祖诗作品，一共4首，这次读的是第一首的节选，写的是诗人在一个月明之夜独自坐在花园里喝酒的冷落情景，也表现了诗人在诗意中依然乐观豪放的个性。小朋友们，再来和我一起读2遍。
6: 月下独酌，作者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作者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7: 这首诗写的是在花丛边摆上一壶酒，我独自喝酒却没有知心朋友相伴，形单影只，孤独寂寞，只有天上的明月像是在陪伴着我。我拿起酒杯邀请明月，连同地上的影子一起变成3个人，一同开怀畅饮。李白老师居然可以把月亮和他自己的影子联想成另外2个人，他的想象力真的超级丰富，所以他成为了唐代著名的大诗人。

0: 两月行，唐·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尤其是用智能手机玩游戏，不仅会损伤我们的视力、颈椎，危害身体健康，还可能会导致我们产生注意力障碍、厌学情绪，久而久之，学习成绩也会下滑。小蒲啊建议大家，平日里多阅读课外读本，多做户外运动，多结交好朋友，培养自己广泛的兴趣爱好，充实课余生活，这样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既丰富又有趣。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4条，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
2: 开饭喽！
3: 可可，你忘了？
2: 我没忘，饭前要洗手手洗手手。
4: 哈哈，开饭喽！
2: 爸爸，你忘了？
4: 我没忘，饭前要洗手手洗手手。
2: 猪小胖，吃饭前没洗手吧？
5: 洗了洗了，我记住了。
6: 饭前要
7: 洗手手洗手手哦，洗手手哦哦，洗手手洗手手手。
2: 吃饭前洗手手，讲卫生的好习惯。
8: 安全教育，热水烫伤怎么办？
9: 如果不小心烫着了，要赶紧冲凉水。如果穿着衣服被烫了，要在凉水里把衣服脱掉，严重的要及时送医救治。
10: 远离热水热汤，科学处理烫伤。
11: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2: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13: 我想讲一个故事，
14: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15: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16: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17: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18: 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花儿小舞台。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小朋友为我们带来

彩的表演。只要你有勇气想参与进来，我们随时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带来朗诵的是赵婉瑜小朋友，他将为我们带来《找春天》。

找春天。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们几个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去寻找春天。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遮遮掩掩，躲躲藏藏，我们仔细地找啊找啊。小草从地底下探出头来，那是春天的眉毛吧。早开的野花一朵两朵，那是春天的眼睛吧。树木吐出点点嫩芽，那是春天的音符吧。解冻的小溪叮叮咚咚，那是春天的琴声吧。春天来了，我们看到了它，我们听到了它，我们闻到了它，我们触到了它。它在柳枝上荡秋千，在风筝尾巴上摇啊摇，它在喜鹊杜鹃嘴里叫，在桃花杏花枝头笑。

0: 接下来有请姚佳慧小朋友为我们带来古诗朗诵《凉州词》。
1: 大家好，我叫姚佳慧，快来跟我一起背古诗吧。《凉州词》，唐·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0: 小朋友们，我想问一下，你有弟弟或妹妹吗？夏雨泽小朋友啊，有一个妹妹特别爱吃糖，下面的时间就让她给我们讲一讲吧，爱吃糖的妹妹。
2: 爱吃糖的妹妹，我妹妹特别爱吃糖，每天我放学回家她总是嚷，姐姐姐姐我要吃糖。谁都知道吃糖多了对牙齿不好，可是她一个劲儿地管我要糖吃，不给她吧还不让我写作业。唉，真急人。我脑筋这么一转，想出了个办法。小妹儿，你吃糖可以，但是给回答我四个问题。行，快说快说。好，那好，听清楚了。第一个问题，咱们早上都吃了什么？忘了。哎，您说说，多笨吧。第二个问题，咱们晚上天上都有什么呀？不知道。第三个问题，咱们家都谁上班啊？还是不知道。第四个问题，昨天上动物园都看见什么了？不知道。唉，多笨吧。就这样。他就这样待了一下午，也想了一下午，愣没想出来。晚上，妈妈回来了，妹妹跑到妈妈那里告状：“妈妈，姐姐不给我糖吃，还出了四道题考我，都什么题呀？快跟我说说。”他问我：“咱们早上都吃了什么？”他还问我：“晚上天上都有什么？咱们今天早上不是吃了烧饼油条吗？晚上不就是星星月亮吗？”他还问我：“咱们家都谁上班？昨天上动物园都看见什么了？”唉，咱们家是爸爸妈妈上班吗？昨天上动物园是看见狗熊大象了吗？烧饼油条星星月亮爸爸妈妈狗熊大象，就这样妹妹就背开了。第二天我在写作业，妹妹又来了：“姐姐姐姐我会了。”我呀，把前后顺序颠倒了一下。第一个问题，咱们晚上天上都有什么呀？烧饼、油条。啊，烧饼、油条满天飞呀。第二个问题，咱们今天早上都吃了什么？月星星、月亮。啊，你咬得动吗？第三个问题，昨天上动物园都看见什么了？爸爸妈妈。啊，什么时候把爸爸妈妈弄进动物园里去了？第四个问题，咱们家都谁上班啊？狗熊大象。

0: 下面的时间是汪凯琳小朋友为我们带来课文朗读《夜色》。
1: 夜色，我从前胆子很小很小，天一黑就不敢往外瞧。妈妈把勇敢的故事讲了又讲，可我一看窗外，心就乱跳。爸爸晚上偏要拉我去散步，原来花草都像白天一样微笑。从此再黑再黑的夜晚，我也能看见小鸟怎样在夜光下睡觉。
2: 大家好，我叫石慕寒，看我的脸，你们就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女孩。我喜欢笑，因为灿烂的笑容能给我带来好运气。我的兴趣爱好很广泛，跳舞、讲故事、表演都是我的强项。当然，我的缺点也很多，一不高兴就发脾气，有时也非常的粗心。妈妈说我是一个小冒失鬼。故事《老鼠嫁女儿》。
3: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时尚好不好，和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好不好？
2: 好。
3: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大家欣赏由石慕寒小朋友带给大家的故事《老鼠嫁女儿》，有请时尚。
2: 故事《老鼠嫁女儿》。滴滴答，滴滴答，敲锣鼓，吹喇叭，老鼠家里办喜事，有个女儿要出嫁。女儿嫁给谁？妈妈问爸爸。爸爸骄傲地说，我的女儿最漂亮，谁最神气就嫁给谁。爸爸去找太阳，太阳说，乌云要遮我，乌云来了，我害怕。爸爸又去找乌云，乌云说，大风要吹我，大风来了，我害怕。爸爸又去找大风，大风说，围墙要堵我，看见围墙我害怕。爸爸又去找围墙，围墙说，老鼠会打洞，老鼠来了，我害怕。太阳怕乌云，乌云怕大风，大风怕围墙，围墙怕老鼠，那老鼠怕谁呀？爸爸乐得笑哈哈，原来猫咪最神气，女儿应该嫁给他。滴滴答，

0: 答，敲锣鼓，吹喇叭，老鼠的女儿坐上轿，一抬抬到猫咪家，喵喵喵。第二天，爸爸妈妈去看女儿，咦，女儿怎么不见了？女儿，女儿。爸爸妈妈问猫咪，猫咪说，我怕人家欺负她，把它藏进肚子里了，哈哈哈哈，尿尿尿。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欢迎一朵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2: 什么叫爱呀？
3: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里掏出来，我给他吃。
4: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5: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4: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3: 当然有初吻了。
6: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我们在这里一起陪孩子成长。很多家长喜欢鼓励孩子，可能大家普遍认知多鼓励孩子，孩子会变得勇敢自信，但是你的鼓励是否恰当呢？小朋友用积木堆房子，试了几次失败之后就不玩了，妈妈在旁边鼓励他说，不要着急，再试几次就好了。没想到孩子却因此发脾气，甚至放弃了玩积木。在游乐场，小朋友都在玩攀爬架，孩子不敢玩，爸爸说，没事儿，你看比你年龄小的都做到了，爸爸在这儿，你快点加油爬上去。无论怎么说，孩子就是不去。这种场景在生活当中很常见，家长该给的鼓励都给了，可孩子就是听不进去，甚至越鼓励越放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家想一想，当孩子面对困难的时候，你常用的鼓励是否是这样的？你可以的，加油，再试试，你是最棒的，很简单，你看别人都能做到。这些话听上去似乎很合理，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你的鼓励并不是鼓励。我们都知道，人的行为背后其实还有隐含的意义，就像一座冰山，我们看到的其实是表面行为，而大部分的内在感受不容易被我们察觉。也就是说，鼓励和孩子不敢，这些表面行为下还有内在的内容，并且这些内在的内容家长和孩子的看法存在很大不同。那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常见的鼓励。一，空洞的鼓励。家长只说你可以的，加油，这个背后啊是对成功结果的期待，而不是对孩子能力的鼓励。孩子可能听到的是，这真的很难，我做不到，可是爸爸和妈妈一直告诉我我可以，如果我没有办法实现目标，一定会让他们很失望，证明我很差劲儿。对孩子有较高期待，希望他们成功无可厚非，但是当孩子遭遇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察觉到孩子行为背后的感受，就可能帮倒忙，出现越鼓励越放弃的情况。到这你肯定知道了，

不要光和孩子说你可以，却不告诉他可以的原因，容易让孩子产生不合理的认知。常见鼓励二，无法感受到安全感。家长的话是再试试你是安全的，其实是否定了孩子恐惧的情绪。孩子不敢，底下感受是我好怕我摔下去啊，我说了很害怕，可是妈妈还是说安全呢，还逼着我去冒险，我要发疯了。恐惧的情绪是真实的，在家长看来呢，很小的事儿，在孩子眼睛里啊，就能够让他们感到恐惧。朋友分享过孩子第一次学习游泳，眼睛一碰到水就大叫，好像生命受到了严重威胁，让人哭笑不得。但是对于初次接触游泳的孩子来说，眼睛进水真的是一件天大的事儿。这时候如果仅仅告诉孩子这是小事儿，是很安全，就否定了他的恐惧情绪，会让他们更加害怕。常见的鼓励三，你以为的简单。家长的话很简单呢，你看其他小朋友都会做。这个话呢，明显是看重的结果，忽略了孩子面临的困难。孩子的真实感受是，明明很难，我错了好几次，爸爸妈妈还说简单，肯定是我太笨了，我做不到，我不要做了。其实一件事情，每个人对简单的定义不同，大人的简单对孩子来说，没有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会让他们沮丧或者怀疑自己。心理学上有一个效应叫通过相似性结构影响力，可以理解为越是懂你的人，越是和你一样的人，越能影响你。如果家长孩子彼此不懂，又如何期待孩子能听进你的话呢？所以说，孩子不光很难听进去，甚至还会给他带来负面的影响。正确的鼓励该怎么做呢？首先是看见和肯定孩子的负面情绪。孩子和成人一样，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产生气馁、累、生气、急躁的情绪。家长可以在旁边说，哎呀，这积木堆了几次都倒了，你感到很沮丧吧？是的，攀爬很辛苦，你有点累了。如果能这样接纳孩子，面对困难产生的负面情绪，就能够帮助孩子缓和并且冷静下来。也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够理性的思考如何继续迎接挑战。第二就是问孩子需求，给他搭建脚手架。家长呢，可以先不插手，让孩子尝试自主完成。如果发现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可以问他的需求，是不是感觉有点难？哪里比较难呢？你感觉累吗？是否休息一会儿？是不是有点害怕呢？哪里让你感觉害怕了呢？如果有需要，可以帮助孩子化简一些步骤，帮助孩子做演示。第三点，鼓励孩子努力和尝试，而不是关注成果。比如说，你刚才堆积木的时候很专注啊，所以很成功，我们再来试一试，慢慢的专心的堆。攀爬的确很累人，但是你一直都在坚持，妈妈为你的努力感到骄傲，要不然我在后面扶着你，我们再试试看看。在平时的教育当中，多向孩子传达出成功不仅仅是看结果，愿意尝试努力去做其实也是一种成果。这种思维认知在心理学上称为成长型思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心理学的理论，就是指人对自我能力的相信和肯定，相信自己的能力是能够不断提升的。有成长思维的孩子更积极地愿意面对挑战，总能够从挑战当中有所收获，获得终身成长的优势。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寒山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任职大会召开，盘锦军分区大秀政治委员张卫平宣布任职通知，张志宇同志任中共辽宁省盘山县人民武装部委员会委员、第一书记。盘山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现已全面竣工，进入招商筹备关键阶段。沙岭镇充分用好本土红色教育资源与农家书屋阵地，组织各村联合开展红色研学、益智实践等系列暑期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开拓眼界、涵养品格。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王雨萌、张诗涵报道。8月14号，盘山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任职大会召开，盘锦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张卫平宣布任职通知，张志宇同志任中共辽宁省盘山县人民武装部委员会委员、第一书记。县委书记、新任盘山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张志宇作表态发言，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出席会议。张卫平代表盘锦军分区党委首长机关对张志宇任盘山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表示热烈祝贺。他说，张志宇同志具有淳朴厚实的工作积淀，先后在多个重要岗位锻炼，领导经验丰富，政治成熟坚定，素质全面过硬，军旅情怀深厚。相信在张志宇同志的带领下，盘山县国防动员工作和人民武装全面建设水平必将实现创新突破。张卫平强调，要坚持政治引领，深化理论武装，严格执行军委主席负责制，建强专武干部队伍，落实军地联管机制，强化党管武装。第一书记带头统筹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确保党管武装工作落地落实。要聚焦主责主业，抓实练兵备战，坚持党委领战，加强民兵建设，抓实征兵工作，确保国防动员准备扎实高效。要更续优良传统，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突出服务保障，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拓宽安置渠道，聚力帮困解难，解决军人三后问题，深化双清单三助力建设，强力推动双拥工作创新发展。张志宇表示，完全拥护、坚决服从盘锦军分区党委决定，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和军分区党委的决策部署，强化政治担当，认真履职作为，着力推动盘山国防和后备力量建设再上新台阶，牢记职责使命，做党管武装的明白人，认真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和党管武装系列法规制度，全面落实上级党委首长和军事机关决策指示，切实担起政治责任，推进党管武装工作取得新成效，紧盯强军目标，做党管武装的带头人，坚持把武装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全力提升县、镇、街道两级党管武装工作水平，推进军民融合，做党管武装的贴心人，继续发扬盘山双拥传统，

0: 深化军地共建、军民共建，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完善资源共享机制，探索具有蹒跚特色的军民融合发展新路子。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李永刚主持会议，县人武部部长张莹、盘锦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副主任张瑜、各镇街党委党工委书记等参加会议。记者张诗涵、郑博文报道。总投资9700万元的盘山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现已全面竣工，进入招商筹备关键阶段。胡家镇紧盯项目全周期推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项目实现早招商、早运营、早见效。冷链物流是激活盘山县特色水产果蔬产业的关键支撑。过去我县特色农产品长期面临保鲜仓储能力不足、长途流通损耗率偏高等问题，为补齐产业链关键短板，我县统筹构建市县镇三级冷链物流网络，推进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落地建设。该项目配套数字化智能管理系统以及标准化低温仓储设施，投入运营后能够有效延长生鲜农产品保鲜周期，降低流通环节损耗，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助力实现本地种养、加工、仓储、销售全产业链深度融合。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胡家镇主动靠前服务，全程跟踪保障，并常态化驻场统筹协调施工、安全监管、手续办理等各项工作，同时层层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高质高效完成工程收尾、设备验收等各项建设任务。为推进项目招商落地见效，胡家镇推行保姆式全周期服务模式，为意向入驻企业提供场地匹配、政策解读、手续代办、产销资源对接等一体化服务，精准对接企业仓储、加工、集散等经营发展需求，同时立足盘山河蟹特色果蔬等农业资源优势，围绕冷链产业做好沿链补链文章，开展精准招商，集聚引进上下游市场主体，着力打造产地冷链产业集群。胡家镇副镇长古俊峰：
1: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抓好营商环境建设，以贴心服务引商稳商，持续推进招商落地，打通河蟹产业产销链路，全力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盘山全面振兴赋能助力。
0: 随着智慧冷链仓储中心竣工，招商工作全面启动，我县将进一步完善全域冷链基础设施体系，破解生鲜农产品仓储外销等堵点难点，持续擦亮盘山农特产品区域品牌，让本地河蟹、果蔬等优质物产锁鲜出盘，畅销全国，稳定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以冷链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记者张宁报道。为丰富乡村少年儿童暑期精神文化生活，破解部分孩子假期刊物难、课余生活单一问题，沙岭镇充分用好本地红色教育资源与农家书屋阵地，组织各村联合开展红色研学、益智实践等系列暑期主题活动，让孩子们走出家门，在参观学习与趣味实践中开拓眼界、涵养品格。活动中，孩子们走进盘锦市第一个党支部旧址教育基地，认真聆听讲解员关于革命先辈在这片土地上艰苦奋斗的峥嵘往事，仔细观看历史图片、实物史料，近距离感悟红色历史背后的初心与力量，厚重的本土党史故事让红色基因在少年心中悄悄扎根。大家边听边看，不时交流感悟，接受了一次生动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学生王浩瑞：
3: 听完讲解员讲述革命先辈的故事，我内心特别受触动。过去的生活条件那么艰苦，先辈们依旧坚守初心，奋勇向前，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安稳生活。
2: 在尖台的村农家书屋，拼图趣味体验活动热闹开展，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分工协作，互相配合，专注地拼接拼图，在动手动脑的过程中锻炼专注力，增进彼此之间的交流协作。学生蔡宇帅：
4: 和同学们分工合作，互相配合，一点点拼出图案，过程有趣又充实。
2: 红色研学厚植爱国情怀，益智实践启迪童心智慧，内容丰富的活动组合跳出单一课堂模式，既丰富了乡村孩子的假期体验，也补齐未成年人暑期文化服务短板。 山岭镇尖台子村纪检委员杨嘉玲，
5: 通过实地参观学习，让孩子们了解家乡党史、铭记革命历史，从小树立爱党爱国的坚定信念，真正让孩子们在体验中学习，在感悟中成长。后续我们还将继续开展各类暑期文明实践、红色教育活动，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就剩我一个人，能不能全身而退。有没有真实

0: 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程咬金挤出人群，出了北关，奔小耙子村就跑，20里地一口气儿到了家门前了。

0: 这个地方都是平民百姓，住的这地方就属于贫民窟，净穷人。他们家第三个门，哎呀，十来个月没到家的，一看土墙也倒了，门楼也歪了，那门被风吹得呱嗒呱嗒直响。推开门的进屋一看，呵，挂着破草帘子也掉了，心头一凉。娘啊，娘，我回来了，娘哎！不知道卖的是哪一条腿，掀个破帘子，推开破门，迈步进屋。家里是四壁空空，上他们家连老鼠都找不着，那耗子饿的都掉眼泪，赶紧搬家。你说得穷到什么份上了？屋里一铺土炕，放着点草，有个老太太头朝里脚朝外，正在那微缩躺着。炕底下放着黄瓷瓦罐，打狗的枣条，一看就明白了，娘要了饭了。不靠着要饭怎么活呀？老成一见热泪盈眶，娘啊，儿回来，咧大嘴他哭开。老太太在梦中惊醒，不相信这是真的。等荣等一看是真的了，抱住程咬金，娘儿俩大哭，我的儿嘞！莫非这是梦中不成？娘啊，青天白日的哪是梦，这是真的。不信您咬咬您那手指头看疼不疼，要疼就是真的啊。是啊，呀，疼，真的。老太太就问，你怎么回来了？娘，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胡里八涂的，说老皇上归位了，小皇上登基了，要买人心呗，哎，下了一道旨意，敬劳大赦，把我给赦出来了。哦，官司完了，完了，一笔勾销，烟消雾散，没事了，我现在恢复自由了。哎呀，谢天谢地，娘，您跟我说说，这大半年您怎么活来的？我在监狱里，我就想啊。娘，你也不能喝西北风啊，你怎么活？老太太又哭。一开始靠着左邻右舍周济攒点东西，东家给我一块饽饽，西家给我一把米，这也不是常策呀。两个月之后，娘实在没办法了，你没看见吗？我天天走街串巷去沿街乞讨。程咬金这心意犯个，我娘生我养我一场，我也堂堂的一条汉子，连我娘我都养活不起，害得我娘沿街乞讨，我还够个人吗我呀？老程啊，悔恨交加，暗下决心，从此之后我安安分分的做个人，卖苦力，我得养活老妈呀，我对不起我妈。跟老太太说，老太太也乐了，孩子，你要能学好，娘就放了心了。你身体这么好，咱干点什么还不一样活着呀？
1: 娘说的对，娘，您不操心了啊，这事儿全交给我了，今后儿一定学好，我一定不惹祸就得了。娘，我给你做点饭吃。
0: 哪来的饭？昨天讨的饭，那黄瓷瓦罐还有剩汤，你热热吃了吧。
1: 吃这玩意儿得闹病，
0: 那怎么办呢？娘今天身体不爽，没去要饭，早饭我都没吃。
1: 娘，我去想辙去。这，
0: 程咬金想想辙怎么想？出来抢，那玩意又犯法。这里屋外屋的看看也没有值钱的东西。娘啊，你那箱子里头还有点什么值钱的玩意儿没有？ 我拿到当铺去当了去。当了之后我买点米买点菜，你看怎么样，咱们先把今天糊弄过去，明天咱再想辙。东西早都当光了，还有点破烂，我找找。老太太把破箱子打开，全是破烂，那玩意儿捡破烂的都不要，都糟了，都舍不得扔。最后在箱子底儿翻出一条罗裙来，这罗裙要当初啊还是好东西，年头太久了，叫那虫子到的全是眼儿，拿钱都得小心点，要是不注意刺啦就坏了都。老太太双手托出来，要紧呐，这是当初我跟你爹成亲之时娘家的牌匾，这些年我都舍不得动用，看来就是他比较值钱了，你拿去典当了吧。说实话，就这裙子在那儿搁着还行，一碰就坏呀。因此程咬金拿的时候是小心翼翼，心说这是唯一的财产，你怎么办呢？夹这裙子拐弯抹角到了斑鸠镇，进了镇了。他们这个镇店呢有几家当铺，行，当当去了，能当多少钱是多少钱，然后买点米买点菜，娘儿两个吃顿饱饭，我离开监狱了也得祝贺祝贺呀。就进了当铺，这个上年纪的人呢大概知道这个当铺什么样，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当铺我也见过，一进去都挺高，超过一人这个头顶的高，上头有护栏，有的没有护栏，都坐得高高的，你要当什么东西把这东西递上去，人家经过检查看了之后值多少钱给你划价钱，你愿意就当，不愿意就拉倒，还得讲明多少日子死耗，到了日子你不来赎了就算死耗，这东西就算人家的。程咬金没少来呀，因此对这特别熟悉。来到里边之后看了看，有人把他娘这裙子就扔上去了。当顶上那位得是内行，不管是穿的戴的古玩呢、古董呢，他全是内行，估计你怎么给人家估价呀。这先生接过来一看，一咧嘴唰又给扔下去，不要。心说话，什么破玩意儿还来当当了，这玩意扔街上都没人捡，这不是扯淡吗？一样程咬金刚扔上去唰给扔下来，老程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捡起来卷不卷不又扔上去了，大啊，唰又叫人扔起来了，不大，不要。什么玩意儿？不要行吗？你是干什么的？大三扔两扔，顶上那人有点急眼了，挺不耐烦的，也没讲道理，不要，往下一甩，这裙子就抖了开了。这上边有个桌子，桌子不有脚吗，一下把那裙子带挂在那脚上了，往下一扔，劲儿再大点，刺啦，把这裙子给撕了个口子，能有这么长。这回程咬金可抓着把柄了，程咬金心中暗想，就吃这行饭的人的心都是黑的，你想什么人上这当当的，都是有急花性急用场，没有办法了，忍痛割爱，就得等这俩钱儿，怎么办呢？来当当，明明这东西值十个，他顶多给你一个和一个半，而且时间咬得挺死，到时候你不熟了这东西归他了，他们就挣的这种逆心钱嘛。老人给我讲过，当铺当铺明明晃晃写的那大字儿，当明知是当你也得上，这帮小子

我早就憋着收拾他们，没有借口。这回哈，给我老娘裙子撕了，这回可不行。不是我有心讹他，我想出出这口气，收拾收拾他们。程咬金一抖着这裙子，哎，他妈小子，当不当的没关系，你怎么把裙子给我损坏了？你赔，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那位也不示弱，把身子探出来了。你讹人，你抖了抖了你那裙子，搁那儿都糟了，当铺能收那东西吗？不管怎么说，这口子是你给划的吧？你赔。三说两说，口角起来了。程咬金性如烈火，伸出蒲扇大的手，一伸手把那位脖领子给薅住。你他妈瞎了吧，小子！程咬金的胳膊根都这么粗，两臂一晃，好几百斤的力量，拽个大活人费劲吗？直溜皮呀，把那位在顶上给拽下来了。这要有护栏，那就好了。可能经过这事儿之后，当铺都尖了，高台上都加上护栏了，你拽拽不着，摸摸不着他，他可以躲避，就怕有人玩命。他这没护栏，因此给他逼了下来。程咬金是举拳便打呀，你赔不赔吧？不赔，今天我就打死他！哎呀，打死人了！哎呀，打死！刚打两下，伙计到里边送信儿去，掌柜的出来。掌柜的心说干什么？有砖有瓦有王法的所在，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砸当铺来了，我们这个当铺是官家准的，我们备了案了，这是合法的。上这儿打人行凶来，你长几个脑袋？掌柜的领着伙计出来，来到栏柜下头一看，傻了。那又是为什么？认得程咬金。地方才多大，屁股那么大个地方，低头不见抬头见。程咬金没进监狱之前呢，也是混混，一般的人都认得。咱没说吗？程咬金当当也不是来过一次了，只是这个花价钱这人是新来的，不认得程咬金。掌柜的心说：“哎呦，程咬金嘛，外号人称叫程老虎啊，在这趟街上横逛啊，这主可厉害呀、啊，把他给得罪了，往后我这买卖没法开了，没法开了啊！明白了，前者听说他贪了人命官司了，打死国家的严巡，把官面的人给打死了，未死判成死罪。”秋后处决，哦，他捡便宜了。新皇上登基，交天大赦，把他给赦出来了。这都是亡命徒啊，惹不起啊！穿新鞋不能踩狗屎，还得说掌柜的明白事儿，过来打招呼：“程大爷，哎，别打别打，程大爷，住手！”喂，程咬金一听，把手放下了。怎么回事？我是这儿的掌柜的，程大爷，您不认得我了，我认得您。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一问那先生，那先生呲牙咧嘴，把这个经过一讲。程咬金把大蓝脑袋一拨了，怎？你说怎么办吧？买卖是你的，哎，我娘的裙子给撕了个口子，你说怎么包赔吧？掌柜的心说：“这就是讹人呐，就这裙子都糟了，都上这当当了，算了算了，和气生财啊。”掌柜的一使眼色，小伙就到里边取了一块银子，能有五两左右。掌柜的接过来了：“程大爷，听说你出来了，给你祝贺呀，好不好？”裙子的事搁在一边，买包茶叶喝好不好？您把这裙子您还拿回去好生保管，往后有功夫来串门来，我请您喝酒。程大爷消消气儿吧，看在我的份上拉倒吧，您拿着。

0: 老程这个人呢，吃顺不吃枪，一看人家满面陪笑，一个劲儿说好话。老程想，算了，我纯粹是讹人，就这裙子我是当铺的，我也不要。一想，行了，目的达到了。程咬金把银子接过来了，掌柜的，这可就冲着你老熟人了，换旁人我绝不答应，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哎，是是是，程大爷到里边坐会儿。不，我娘还等我呢，再见啊。把裙子卷吧卷吧，这一夹，拖着银子离开当铺。哼，程咬金心说，这教训教训你们，这银子都是你们挣的密心钱，我拿着我也觉得于心无愧。哼，走，拿银子干嘛去？买点米面，再砍点肉，再买点菜，我们娘俩包顿饺子吃去。程咬金想着，就进了万盛杂粮店。这座杂粮店在斑鸠镇数一数二，五谷杂粮什么都卖，光前面的火气就20多号，您说谁不得吃饭呢？好买卖，买粮买米的人呢，出来进去不断。程咬金夹着裙子拖着银子进来，看了看粮食不错，心说先买点白米，买他50斤白米，再买他50斤上好的白面。哎，有人吗？伙计是干嘛经过训练的，一看来了客人了，笑脸相迎。大爷，您买点什么粮食？这米不错，给我要50斤。哎，好嘞。这面也给我来50斤。好嘞。您带家伙来了？带来了。就说程咬金这人把他娘这裙子铺地上，给撑完了，给我装这里吧，我拿这兜回去。这你粮总粮怎么拿法？不，先舀米，舀完米再舀面啊。哎，小伙就撑了50斤米。大爷您看看，高高的，一点不缺少，到这儿吧。哎，哗，拿铁簸箕倒到里头。程咬金说，这么办啊，我先把米送家去，回来我再取面，麻烦你给我拢上，我好背着。哎，好了。小伙计把这裙子四个角一拿个绳系上，就这个啊，给我送到门口吧。哎，小伙计往上一提，哎，刺啦哗，都糟了，能兜得住50斤米吗？吓得一沉，撒了满地。小伙计傻眼了，哎呦，这怎么漏了？程咬金心说话，这杂粮店我也知道，这东家如果我没记错，姓赵啊，粮店这一行也是黑心贼呀。要赶上粮荒的时候，他们哄抬物价呀，饿的人都眼拦他不卖，囤积粮米关上门了，多那长得没法长了，他才开门营业呀。一倍就翻上10倍的价钱，他们就发这逆心财呀，妈缺德透了，今儿我诚心收拾收拾你们。他就安这心，不安这心拿这裙子借干嘛？这下抓着借口了。老程过来把伙计一把给抓住，哎，怎么回事？米撒了没关系，我带的家是怎么给我损坏了？这上整个大窟窿，这你赔。
1: 爹爹，谁让你不好好找着，你这什么玩意儿都糟了。
0: 谁说糟了？你到底赔不赔？
1: 也吵吵，买粮米的也站住了，有人赶紧告诉掌柜的，掌柜的盯着呢。
0: 掌柜的出来看，哎呦，程老虎认的，心说糟糕，这伙计新来不到仨月不认识他，这就叫没事找事儿。
1: 掌柜的赶紧从柜台后头转出来，来到程咬金近前。
0: 程大爷，是您呢，您别着急，别着急，伙计，退在一旁。
1: 哎，小伙计退在一旁。程大爷，粮食我们这有的是，粮食我们收起来，能卖我们卖，不能卖算我倒霉。您这裙子您打算怎么个赔法？
0: 你说吧，怎么包赔吧？这我娘出嫁的时候这陪送国宝，你给赔多钱？
1: 大爷开什么玩笑，这个我也不说旁的了，咱这么办行不行？我呢给您拿点零花钱，拿点零花钱，您呢再扯点布给老太太再做一条裙子，怎么样？
0: 说着话给拿了十两银子，
1: 这挣钱呢。
0: 掌柜的一想，干脆把这个瘟神打发走就得了，拿着十两银子往前一递，
1: 大爷再给老太太做条裙子。
0: 好吧，你这人还挺和气，就冲着你这事儿完了。不过我们家还等着米下锅呢，这粮食怎么办？
1: 有啊，我送您一袋白米，再给您送一袋白面，你看怎么样？一袋白米50斤，一袋白面44斤，我送给您了，交个朋友，分文不要。
0: 那你不赔了吗？
1: 掌柜的媳妇早他妈赔了，不送都赔了，还说这干嘛？哎，没说的没说，交朋友嘛，这算个什么？哎，就这么的，米面全给整好了，人家都有现成的口袋。
0: 老程说：“你把这俩口袋系在一块儿，我在肩头上一搭，
1: 行行行，系结实了。”
0: 程咬金拖着银子，掌柜的，再见啊！
1: 多谢多谢多谢！哎呀，不送不送，程大爷，欢迎您光顾，欢迎您来。
0: 等程咬金走了，掌柜就吐了口吐沫：“
1: 呸！怎么不是摔跟子跌沟里把你摔死呢？这无赖，这是惹不起。”
0: 回过头还跟那小伙计说：“
1: 你呀经验不丰富，一进来你大眼一看是什么人，那裙子是个什么裙子，他铺在地上你不得看看吗？那玩意儿能装得了粮食吗？”
0: 把小伙计给训了一顿。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程咬金，前面是米，后边是面，砍了5斤肉，买了不少菜，买了个小筐，装的是满满登登，如数付了钱，提着筐里边搁着银子，大步流星回到小耙子村。
1: 老太太饿得眼都蓝了，都不吃饭，不吃饭腿肚子都转筋，浑身都突突。
0: 要不怎么说那句话，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1: 说天大的英雄，我能把地球翻个个，不吃饭是照样眼蓝。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程咬金背着米面，提着菜筐回到家里头，你看程咬金这样大孝子啊，在外边虎不愣腾的，在娘的面前唯命是从，心肠特好，进院就喊：“娘，我回来了，阿丑回来了。”你说阿丑是怎么回事？乳名，小时候长得就难看，所以老人给他起名叫阿丑。这么说他不亲热吗？老太太赶紧把门开开，我的儿子回来了。哎呦，怎么买这么多呀？啊，粮米放下，菜筐放下，把钱拿出来。
1: 娘，
0: 这3碎银子我揣着，万一给家买点什么呢，花着方便。这大块银子您搁着，别丢了啊。
1: 阿丑啊，你哪儿那么多的钱？
0: 啊，他这么回事，我不去荡荡去了吗？正好遇上个老熟人，熟人问我干嘛去，我一说，他说：“何必呢？我先借你俩钱。”

0: 玩吧，就这么借给我点钱，我一想将来挣了再还给人家呗。所以呢，我买了东西我就回来了。娘，您这裙子您还搁起来，留着做个纪念吧。老太太一听也行啊，把破裙子又搁到破箱子里头，赶紧挽挽袖子，老程去整水劈柴火，明儿两个开始做饭。这顿饭做了有一个时辰，干什么呢？包了点饺子，焖了点白米饭，还炖了点肉，甭提有多香了。这个人呢，就是一种怪物，天天吃好的，习以为常，也吃不出香来了，吃不出香来。但是偶尔吃一回，那是格外的特殊享受，真香。老太太高了兴了，哎呦，真好啊，多少日子没吃着了。娘，我不是劝您，你呢少吃点，您吃太多了，您的胃受不了。儿回来了，往后天天让您吃好东西，大鱼大肉，哎，有的是，您别撑着。哎，好吧。娘俩香喷喷的吃了一顿，吃完了，程咬金帮着娘刷锅洗碗撤火，没事了，弄了俩枣，还焖了两碗水，娘俩在这喝着，一边喝一边唠嗑。这唠一唠，程咬金关起来快一年了都，把离别的情况讲讲，讲讲过去，讲讲未来和现在。老太太就说，儿啊，老人古语讲的却好啊，人家借咱，咱得还呢，是不是？这叫能治一疾，不解百宝啊，终非长策，咱还得想想长远之计，咱得挣点钱呢。
1: 对，娘您说的太对了，我也这么想的，能光靠借贷过日子是不是？咱们得想法挣俩钱儿。娘您说咱能干点什么呢？
0: 嗨，你什么手艺也不会，这年月也不好混。哎，阿丑啊，这么办吧，咱叫小耙子村，十家九家都会编耙子，耙子嘛，家家都是需要的。这么办吧，娘啊，帮着你编点耙子，明天就是吉日，你扛着到集上换点钱花，要能行呢，往后咱就天天编这耙子。
1: 那得用什么东西？
0: 用竹子，你到街上挑那直溜的竹子啊，你选它两捆回来，娘教给你怎么编。
1: 哎，好嘞，对对对，这倒是正道。
0: 老程到街上买了两捆珠子扛回来，放到外屋里头，老太太教给他这珠子应当怎么用，怎么把它劈开，怎么编。真不容易，耍手艺扎的手上净刺儿，程咬金的心还粗，在旁边看着。真难，使唤容易，做起来难呢。老太太就编呐编，上年纪了，心有力不足，编到半夜，编了20把呀，手扎的跟血葫芦一样。曹元金在旁边看着，一边擦眼泪，心说：“我娘真不容易啊，把我拉扯大了，我他妈挺大小伙子养活不了我娘，我还是个人吗？我娘眼都花了，手指哆嗦呀。”我想什么法的养活老妈呀。曹小金心里颇有感触，老太太编到半夜实在编不了了。阿丑啊，这是20把耙子分作两捆，明天起个大早到斑鸠镇集市上把它卖了吧，能卖多少是多少，记住价钱要公道。
1: 娘，我也不知道行市，这玩意要多钱一把呀？
0: 10个老钱是够贵的了，就要10个老钱吧。娘编的这东西啊，都是好东西啊，一点糊弄人的地方也没有，一把。

0: 耙子盯他们实把实混。
1: 哎，我看出来了，娘啊，您真是用了心了。这耙子我虽然外行，真结实，编得好，那就要10个小钱一个吧。就这么的，老太太睡了，长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惦记事儿，一边躺着一边琢磨。人得走正道，从今以后学好，学好啊，再不干歪门邪道了。养活我老娘，不让我娘操心，我娘一旦不在了，那另说另讲。刚打了个盹儿，鸡叫了，不容易，早晨赶紧下地擦了把脸。娘啊，您看家，我走了啊。扛上耙子，开开门，顶着星星前去赶集。到了斑鸠镇，天也就是四亮四不亮，再往集市上一看呢，哟呵，那赶集起大早的人有的是啊，怎么叫无利不起早啊？你想挣钱，你还想懒惰，那哪能行啊？那除非特殊情况，什么堆个缝啊、偷鸡倒把呀、挂个电话，那是另外情况。你要凭着劳动挣钱，就得勤恳，你不见能赚不来钱。进了集市了，老常还没做过买卖，东张西望，一看也有卖耙子，挨着他正好有空地儿，扫挺干净。他一看就这儿，把两捆耙子打开，挨个的整整齐齐摆在这儿。我也是买卖人了，等着吧，等买主。刚摆下，来个30多岁小伙子，扛着4捆耙子，累得满头大汗，来到这儿了。一看，哎，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这是我的地号，你怎么给占了呢？程咬金心里不痛快，你说什么？我的地号，这地盘是我的，你的地号在哪儿写着呢？谁给做保是你的地号？那么谁走谁占呢？怎么是你的？哎，你这人怎么不讲理？你叫大伙说说，是我的地号吗？我这都交了税钱了，我按月给官府上税，那怎么不是我的？不信咱们讲理去，借过借过借过借。那小伙子也不善，火性挺爆，罗胳膊挽袖子要动五把抄。有人过来一拉他，干嘛？小伙子，你知他谁吗？他谁怎么的？他咬我鼻子，连你儿子都能咬下去，成老虎进街王啊，定成死罪，刚放出来。你把他给得罪，得罪你还活得了吗？起码挨顿胖揍。这人心挺好，吃顺不吃枪。你跟他好好讲讲，你别吵吵。你看你这样动不动想打仗，你不是找揍吗？你要一说好听的就完了。年轻人火性咋那么壮？这位还挺亲劝，听完之后把火气消了，变成笑脸。您是程大爷？到程咬金一看你说这话不吵吵，怎么的吧？你说吧。大爷，这地方真是我的，我按月我得交税呀。另外大爷不怕您笑话，我家8口人，我老爷爷老奶奶都活着呢，老爷爷都90多了，您说我上有老下有小，全赶着赶集呀，挣俩钱儿，养活二老，养活一大家子。您说你要把我这地方占了，我上哪儿卖去？大伙儿就得喝西北风。大爷，您说怎么办？程咬金就听不得这个，你早说呀！你的地方给你。哎，那程咬金就这么个人儿。收拾收拾，把地方给人家让出来。大爷，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哎，没说的，没说的。你要早这么说，我早就走了，我不了解情况。程咬金扛着耙子，你看再窜一家嘛，一看有片空地，刚摆上耙子，来老头儿

0: 程大爷，这地儿是我的，我也交了税了。您看看我十八里地上这赶集来，您要站这儿我怎么办？
1: 哦，这也有主。好嘞，
0: 连吧连吧又串，串一家有主，串一家有主，串来串去，串到斑鸠镇外头去了。程咬金一看，这卖给谁去？都跑到外边来了。哎呀，真是天地虽大，没有我立足之地。哎呀，这怎么办呢？这我娘啊，今儿个肯定在家里等着，倚门而望啊，听我的喜信儿。哪怕卖一把算开张了，图个吉利。你说一把不把，我娘那心里多难过呀。在哪儿找个地儿呢？哎，他一看前头是正街，两边做买卖的，旁边那儿有家买卖，三间门脸，这是门脸是卖什么？杂货铺。这杂货铺啊，原来的主人不干了，对给一家，这家呢为了买卖兴隆，把这三间门脸新粉刷的，油漆呀、粉刷呀都挺亮堂，还没正式开张呢，上着扎板，怕来往的行人蹭到油漆上，粘到身上不找麻烦吗？所以人家拿绳拦着，绳上还贴着纸条，写的是油漆未干，小心注意。程咬金不认的字儿，这不错，还有绳。算了，我就把这耙子挂在绳上，正合适，一把一把一把一把就挂上了。哎，这行，离得远也能看见，我得吆喝吆喝。
1: 哎，卖耙子嘞，有买耙子的没有？看看这活怎么样啊？价钱公道，卖耙子来。
0: 咋咋呼呼的，自从他到这站好这地号，把耙子挂上了，一个买主都没有，没有买主，甚至连看的都没有。程咬金一直等得快晌午了，看了看集市上的人逐渐稀少了，心中难过呀，哪行也不好干，哪碗饭也不好吃，平常还真没注这意，轮到自己头上才有感觉。那怎么那么难卖？难道说都不使耙子？我这耙子编得不好，我娘那么认真，我娘下了那么大功夫，太不公平了。又等一会儿还没人，老程彻底心凉，想算了，回家吧，跟我娘说呀，编个瞎话，别说没卖出去，就说没地方。将来找了地方再卖，也许我娘的心情能好点。程咬金想到这儿，刚要走，真来个买耙子，五十多岁，有点弯腰驼背，头戴逍遥巾，有点近视眼，一缕山羊胡，背着钱搭子，东看西看，就溜达到程咬金近前了。他也没砍程咬金，就看这耙子。程咬金看行，有门，买耙子吧，好好看看，这活相当不错了，还便宜。行，编的挺好，多钱一把？十个小钱一把，十个小钱。不值不值不值不值不值，那你给多少？不值，我不能给价。你看，你给个价钱呢，我要多钱不行啊？你还个价，要行的话，我就卖给你。不能给价，不值。说着话，转身就走。他这一转身的功夫，程咬金在旁边一看，认识。心说这不是叫万老财吗？三年前我们俩就打过交道，这万老财可不是东西，可不是东西，他是本地有名的土财主，就这种货，我得好好整治整治他。程咬金又上来这个野蛮劲儿。

0: 过来一伸手拦住了，这买不？
1: 不值，我不要，
0: 不要，不要！你看，
1: 哎，什么话说的？你卖东西怕看吗？我得看合适了我才买，得合适了合我的心愿我才买，都不合适我不要。你还管得着吗？
0: 不行，我这有个规矩，看看就给钱。20把你说都看看，都卖给你了。
1: 常云江说着话把耙子全摘下来，
0: 捆成两捆往前一推，给钱。10个小钱，不多要。10个100小钱，一共是200个小钱，折合20个大钱，给钱了。
1: 喂，你是个无赖，你他妈不讲理呀、啊！怎么看看就给钱？这是哪一家的王法？哪一家的贵？他近视眼，没看清是谁。这一吵着离着一近了，他仔细一看，哎呦！3年前我挨过你的揍啊！你小子今儿个又跑这讹我来了，这口气我非出不可。我斗是斗不过你，哎，有主意了，我来个借刀杀人，利用别人我收拾你，我好好出出气。你看这万老财呀、啊，烟笋毒辣，坏水还真不少，他就想出一招来，叫借刀杀人。真够损的，表面上十分客气，哎呀，成的也，你还认得我吗？程咬金也打马虎眼，看着眼熟，想不起来了。我不是万老财吗？咱是老朋友了，怎么你做买卖卖耙子？
0: 哦，那怎么办呢？不做小本买卖，干大的咱拿不出钱来。
1: 行了行行，我捧场，20把我全买了，全买了，不就是几十个大钱吗？那算什么玩意儿？我给您2两银子。
0: 是啊，那你不亏了吗？
1: 不亏不亏，这耙子活做得多好。
0: 是啊，我娘啊，熬了大半夜才编出来的，这活的确不错。
1: 行了，我给2两银子。朝阳金还真行，哎，开张了都卖出去，我娘不定多高兴，把银子接过来揣到怀里，转身刚要走，万老财说话：“程大爷，您等等，耙子卖完了，您还干点什么？”“
0: 没事了，回家。”“
1: 多年不见了，怪想你的，咱俩喝两盅怎么样？我请客，唠扯唠扯。这么早你回家不也没事吗？”老太太也不至于怎么惦记你，都这么大个子了，
0: 喝两桌，
1: 我请客，来来来来，唠吃唠吃。万老财说到这儿，程咬金心一动，老程就爱贪杯，怕娘生气，也没那个经济条件，所以不喝酒，让人一勾馋虫上来了。
0: 那上哪儿喝去？找哪馆子？
1: 这馆子都不行。能在这儿上街里，咱们斑鸠镇新近开了个大饭庄子，那阔气的邪乎，叫醉仙楼，咱上醉仙楼喝去，我做东。
0: 程大爷，怎么样，混得还行吧？马马虎虎啊，我大字不识，大老粗一个，就一把子土力气，什么手艺也不会，难呢。
1: 哎，别看这样，有好身板，这就是本钱，将来前途无限。哎，到了到了，就是。嘿，程咬金一看，这是原来这是个饭馆，现在变样了，原来是平房，现在是楼了，盖得真快呀、啊！我摊官司的时候还没有呢，你看金字牌匾，上下2层楼，门前挂着幌子。炒勺碰大勺，煎炒烹炸，滴儿当滴儿当，呲啦滴儿当，里边请了，楼上让座，客人还真不少，尤其到了饭口了，赶集的也要歇歇腿吃点东西，卖东西的卖的不错，也想在这吃个便饭，喝他两盅， 所以说是高朋满座呀。万老财在头前进了饭馆，掌柜的伙计一看，哎，您来了，怎么吃点什么东西吗？啊，有没有较好的位置？楼上还有，楼下都满了。就这么的，他跟程咬金上了楼了。到楼上一瞅，八成起儿吧，还有闲桌，把这窗户找了张八仙桌，俩人对面一坐。程咬金一看这不一样，跟家里是两个气氛啊。老程挺高兴，舔着草包肚子往这一坐。万老财点菜，点了10个菜，都是程咬金爱吃的，可口。另外要了5斤烧酒，有意把老程给灌醉。程咬金一瞅着心花怒放啊，来来，程大爷，来来来，祝贺你出狱啊，往后交个朋友，先喝了一大杯，来来来来。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过去我还有对不起你的，今天想起来心里不是滋味。别提，不打不相识啊，那算什么，你程大爷是这份的大好人呢，你嘴大舌长，面粗心细，你是有心的人，要交朋友交你这样的，不交那小阴扇子，那是咬人的狗不露齿。我就喜欢您这个英雄气概，来来，干干干干。程咬金信以为真，认为他是个好人，端起杯来，干，哎，再拿着，再拿着。万老财没喝，净给程咬金倒酒了，左一杯右一盏，吃的东西又对路。程咬金是开怀畅饮5斤酒，不到1个时辰全都入了肚了。万老财没喝，这小子眼珠一转，哎呦，是计上心头。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 程咬金卖耙子这个事儿，大伙不陌生，讹住了土财主万老财。其实这个万老财这号人呢，也招人恨，为富不仁，在这个农村呢也是人五人六，到了东北呢，管这号人叫二的不山，人前显圣，傲里多尊，说三道四，哎，另外在金钱上十分的抠气，为富不仁，小抠的要命，就买一点东西，一个小钱的也斤斤计较。万老财在头前进了饭馆，掌柜的伙计一看，哎，您来了，怎么吃点什么东西吗？啊，有没有较好的位置？楼上还有，楼下都满了。就这么的，他跟程咬金上了楼了。到楼上一瞅，八成起儿吧，还有闲桌，把这窗户找了张八仙桌，俩人对面一坐。程咬金一看这不一样，跟家里是两个气氛啊。老程挺高兴，舔着草包肚子往这一坐。万老财点菜，点了10个菜，都是程咬金爱吃的，可口。另外要了5斤烧酒，万老财没喝，净给程咬金倒酒了，左一杯右一盏，吃的东西又对路。程咬金是开怀畅饮5斤酒，不到1个时辰全都入了肚了，喝的是四鬓汗流啊，把胸怀也敞开，越吃越高兴，酒劲儿的一拱头，程咬金有点忘乎所以。要不有那么句话，酒要少吃，事要多知，这样玩意刺激神经，这一上来劲儿，脑袋就不清醒了。万老财一瞅差不多了，到时候了，眼珠子都红了，说话舌头尖发秃，
0: 正好给他配药。

盖起两层楼来，叫这饭馆好嘛。也就是我请您来，一般人不敢卖门槛啊。他说多少钱就多少钱，他要多少价不准你还价，你要牙崩半个说个不字，锤吧你，打你呀！你小心点啊，说话声低一点，有时候声高了他们都揍你。你说这不骗小孩一样吗？程咬金喝醉了，老程在这坐着。你说什么？就这么霸道？别吵吵，别吵吵，你也再吵吵，叫人听听可就坏了。他妈的嘞！我没听说过，花钱吃饭还得受他管束，我他妈就吵吵。我告诉你，老万头，我这人吃顺不吃枪，顺着来怎么都行，他妈枪茬啊，我他妈天不怕。周围吃饭的回头一看，哎呦，这喝醉了，喝醉了，这非找打仗不可。有胆小怕事的赶紧结账，离开是非之地。有的人怕崩得自己身上血，走出老远去换张桌。老程是在这大山大叫啊。万老财一看真行，程大爷，我知道你是好汉，你斗不过人家。我告诉你，这姓尤的真不怎么地，强男霸女，什么坏事他都干呢。除了你程大爷能管他，没人管得了他呀。大爷你快吃，吃完咱赶紧走，不就非挨锤巴不可。你走吧，今天你别回账啊，别给钱。我一听这我就气儿不打一处来，我专吃窝锅，今儿你看看他厉害我厉害，别简单，你别管。万老财一看行，这把火点起来了，这小子假装上茅房来了个溜之虎也，看热闹去了，多损呢、啊！您还得注意您周围有没有这样人，这就叫咬人的狗不露齿，阴损。程咬金傻葫芦，什么也不懂，在这块一边吃着一边生气，晃晃呢酒壶还有点酒，一对嘴，嘟嘟嘟嘟嘟嘟嘟。摔家是事小，我还要打人呢！啪！这个嘴巴子小的，把伙计揍的就地转了三圈啊！顺着嘴角淌血，顿时腮帮子就肿起来了。哎呀，你打人！打人呢？有人打人呢？人家是公道买卖，你要是不欺负人家，没事儿。人家能忍的就忍，像程咬金这么折腾人家还能忍吗？账房先生，掌头的伙计上来五六个，哎，你怎么打人呢？你怎么不讲道理打人？我还砸饭馆呢啊！哗，把桌子他抽了。这些人一看是忍无可忍，我说你哪来的小子胆大包天，敢砸醉仙楼？哎呀，你真是没事找事儿！伙计们，关门上板落火打东西。人家这个长班的掌柜的还告诉你，今天不收钱了，各位走吧。楼上楼下捡了个便宜，一听也不收钱了，快走啊！都出去了。您把门上上，二十来个伙计，面二的，掌勺的，切菜的，烧炉子的，什么样的都上来，手中拿着各式的家伙，有菜刀、拨刀、大马勺、铁通条、擀面杖，过来把老程给包围了。程咬金一看，他妈攒鸡毛凑胆子，我老程老也没打仗，你爷爷手心有点刺眼，今天咱好好打一场，咔！一脚把矮凳蹬碎了，赶紧把凳子腿抄起两条来，这就当家伙，轮动凳子。

噼里啪啦，哎呀，扑腾啪啦啪啦啪啦啪。这醉仙楼可热闹了，盘子碗乱飞呀，大的乌烟瘴气。你别看程咬金不会武艺，身子好的胆儿大，敢下手啊。你看打仗这玩意就这样，先下手为强，后下手就遭殃，谁手黑谁敢下手谁占便宜，你不就这么个事吗？这程咬金他不怕死，你这些人有家有口的哪受得了，一看他真下死手啊，一摸身的这么功夫，歇趴下仨，再一摸身削倒了六个，那都给打伤了，有的绑扇脱臼了，有的迎面骨给打折了的，有的脑门子打了个紫疙瘩的，头破血流。人们一看这是个茬子，赶紧叫一个伙计到后院骑快马给老东家送信儿。这老东家可不是上年纪的老东家，人家开着多少处买卖，这有执行掌柜的，人家是老掌柜的。到汝南庄报告铁面判官尤俊达，尤俊达也是个小伙，20多岁啊，家趁人知。咱们书中代言尤俊达可不像那万老财说的那样，万老财是挑拨离间诬陷人呢、啊、尤俊达那个人是知书达理，乡里乡亲处的相当好了，人家开这饭馆子不图挣钱，有钱没钱你来吃了，假如说够朋友吃完了之后没钱账房给你借俩钱都行。乡亲们都知道，就是程咬金不知道，他刚放出监狱不了解情况，上了万老财的当了。另外咱还得交代明白，铁面判官尤俊达跟单雄信是过命的好朋友，也是单雄信的左膀右臂，在山东这一带尤俊达是绿林道的总瓢把子，跺一脚三州六府都乱颤，坐地分赃是28家账，绿林的头子那是。表面上官府也不知道，老百姓也不知道，就知他家有钱，人家有房子有地，城里都有大买卖，有钱庄，有绸缎庄，有饭馆子，有宝局，他的真实身份一般人不知道。尤俊达正在厅堂吃茶，报事的人进来了，东家可了不得了，醉仙楼出事了，有个蓝面大汉不知受何人唆使，到那吃完了不但不给钱，晚餐家伙全给砸了，还伸手打了咱的伙计，伙计忍无可忍过去跟他辩理，他把凳子踩碎了，拿着凳子腿打伤了7、8个呀，您快去看看去。什么？他是谁？没了解清楚，不知道是谁，看那意思是有来头的。尤俊达点了点头，他从两方面分析，也可能这个人是有意挑衅，也可能我手下的伙计不会做买卖。事从两来，莫怪一方，但不管怎么说你不应该砸呀，我到那看看去，出了事儿了东家得出面的。有人把菊花青带过来，鸟翅环德胜钩挂着60斤沉的三股托天叉，尤俊达那是一条好汉，飞身上马，带了20名伙计一溜烟儿来到斑鸠镇他的饭馆子。到了醉仙楼啊，一看，哎呀，街上那个人呢、啊，都看热闹了，看不着旁的，门上的就听里头打的，听他，稀里哗啦，听他，哎呦，啪着啊，稀里哗啦。隔一会儿，绕，从窗户一椅子飞起来，老百姓吓得左右一躲，咵摔地下，一会儿大抢盘飞下来。

哎，我的妈！啪，撞着墙摔碎了，这热闹。尤俊达让人分开人群，提马到了楼下。刚一抬头，一个大海碗下来，肉一坨啪摔碎了。尤俊达心说：“这受得了？快快快，告诉别打，别打，别打！”有人咣咣咣砸门，找着掌柜的。再看这掌柜的，五官都歪了，他五官扭曲，成了独眼龙了都，胳膊这吊着。掌柜的，你怎么变样了？快去见东家，东家来了。哎，东家可了不得，你看打的，这小子是土匪，是个亡命徒。尤俊达把脸往下一沉，切，看你个熊样，把他们都叫下来。哎，都下来吧，东家来了。幸亏人多，人少招架不住，二十多个人陆续撤出来，有多一半都受了伤了，一个个是嘴歪眼斜，有的瘸了，有的架出来的，手里还拎着家伙呢。尤俊拿出推到旁边，推到旁边。楼上还有谁？就是砸饭馆子那小子还在上头呢。你听，还砸呢，天垮天垮。哎，朋友，你别砸了，有话你就说话，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程咬金这个酒劲儿大发，忘乎所以，砸的打的正过瘾呢，一看人花都撤了，他也觉着头重脚轻。战友这一听有人喊，这朋友是说我呢吗？晃晃悠悠的把窗户推开，哎，往下一看，哎呀，那个人呐，都仰着脸往上看，有个骑马的主，面赛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大抹子眉，大火眼，通关鼻梁，方海口，有点小黑胡，肚子可也不小，没自个儿这肚子大。一瞅就是英雄气概，哦，当家的来了，管他娘你是谁呢？哎，你等着，爷爷下去了。晃晃悠悠顺着楼梯的下来，门开着，你倒看看有没有埋伏。程咬金全不顾，舔着草包肚子，晃着肩膀，噔噔噔，来到外头。老百姓他出来了，出来了，就是他，我这不是净街虎吗？就是他呀，除了他谁敢呢？家胆子是贼胆子。曹雪金出来到了马前，把大肚子一舔，怎么的，爷下来了。尤俊拿这才看清楚，一瞅马前一个蓝的脑袋，肩宽背后绑扎腰粗，肚子往前舔舔着，这张大蓝脸倒是英雄的气概呀。还行，心说这小子胆子多大，这胆子太大了，太岁头上动土啊，就一个人连个帮手都没有，可称是孤胆英雄啊。有那人那胆子是小，假的，仗着人多势众，咋呼的比谁都凶，人呢没了剩他自个儿，比谁都凶，这才真正有胆子。刘俊拿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哎，我说你谁呀？你是为什么砸我的酒楼？你说还用我说吗？还用我讲吗？我先问问你是谁吧。在下汝南庄的，姓尤，我叫尤通，字俊达，尤通尤俊达，人送绰号铁面判官。哦，你就是尤俊达呀？我就冲你砸的饭馆子，我听说了，你小子为富不仁呐，抢男霸女，无所不为呀。

0: 瓜捡地皮，苦害百姓啊！你他娘的开这么个饭馆子，说怎么地怎么地，竟欺负老实人！今天我就指指你的罗锅，我就要收拾收拾你。姚俊达一听他这套词儿，明白了，肯定有人挑拨离间，肯定有人呢诬陷我，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他说这套词儿啊，都是别人说的。姚俊达挺聪明，哈哈哈哈！我说朋友，你刚才数说我这些罪恶，有证据吗？你把证据拿出来我看。我不用证据，我听这些都错不了。今儿我就跟你砸了，你怎么的？哎，你想怎么的吧？哦，你带来这么多人，攒鸡毛凑胆的，来呀，成也不怕呀。你叫什么名？程咬金。我娘给我起的名字，叫我一口咬块金子。他娘的长这么大个子，什么我也没咬着，我就会咬活人。姚俊达好像没乐了，哈哈。今天你说你把我饭馆砸了，把这么多人给打伤了，应该怎么办？你说怎么的吧，你随便。好，开门。姚俊达一抬腿，摘下三股托天叉，叉是仨头啊，带钢环子的，一抖动，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姓陈的，今天我叫你包赔损失，要有主的你可别动，我扎你一叉，你怕也不怕？我要动一动，眨巴眨巴眼睛，不是我爹娘的儿子。来，衣服撕开了，把草包肚子舔，往这儿来。有种往这儿来，喂，就这疼这一场。老百姓一看，哎呀我的妈，全把眼闭上，非出人命不可。程咬金这被动舔住的，来这来，眼看那尖子都要碰到肚皮上了，姚俊达啪把叉撤回来，暗挑大指，罢了，真是个英雄。姚俊达爱惜英雄啊，这不是熊包，捅了娄子趴那儿涕泪横流，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那是熊包。看来这是真有两下子，心中暗想，我正想结交这样的朋友，没找着啊，今儿莫非叫我遇上了？你因何不躲？躲就不是我爹娘的儿子，说的请扎呀你，敢不敢呢？有能力扎个透心凉，这怎么样？朋友，你看一看，这是斑鸠镇，士农工商有的是人，官之不雅，有种敢到我家去吗？有胆子到我家去吗？我好好收拾收拾你。你家呀，阎罗殿我也不怕，头前带路我跟着。好好好好，来吧，先把饭馆都关门，修理内部，好好收拾收拾，缺什么东西咱再添。另外把受伤的人找大夫好好治一治，医治伤症，每人给10两银子，在家里放假一个月养伤，一个月好不了怕俩月，这钱我出了。饭馆的安排完了，走走，跟我走。走就走，头前带路。姚俊达一拨马，头前带着路，偷眼观看，程咬金不在乎，大摇大摆在后头跟着，心说那这小子是个二吧。什么叫二？缺心眼儿。他不像缺心眼儿的样，不知道我们两个一伸手是吉凶祸福。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耿京接着耿京中的信，特别高兴，用四个字来形容是欣喜若狂啊！马上开会，召集文武，把这个事儿一说，大伙儿也认为是好事。王爷，大王，那您说怎么办呢？我把家看好，然后我要率队亲征，这个机会我是绝不能错过。马上他率大将冯锡范、薛思进、何佑、佟建飞、马永刚、范树成、许耀是进兵厦门。临走之前呢，郑经到后面拜会了老娘，老娘是董夫人呐、看着儿子来了，夫人就问：“有什么事儿吗？”“母亲，儿要远征了。”“好、哦，为何要远征？”“嘿，好消息传来了，咱盼来盼去，终于盼到了今天。靖南王现在起兵造反了，给我来了书信，叫我们两路呼应，在北京聚齐呀、将来列土分毛。娘啊，我爹盼望的事情由他儿子来给完成，我走之后希望母亲保重玉体，等我凯旋归来。”“哦，不过大王要多加谨慎啊，兵荒马乱的年月要善保身体，不劳母亲挂念，儿明白。那么家里的事情就拜托母亲多多分心。”全都安排完了，郑经第二天点队出发，杨帆在海上航行，是直抵厦门。咱说了，厦门现在他们早就得回来了，派江胜、江栋在此驻守。这些年来，这哥俩不负众望，把厦门建设的井井有条，周围全是兵营。一看大王来了，列队迎接。“好啊好啊，勉励平身，勉励平身。”把他接进留守府，先听江氏弟兄的汇报，哥俩就把近况向大王千岁一一的禀报。郑经满意的点点头：“好啊好啊，二位弟兄，你们放心好了，不要困守孤岛了，不久我大军就要登陆，用不了许久，也背不住这来年的今天，你我就在北京见面了。”“哈哈哈哈，大王洪福七天，肯定没有问题。”“好啊，既然我军到了，应当跟靖南王打个招呼啊。”马上派人通知靖南王。你不打招呼怎么能行啊？单说耿精忠就盼着郑经呢，后来得着信儿的，郑经已经到了厦门了，非常高兴，应当把郑经或者他派的代表接来碰个面，商量商量。

这是大事，就展开一场混战呢。刘裕手下的副将叫王进，拍马舞刀是直取许耀，马打盘桓没超过五个回合，许耀大吼一声：“你再敢！”咔嚓的一刀，把王进斩于马下。刘裕措手不及，下的兵器也掉了，拨转马头，刚想进城，就见许耀马快心急，三步两步就到了他背后了。他把掌中蛇矛枪交到单手，轻舒圆臂，你过来吧，你跑！把刘裕的战带给抓住了。刘裕想不过去也不行了，让人家是走马活擒。他把刘裕摔在地上，啪！军兵过来拿上面的捆上了，然后许耀指挥军兵调炮攻城，攻势凌厉，相当激烈了。刘岩一看不行了，大势已去了，我现在困守孤城，援兵迟迟不到，我兄弟又被祸遭擒了，哎，干脆我县官投降吧。刘岩打起了白旗，列队把许耀接进城中，可许耀连得五城啊，心满意足，他也会指挥军队，也会用人呢。许耀进城，吩咐一声，把刘裕给放了，拍着刘裕的肩头：“刘将军，过去你我是仇敌，现在是朋友。哎，我有粗鲁之处，忘记海涵。哎呀，徐将军，佩服佩服，你真是三国的猛张飞，在下不及，在下不及。”说着走进帅厅，许耀接管了张浦城，马上红旗报捷。郑经一听：“看见没？看见没？哎，看见没？哈哈哈哈！哎呀，把张浦也得下来了。要照这样下去，我算算啊，哎喂，娘的，嗯，到月初全福建就是咱的了啊！”我要大兵一尺赶奔福州，福州城是咱的天下了。郑家军也高兴，仁德喜事精神爽啊，各处投军的投奔郑家军的老百姓，哪一天也不下几百人呢。还有些老百姓恨透了清朝啊，近海封疆多缺德呀，这么些年了，我们远离家乡，远离土地，远离祖宗的坟茔啊，生活没有着落，就盼着郑家军。今天郑家军到了，老百姓能不高兴吗？虽然上了年纪不能当军人，但是尽一份力还是可以的，送茶送水送干粮，帮助郑家军干这干那，一时正经是军威大振。这个消息传到福州，传到靖南王耿精忠的耳朵里了。耿精忠大吃一惊：“呀，嗨，正经啊正经啊，你真是我的冤家对头，我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悔得肠子都青了。你连夺我五座关城，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来人，备马，本王要夺回失去的城市。”言还未尽，报事就跑进来：“报大王，可了不得了。”“什么事？”“回大王，尚可喜尚王爷派了一万精兵抄了咱的后路了。”“啊，尚可喜抄我的后路，可不是吗？连夺了咱们两座关城啊，大军在继续北上，您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走了，这家怎么办？”“哎呀，糟了糟了，坏了坏了。”耿精忠一听这话，瘫在椅子上半天没说出话来。那个说：“怎么回事？”说：“三藩政变，就是仨王子，平西王吴三桂、尚可喜，再加上耿精忠，现在尚可喜。”

不行啊，别看我们折腾的挺凶，到头来以失败而告终。这吴三桂他太了解了，吴三桂老奸巨猾，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是反复无常之辈。这阵我跟他联手反清，比方说把清朝推翻了，恢复了大明了，那吴三桂肯定得继位呀、啊、吴三桂要死了，他儿子也得继位呀、啊，离不开老吴家的人，到时候老上家的人往哪儿摆，能给我个什么官？充其量封王，跟现在也没什么区别，我不白折腾一回吗？再者一说了，吴三桂那个人心胸狭窄，能不能容下我也在两说着。他又想到，听说这清朝的皇帝小皇上康熙玄烨头脑清晰啊，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现在清兵势力非常雄厚，我们三番起兵也未必是人家的对手啊，干脆我呀别反了。哎，他退出了，不但退出了，相反要对朝廷有所表示，要立功赎罪，因此起兵抄了靖南王耿精忠的后路。耿精忠一无所知啊，心说这可坏了，旁边有正经，正面有清兵，后边在着火，有尚可喜的队伍，我是三面受敌啊，我跟平西王离得又特别远，难以呼应啊，这可怎么办？把他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晚饭他都没吃。掌灯之后，他手下有位大臣呢，叫徐光武，官拜都尉。这徐光武也是他手下的干将，叩门进来了。王爷，听说您没吃晚饭。哎呀，是啊，就是琼浆玉液，本王也难以下咽了。我的好哥哥，你说目前的形势我怎样摆布呢？王爷，我就为此事而来呀、啊、能否允许我申诉肺腑？说呀，我现在就想听真心话。王爷，现在形势对咱太不利了，咱是三面受敌，处处被动啊、哎、为今之计咱得另采取对策。另外你说说，王爷别不爱听啊，现在上表承认错吧，向康熙皇帝承认有罪，要求他给个立功的机会，咱也别反清了，干脆咱归降大清，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到了时候您立了功了，还可能占据福建，您这王位也可能不丢，如果执迷不悟，照这样下去是越陷越深，后果不堪设想。哎，拉倒吧你，徐光武啊，我现在到了这个地步了，康熙能饶我吗？你他你们都可以投降，都可以说你方才说的话，你们都行啊，唯独我不行啊。就即使现在康熙答应了，等将来我也立了功了，一切都安定了，他也得杀我。哎，这笔账我算得清清楚楚啊！不行不行，没有商量，没得商量。大王，我后半截话还没说呢，您怎么知道康熙皇帝就不能饶您？康熙是一位圣主啊，是旷世的新君。那个人胸宽四海，您见着他最近发布的文告吗？哎，这我倒没有。什么文告？请王爷过目。徐光武说着，从袍袖里边拽出一张文告。文告啊，就是通知，皇上亲自批的，双手呈上。耿精忠拿过来仔细观瞧，都是印的，工笔楷书。满汉两种文。

上面写的很简练，以康熙的口吻说，你们不管是谁都是我的臣民，人难免犯错，犯错没关系，只要迷途知返，上至王爷下至普通士兵，既往不咎，你放心不咎，只要归降我大清，咱们依然是一家人，朕说话算数，是一言九鼎，取信于民。王爷看清没，这可是康熙皇帝御笔亲批的，他这人说话可算数啊。他说了，迷途知返，允许人犯错，允许人改正错，咱们当时迷糊了，一步走错了，现在认清形势了，哎，马上回头是岸呢。再有立功的表示，皇上一饶，不妥了吗？你依然是坐镇福建呢。哎呀，这个事儿可不是小事儿，容我三思，万一，哎，我就怕万一呀、啊。哎，说完一抖袍袖，到里屋睡觉去了。他那头啊比车轱辘都大，他要好好分析分析眼前的形势。他走了，徐光武一琢磨，看来我们王爷有点活动气儿。他最担心的，怕投诚了以后啊，人家不饶他，得给他吃这颗定心丸。现在他投降不投降是小事，株连着几十万人，包括我在内啊，哎，这个背着他不知道，我得搞点小动作。徐光武回到自己的营盘，马上写的封密信，知会衢州的总兵官马九玉。此人咱们在前文书交代过，他是耿精忠手下的一路大将啊，现在是中路军总指挥，坐镇衢州，掌握重兵，仙霞岭一带都归他管辖，这可是关口啊！他这口子一松，清兵长驱直入，就能进福建。他领着10000多人在这驻守。他跟这徐光武是换贴的把兄弟，哥俩关系最好。没想到接着徐光武的信了，展开一看，哦，有这等事儿啊！劝王爷投降。这个形势说的再清楚不过了，是啊，再坚持下去，我三面受敌都不利啊，胜与败关系着每一家的生命啊。听我好朋友徐光武的，对，应该投降。就这样，他自作主张，马上写了封密信，派心腹人出仙霞岭，赶奔清朝的兵营。见着谁了？见着康亲王舒杰和简亲王喇布。这两个人是康熙皇帝后派出来的，派和硕康亲王舒杰为奉命大将军，全权代表皇上便宜行事，派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在后边坐镇。两个人统兵10万已经到了浙江了，现在和硕康亲王舒杰那代表皇上说话算数的，正在组织军队要进兵福建的时候，接着这封信。哎呦，舒杰看完这封信特高兴，不用打了，我就可以进兵福建了，兵不虚任呢，这太好不过了。告诉下书之人，让他回去告诉马九玉开棺投降，我本王不会亏待他。送信的人回来了，马九玉果然听话，城门大开，列队迎接。康亲王舒杰、简亲王喇布列队就进了福建，顺利的接管了仙霞岭，把衢州都占领了。这风声一下就传到耿精忠耳朵里了，耿精忠直拍桌子，怎么搞的？怎么搞的？
我仙侠岭设有重兵，怎么清军一刀一枪没动就占据了衢州？怎么回事？哎呀，徐光武一笑，王爷呀，这是好事儿啊！哎，我背着您不知道我犯下杀头的罪了。这么跟您说吧，我们跟清军联系的，现在两位王爷同时都表示了，恕您无罪，代表皇上，既往不咎。您依然是王子，保你身家性命安全，这不是好事吗？王爷听话吧，马上去见见两位王子，请个罪吧，我们还可以扶柩如初，再不要往前再走了。哎，你们呐，你们呐，也只好随你们了。你说多没劲呢、啊。耿精忠脖子上挂着忠孝带，扶金请罪，到了清营，见着舒杰和喇布跪到地上了，哎呀，痛哭流涕呀、啊！我一时迷糊啊，我犯了罪了，我不应该造反呐、啊，我触犯了天言呐、啊，我犯下不赦之罪、啊，现在我来请罪来了。舒杰把他搀起来了，靖南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算不了什么，我代表天子赦你无罪，你依然是福建的靖南王。你看好？哎呀，多谢王爷，多谢王爷，我肝脑涂地，难报大恩于万一呀、啊！来世结草衔环，我也得报恩。哎，别说了，别说了，你现在啊。马上把兵权交给本王，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同对付郑经。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我明白，我明白。哗，军权全交出去了。您说这个打仗跟戏剧性一样，这带变化的。哎呀，这个变化是令人难以琢磨呀。上午也可能是仇敌，下午成了朋友。上午的朋友到晚上掌灯也可能变成仇敌，这叫戏剧性的变化呀。现在清兵跟耿精忠又兵合一处了，共同对付郑经。消息传到郑经耳朵里了，郑经是破口大骂：耿精忠啊，耿精忠，你这个反复无常之辈呀、啊！你先把我给耍了，哎，现在又来打我来了。行，开会。他们开会研究之后，大家一个说投降的没有，打，坚持打下去。郑经深受感动，各位，我先谢谢各位，我爹在日没有完成的事儿，由他儿子我来给完成，全仰仗着各位呀、啊，全仰仗着将士用命。现在我不说什么，胜利那一天你们看我正经的，我怎么对待众位。既然如此，咱们选拔出一个统帅的指挥三军，活捉耿精忠，把满达子打出福建。在选拔统帅的时候颇有一番争论，正经的意思就叫许耀为最高统帅，但有人不同意，说许耀是一员猛将，赛张飞不假，勇冠三军，但这个人头脑比较简单，做大将绰绰有余，当统帅还有那么点不足啊。尤其是他德不高望不重，指挥万马千军很难调得动啊。王爷，您看看是不是让旁人合着？不，许耀是最合适的人选。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岩茶伞和雨墨，看看天晚了，刚要打电，突然在他们来的那个方向跑来五匹快马，这马呀都是膘满肉肥，毛管刷亮，鞍颤交环，都是新的。骑马的呢是一个主人，四个仆人，这四个仆人长得都身高体胖，威风凛凛，头上戴甩头疙瘩青皂帽，身穿短靠一身轻，外披英雄氅，手里头拎着包，拿着打马的藤条。再看前边是个主人，穿白挂素，还骑着匹白马，小伙长得帅，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阔口，光嘴巴，眉胡，穿绸裹缎，扎金见袖，手里头拎着马鞭。这个马这个快，跟刮风一样，眨眼就到了。雨墨一看道路窄，马跑得又快，怕把严公子给碰着，他赶紧把严公子给护住了。少爷，往旁边闪，快快快！他们刚闪到一旁，这马肉就过去了。严茶伞看完了，打了个嗨声，哎，什么意思？他心里头不是滋味，他就觉得人生在世，穷的穷，富的富，你看看我连饭的都吃不上，你看看人家高头大马何等的威风，我什么时候能像人家那样？所以严公子打了个嗨声，这雨墨这孩子真聪明，从这一个字儿当中就猜透严茶伞的心意。雨墨就劝公子，您难什么过呀？哦，您看他穿的阔，咱穷，那有什么，有人就有一切。这一次您进了京，如果高榜得中，您不也是官吗？您愁什么呢？这人长得还不错，但是就因为长期没洗脸，满脸滋泥，看这个人说话呢是南边的口音，还听不出来是南边哪一省的，你要不仔细听他说的什么你还不清楚。就听这伙计说呢，我说你呀，哪儿凉快你到哪儿溜达溜达，你就把嘴磨破了，我也不让你住我的店，你听见没有？这个书生急了，把脑袋一晃，偶压，偶压是怎么回事？是口头语。我说准备可都听见了啊，你是典方，为什么不让我住啊？我不给你银子是怎么的？

0: 银子也不让您住。实不相瞒，我们店房对您这号人不相信，就您这副尊容，像有钱的样吗？等大伙儿半夜都睡着了，你把行李给抱跑了，上哪儿找你去？哎，别说了，别说，走走走吧。乌鸦，你个混账无比高子，我今天就一定要住你的店，我就不走了。你要不让我住，我就跟你拼命。拼命啊，拼命，我怕你吗？就不让你住。说着话又伸手了。严查伞一皱眉，心说怪不得雨墨说那话有一定的道理，这开店的人怎么这么可恶，天这么晚了为什么不让人家住店？哦，穿的破，破就不给钱吗？你听着，你说那话怕人家把行李给抱跑了，这是对待客人的言语吗？严查伞觉着不公平，有心说话，又想起雨墨告诉他了，不让他管闲事，所以严查伞也没言语。可就这个破书生吵吵着喊着，一抬头正看着严查伞，他紧走两步把严查伞的胳膊抓住了。我说，这位大哥，你给评评理吧，他不让我住店，对不对呀？大哥你说。你看这玩意儿还真不能不言语了，问到自己头上了。严查伞心一动，给伙计叫过来。伙计，这么办，你不让人家住是不对的，答应了。我这位公子，您不知道，不是我不让住，咱能拿着财神爷往外推吗？不，您看他这副尊容，您这副打扮，他哪来的钱呢？这下边他把什么东西拿走了，我上哪儿找他去？叫我赔，我赔得起吗？过去这种事儿没少出现，咱们都有经验教训的。公子您少管这事儿。这么办吧，我包的房那屋还能装下几个人，让他住我那屋吧。如果东西丢了，我负责，我包赔，你看怎么样？这不也行？哎呀，这难死人了。既然我说公子您乐意的话，咱把丑话说前边啊，真出了事儿您可不能不管，这在位的可都听见了，我是一定负责。那妥了。刚说到这穷书生一听可乐坏了。乌鸦，多谢大姑，多谢这位大姑姑呀。严查伞说，天都晚了，跟我往里请吧。转身往里走，其他的人一哄而散，也进了院儿。严查伞又想起雨墨说的那话，哎呀，心想我脑袋一热，把这人领到屋去了。他干什么的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什么出身不清楚，万一要是个歹人怎么办？看他这意思，他说他是念书的，要真是念书的，我考考他，看他有没有学问。他真是念书的，我宁愿倒霉也把他留下，要不是我就把他拒绝了也不晚。就是这个主意。严查伞心眼也不少，可以什么为题，怎么考他呢？严公子抬头往四外一看，就见这店房这大门开着呢，左右贴着一对门神。古人信迷信，这门上都贴着门神。据说左边的是秦琼，右边是尉迟恭，这个不管他是谁吧，反正就是门神。严查伞眼珠一转，有了词儿。这位年兄，你来看，门上加官，双足焉能踏地？刚坐下，当时就提出了一道难题。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

0: 三侠五义。
1: 严茶散在店房有了词儿。这位边兄，你来看，门上加官，双足焉能踏地？给出了题了，这是个上联儿。您听说的多好，门上加官就指这门神说，双足焉能踏地？他在门上贴着呢，那脚能沾地吗？严茶散说完，看着这个穷年书人，你别看这人穿的破，真有学问。闻听此言，连奔都没打，马上给回答：朝中宰相单背可以托天。对的多好，你是双足焉能踏地，我是单背可以托天。你这是加官，我那是宰相。严茶散一听是大吃了一惊，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
1: 动动手腕，动动脚丫，勤做深呼吸，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去聊一聊，有几种蔬菜呢，它的嘌呤含量是比肉还要高的，所以说痛风的人群咱们一定要少吃一点。而在众多的高嘌呤的食物当中呢，海鲜啊、牛肉和动物内脏等等哈，都是高尿酸人群首要的一个躲避的目标了。甚至有人呢会从无肉不欢变成了素食主义者。而其实啊，有一些蔬菜呢，他们是隐藏的嘌呤大户，摄入过多的话呢，也有可能会诱发尿酸升高，引起痛风的发作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哈，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尿酸患者呢，宜素不宜荤吗？而除了饮食，我们日常当中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 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这样啊，我们先来揪出蔬菜当中的嘌呤大王，像是猪肉、牛羊肉还有鸡肉啊等等肉类的嘌呤含量呢是很中等的，那么每100克当中呢大概含有了100到150毫克的嘌呤。而以下这些看似很健康的蔬菜，但是嘌呤的含量呢是远远要高于肉食的，所以说痛风的患者一定要限制摄入。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芦笋，那么芦笋呢是那种高纤维的，富含了维生素，是很多人减肥降脂的一个首选菜，但是它其实就是名副其实的高嘌呤的食物了。每100克当中嘌呤的含量是高达了500毫克，是不是很惊人呢？而另外一个呢就是豌豆苗，每100克的豆苗当中呢含有了500毫克的嘌呤，像是绿豆芽、黄豆芽还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豆芽当中的嘌呤的含量呢主

要就集中在根部了，所以说建议那些高尿酸的人哈，平时一定要去根来使用。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是紫菜。那么紫菜呢是属于水生植物的，每100克呢大概含有了150毫克到500毫克的嘌呤物质，过度的摄入的话呢是容易会增加我们体内的尿酸的含量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菌类，包括像香菇、金针菇和凤尾菇等等。我们以香菇为例，每100克香菇的嘌呤含量大概是214毫克，那么干香菇呢是可以达到了405毫克。另外呢就是蚕豆等等这样的一些干豆类的，蚕豆的嘌呤含量呢每100克呢就含有了307毫克以上。另外呢像是黄豆、绿豆、黑豆和红小豆等等常见的干豆类呢，以及水量比较少的腐竹和豆皮等等，嘌呤含量也是很高的。而除此之外呢，有两类蔬菜啊可能会影响尿酸的排出，所以是建议痛风患者一定要焯水之后咱们再来烹饪食用。第一类呢就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像是花菜呀、西兰花等等，它们会抑制尿酸的排出的，造成它们在体内的堆积。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高草酸的蔬菜，比如说像是菠菜、茭白、韭菜、苋菜和竹笋等等，那么摄入了过多的草酸会和尿酸争夺排泄的机会，甚至呢会和我们体内的钙结合，产生了草酸钙，会让结石进一步的恶化。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哈，痛风饮食的几个误区，看看我们到底是中招了几个。饮食调整呢其实是治疗痛风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哈，痛风是需要忌口的，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却经常掉进这个坑里。首先呢就是把动物蛋白等同于高嘌呤的食物。动物蛋白呢是富含了必需的氨基酸的一个优质的蛋白质了，也是我们人体必不可少的营养来源。认为所有的荤菜哈嘌呤都高，那么对于动物蛋白呢也是敬而远之，其实这样的一种做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要做到的是尽量不吃海鲜和动物内脏，限量摄入的是猪肉、牛羊肉等等一般的肉类，那么您可以放心的来食用的是牛奶和蛋类。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误区，就是喝汤比吃肉好。那么嘌呤呢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啊大部分是溶在了汤里的，所以说各种各样的肉汤啊、菌菇汤啊，嘌呤的含量都是极高的。那我们烹饪之前呢是可以先把食物切成小块来焯水，以减少食物当中的嘌呤。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无需控制总能量的摄入。有一些痛风患者呢认为痛风饮食只要是少吃那些嘌呤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就可以了，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痛风和长期的高热量饮食其实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体重指数和高尿酸血症呢也是成了一种正相关的一个比例了。而对于肥胖或者说超重的痛风患者，我们除了要限制嘌呤含量高的食物之外呢，更应该控制的就是每天总能量的摄入。而肥胖或者说超重的痛风患者，可以在原来哈每天摄入能量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减少10%到15%，每个月的体重呢减少0.5到1公斤左右，逐渐的让我们的体重降到一个理想的范围。而在此期间呢，切记哈就是减重过快，反而呢会引起痛风的急性发作。最后一个呢就是茶水和咖啡呢是有利于尿酸排出的。茶水和咖啡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有刺激自主神经的作用，更有可能诱发的就是痛风的发作了。那么痛风患者呢应该要多喝白开水，一般呢每天至少应该达到了2000毫升左右吧。那么伴有肾结石的人呢最好是能够达到3000毫升。肾功能不全或者说心肺功能异常者，我们要根据病情来限制水的摄入量。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到底怎么样来管好越界的尿酸呢？治疗痛风呢是不能够着急的事情，既需要饮食的调理，也需要在药物和生活方式上来进行一个控制。首先呢就是减少热量的摄入。那么营养过剩呢是高尿酸血症的一个发病的因素之一，大多数的痛风患者呢都有着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的这种饮食的习惯。那么同时呢，高尿酸的人群一定要管住嘴，严格的避免这些高嘌呤的食物，限量食用那些中嘌呤的食物，还有低嘌呤的食物呢是可以放心的来使用的。
那么接着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哈，像是低嘌呤的食物和中嘌呤的食物，还有高嘌呤的食物到底都有什么呢？首先我们再来说一说低嘌呤的食物哈，主食。

0: 食包括了大米、小米和玉米。那么蛋奶类呢，包括了鸡蛋、鸭蛋和牛奶。而蔬菜类呢，像是土豆、芋头、冬瓜、丝瓜、苦瓜、黄瓜、茄子、胡萝卜、洋葱、白菜、青椒、西红柿、芹菜、韭菜、菠菜和苋菜。而水果类呢，包括了像苹果、梨、桃子、香蕉、葡萄、芒果、木瓜和橙子等等。这些呢，都是低嘌呤的食物，咱们可以放心的来吃。那么中嘌呤的食物呢，坚果类哈，包括了像腰果、杏仁、栗子，豆类呢，还有豆制品呢，像是黄豆、黑豆、红豆、绿豆和豆浆。而蔬菜类呢，像是油菜、茼蒿、枸杞和豌豆。那么干货类呢，像是银耳、蘑菇和海带。肉类呢，包括了猪肉、牛肉、羊肉、鸡肉、鸭肉、猪肉和猪肚，还有鸡心和鸭胗等等。那么海鲜类呢，就包括了螃蟹和虾。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高嘌呤的食物哈，就是像动物内脏啊，猪肝、鸭肝和鸡肠等等。另外呢，海鲜类包括了像秋刀鱼、蛤蜊、带鱼、牡蛎、贝类，还有沙丁鱼、凤尾鱼。那么蔬菜类呢，就包括了像黄豆芽、芦笋、紫菜、豌豆苗等等。其他的呢，像是一些啤酒啊、鸡精、高汤和浓肉汤哈，这些都是属于高嘌呤的食物。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呀，请坐。
0: 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除了要减少这些热量的摄入之外呢，还要做的就是适当的运动了。平时的时候咱们可以多进行一些散步啊，打打太极，跳一跳广场舞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但是不要剧烈，合理的运动来控制体重，也是有助于高尿酸血症的一个并发症。另外呢，就是要保持健康的体重哈。盲目的减肥可能会导致女性的雌激素分泌出现了紊乱，那么如果说蛋白质、维生素和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摄入明显下降，也是不利于正常身体机能的维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药物的辅助。常用的降尿酸的药物呢是有两类的，一类呢是能够抑制尿酸形成的，代表药物呢是别嘌醇；而另外一类呢是能够促进尿酸排泄的，代表药物呢是苯溴马酮。降尿酸的药物呢，注意不要在痛风的急性期来使用，以免尿酸骤降来加重病情。那么当我们的病情进入到了一个间歇期的时候呢，病人是可以遵医嘱哈，其中一种来选择药物服用的。那么最后一个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要远离高危因素。高尿酸患者一定要积极来控制我们的高血脂症、高血压和高血糖，还有慢性肾病等等这样的一些高危因素的影响。那么就医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告诉医生病情，医生呢会在处方当中避免使用会令血酸升高的药物。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2: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零食。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会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一顿宵夜到底是如何的扰乱我们血糖的问题。其实关于吃夜宵这个事儿哈，它并不是我们现代人的专利。五代十国时期的名作呢《韩载溪夜宴图》就曾经展现了朝堂重臣哈夜晚宴客的这种奢华的场景。那么现如今呢，深夜食堂啊，外卖送餐的便利呢，更是让夜晚加餐成为了我们的一些新的生活方式。但是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呢，也是再次警示了这个背后的健康代价，它很有可能呢是拉高了糖尿病的这种风险。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吃宵夜到底是怎么样扰乱我们的血糖的，并且呢跟各位来聊几招降低深夜进食的危害。

0: 首先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放纵深夜吃东西的欲望哈，对于血糖的负面影响呢，远远要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因为人在进食之后呢，体内最大的变化就是血糖和胰岛素了。那么2017年的时候呢，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三位科学家，他们发现了一种叫做 PER 的这个蛋白，而夜宵对于生物钟产生影响的关键呢，就在于这种蛋白上。简单来说啊，胰岛素对于生物钟呢是有调节作用的，不在生物钟原本设定的三餐时间吃饭，它会反向影响生物钟的节奏，造成了身体昼夜节律的改变，并且呢是由此引发了很多种的不良结果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同样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也已经证实了，太晚吃饭的话呢，会增加患有糖尿病的风险。所以说，以上的观点呢，都证明了晚餐吃得太晚的话，会通过抑制胰岛素的分泌，让我们的糖耐量快速的受损的。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才算是宵夜呢？其实跟各位来说这样的一个标准吧，就是睡前两个小时来进食的话，那就已经算是宵夜了。比方说呢，现在是熬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嘛，点餐服务又很便利啊，很多人觉得生活压力很大，这些都会让我们忍不住深夜来进食加餐的。那么更糟糕的是什么？一旦你开始吃宵夜，你就很难只是满足于一两口甜食啊，几口泡面呢、啊、你只会控制不住的吃更多的。而这个呢，和我们的大脑反馈调节机制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吃饭的时间相对于规律和固定的话，一顿吃了七分饱，那么第二餐之前呢是不会饿的。如果说两餐之间感觉到饿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还没有吃到七分饱，是可以适量的去添加一些饭量啊。而吃晚餐最佳的时间是在晚上6点钟左右。当然了，如果说有一些人呢没有办法去遵循一个正常的吃饭的规律的话，那么经常用夜宵来弥补，那么很有可能就会从头伤到脚。我们来说一说哈，首先呢是伤肠胃，然后呢会形成结石，增加了三高的风险，诱发或者是加重失眠，还有呢就是患脂肪肝，诱发急性胰腺炎。而除此之外呢，传统中医呢也提倡了胃不和则寐难安。睡前两个小时之内呢，最好是不要吃东西的，以免导致胃酸分泌增加，加重胃肠负担。那么话说回来了哈，如果说晚上真的饿了的话，我们到底怎么做呢？适量的补充能量其实就已经可以了，不要当做正餐来吃。如果说避免不了的有吃宵夜的习惯的话，我们最好呢就把握以下的这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睡前2到3小时不进餐。胃肠呢，对于糖类的消化吸收的高峰呢，大概是在饭后的2个小时左右。而如果说我们摄入了脂肪，这个时间呢还要延后的。因此呢，夜宵和睡眠应该要间隔2到3个小时。所以说晚上9点之后呢，咱们就不要再吃东西了。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品种多样，清淡量小，像是一些粥啊、面呐、啊，还有鸡蛋呐、啊、煎的等等哈，这样是一些比较好的选择。那我们尽量不要吃那些高脂肪、高油的，还有刺激性比较强的、容易产气的食物，比如说呢，像烤肉啊、麻辣小龙虾、土豆和洋葱等等，少吃西瓜等等这些水分大和糖分高的水果。另外呢，就是不要吃得太咸，否则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水分滞留在体内，影响睡眠质量，起床之后呢，还会出现浮肿。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深夜饮酒。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样的人群呢是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宵夜的。第一个呢是生长发育期的儿童，睡前的时候呢可以补充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啊，比如说像是牛奶啊、鸡蛋啊等等。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体质偏瘦的人群，是可以来适度的去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的，同时呢要经常的进行肌肉锻炼。而第三类呢就是健身的人群了，可以来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高蛋白的食物，比方说像脱脂牛奶。还有呢就是加班族或者说夜班族，而这类的人呢吃宵夜主要就是以填饱肚子为目标的，可以选择一些全麦面包啊、燕麦片呐、香蕉、杏仁、牛奶、蜂蜜等等。那么香蕉、杏仁呢是富含了镁元素的，是能够让我们肌肉放松的，牛奶呢又富含了色氨酸，有一定的助眠的作用。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样的人群最好戒掉宵夜呢？第一个就是体质比较高、体重指数超标的人群。

么进入到了中老年之后呢，健康风险就更大了，最好呢就不要吃宵夜了，以免打破血糖和血脂的平衡。第二个呢是偏胖的儿童，孩子的自制力还是不如成年人的，容易养成睡前贪吃的习惯，我们家长一定要严格的控制饮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基础代谢比较低的容易肥胖的体质，而这类人呢往往是运动量不足的，所以说建议啊睡前三个小时之内呢就最好不要吃东西了。提醒大家，任何的慢性病都不是一下子就吃出来的，偶尔一次按耐不住口腹之欲啊吃宵夜，咱们不用太过担心，关键是不能够长期的来放纵自己。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一个争论了多年的问题，就是关于刷牙之前咱们到底要不要蘸点水呢？其实很多人哈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刷牙之前牙膏到底要不要蘸水。有的人呢就认为了，说蘸水之后呢牙膏会产生了大量的泡沫，让人草草了事的就刷完了牙齿了。有人呢也会担心了，蘸水之后牙膏的特殊的功效呢是会大打折扣的，比如说像是美白牙膏。那么刷牙的时候到底什么样的方法是正确的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聊一聊，并且呢帮大家避开刷牙的时候几个常见的误区。首先呢，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吧，就是蘸水和不蘸水，它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么牙膏当中呢，含有了三种主要成分，分别是水和摩擦剂，还有保湿剂。而刷牙的时候呢，我们使用了牙膏，主要呢就是为了增加牙刷刷毛对于牙齿表面的这种摩擦力。那么因此呢，牙膏当中的摩擦剂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牙膏起了作用呢，本来就是需要水的。我们刷牙的时候啊，摩擦剂呢它并不是在孤军奋战，而是在跟水并肩作战，因此呢蘸不蘸水其实并不会影响到牙膏的这种清洁的功能。那么牙膏本身所含有的水分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去凝聚摩擦剂的颗粒，还可以缓冲摩擦剂颗粒和牙齿之间的摩擦。而如果说牙膏当中只有摩擦剂，那么固态的颗粒呢就好像是一盘散沙一样，是不能够发挥那种预期的一个清洁作用的。那么它的质地呢就会变得更坚硬了，和牙齿就是硬碰硬，反而是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齿的。而牙膏在嘴里的溶解其实也是需要靠水分的。虽然说我们的口腔呢会有唾液分泌，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呢，牙膏吸收太多了口腔黏膜的水分可能会很不舒服的，尤其呢是唾液分泌异常者，我们刷牙之前呢是可以来蘸一点水分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有一些牙膏的表面活性剂和起泡剂必须是在水的环境之下呢才能够去发挥作用的。而牙膏当中美白牙齿的成分呢通常是过氧化物，它呢是水解之后才能够产生作用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呢，蘸水就会显得更合适了。其实总的来说哈，刷牙之前我们到底是蘸水还是不蘸水呢，是完全可以根据个人习惯来决定的。如果说我们非要去做一个选择的话呢，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我们刷牙之前呢可以先漱一下口，等到我们的口腔湿润之后呢我们再来刷牙。接着呢我们要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牙刷和牙膏的挑选的问题了。

牙到底能不能够刷得干净，其实跟刷牙的方法和用具都是有关系的。我们在选择牙膏和牙刷的时候呢，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对症的来挑选的。比如说牙膏到底怎么选哈？牙齿健康的人呢，是不用选择那种昂贵的或者说功能很繁多的产品，只要是含氟的，摩擦剂颗粒细小的就可以了。那么牙周炎的患者呢，我们首选的就是药物牙膏，因为它呢是具有了那种抗菌的成分的，可以在牙周炎发作起来使用。那如果说是那种牙齿会感觉到酸软的人哈，咱们是可以考虑使用一些脱敏的牙膏的，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呢是添加了硝酸钾和氯化锶的。而另外呢，牙齿上有色素粘附的人呢，我们应该要首选那种美白的牙膏，因为这类的牙膏呢含有的柠檬酸锌或者说羟基磷灰石，对于色素呢是有一定的清洁作用的。还有呢，就是有龋齿的人了，我们要选择那种含氟的牙膏。氟化物呢是可以增强牙釉质对于酸侵蚀的这种抵抗力的，它能够抑制细菌的生长和繁殖。还有呢，就是市场上会有一些水果味的牙膏哈，是帮助小朋友们喜欢上刷牙的。那么注意的就是切勿给孩子选择那种含有甜味剂的牙膏，否则呢它会滞留在我们牙齿的表面或者说牙缝里面，同样呢也是会造成蛀牙的。那说过了牙膏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牙刷到底怎么选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哈，普通的牙刷。那么健康人群呢，最好就是选择那种刷头比较小的，牙刷前端呢是呈那种圆盾形的这样的牙刷，以免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龈和牙齿。刷毛呢应该就是以那种软硬适中的，比较软的刷毛呢是可以减少对于牙齿还有牙龈的损伤，但是太软的话会难以彻底清洁我们牙齿的缝隙的。而第二种呢就是牙尖的细刷，像是牙周炎患者或者说老年人呢，我们可以来选择那种牙尖细刷。牙周病呢往往会导致我们的牙间隙变大了，那么老年人呢则会有那种生理性的牙龈萎缩，而牙尖细刷呢它能够像牙签儿一样哈，去剔除我们的一些食物残渣，而且呢它的刷毛是非常柔软的，几乎是不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龈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电动牙刷了。电动牙刷呢适合需要特殊口腔保健的消费者哈，比如说呢带有了固定矫治器的口腔正畸人群，或者说口腔里面呢有人工种植牙的人群，还有呢就是有复杂填充物或者说修复体的患者，另外呢就是牙龈炎和牙周炎的患者等等。话说回来了，其实刷牙呢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就掌握的技能了，但是不少人呢一直在用错误的方法来刷牙，所以说每次刷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些要点，在节目当中呢也再一次的来提醒大家。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牙刷和牙面呢一定要呈那种45度角。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很多人会习惯哈，牙刷垂直在牙面的，而其实这样做呢对于牙齿的冲击是很大的，幅度过大还可能会划破我们的牙龈。那么正确的刷牙的方式呢应该是牙刷和牙龈线呢呈那种45度角，这样的话是能够最有效的去清洁我们的牙齿的还有牙缝啊，而且避免伤害到我们的牙龈。我比谁更有活力。那么第二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力度一定要轻，刷牙力度过大呢容易损伤到我们的牙龈，那么动作呢一定是那种短促的轻柔的，而且幅度不要太大，尤其是当心牙龈的边缘。而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只刷牙齿的表面，刷牙的时候切记啊不要只刷牙齿的表面，还要刷这个后槽牙呀和牙冠呢等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同时呢我们要记得清理牙缝当中的食物残渣，那么如果说是有修补牙齿或者说佩戴假牙的话，也千万不要忘记去清理里面的一些残垢，因为这些地方呢是更容易塞牙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一定要避免左右拉锯，我们刷牙的时候呢应该是手握牙刷顺着牙齿生长的方向呢向上下刷，才能够有效的去清除我们牙缝当中的一些残垢。那很多人其实特别喜欢的就像拉锯一样哈，去左右刷牙，这样的话不但清洁效率很低，而且呢也非常容易造成楔状缺损，导致我们的牙齿脱落得更快。
那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之外呢，还有三点哈，大家同样是要注意的，就是要保证我们的刷牙时长。理想的刷牙时长呢，应该是3到5分钟的，因为牙膏当中的软化剂发生作用，软化彻底的清除食物残渣呢，至少需要3分钟。那么另外呢，就是刷牙要刷舌头，你一定要记住，舌头的质地呢是很粗糙的，那么细菌呢很容易就会附着在上面了。刷舌头呢是保证了口腔卫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我们也可以来买那种专门的工具哈，或者说用牙刷呢，轻轻的来刷一刷我们的舌面。注意呢，刷舌头的时候不要过久或者是过猛，简单的清理就可以了。而最后一点呢，就是牙线是必不可少的，尽量哈让牙线呢来清洁牙齿所有的区域，包括了牙龈的边缘，一定要用那种轻柔的摩擦的动作，把牙线呢滑入到牙龈和牙齿空隙，让牙线在垂直方向上下移动，来摩擦牙齿的一侧。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中国石油董事长戴厚良；
2: 辽宁的夜晚打开城市文化的新窗口，今天关注看夜经济如何玩出文艺范儿；
1: 精准施策，辽宁推动沉睡商业资产变成产业新载体；
2: 辽宁集中发布20个场景项目，以真实应用场景牵引技术落地；
1: 今晚东北超迎来最后一轮常规赛，谁能晋级四强，我们拭目以待。
2: 从匠人传承到产业成效，复兴玛瑙让手艺变收益。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8月13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戴厚良一行。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戴厚良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中国石油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中国石油持续加大在辽项目、资金、技术等投入力度，不断深化与省内企业的合作，为辽宁能源保供和石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

0: 全面发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石化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加快打造万亿级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基地。希望中国石油进一步扩大在辽战略布局，加快落地落实合作项目，推动相关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投产达效，充分发挥炼煮企业引领作用，加大减油增化、减油增特项目建设力度，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深化新能源领域科技合作，积极布局建设光伏风能项目，助力辽宁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主动及时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和全生命周期服务，更好助力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携手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
1: 戴厚良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对中国石油驻辽企业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是我国重要的石油化工产业基地，是中国石油业务布局的重点地区，双方合作基础扎实。辽宁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实实在在服务保障企业发展，赢得广泛关注和好评。我们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中国石油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主动对接辽宁省“十五五”发展规划，稳定辽河油气田油气产能，扎实推动油气与风光新能源融合发展，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省级大连市领导张丽林、赵成、李强，中国石油领导段良伟参加会见。
0: 过去提起夜经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夜市和餐饮。如今，随着博物馆延时开放，沉浸式戏剧融入历史街区，文艺巡游走进城市公共空间，辽宁的夜晚打开了城市文化的新窗口。今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魏欣彤走进夜色，
2: 分出胜负，那么赢球的一方就肯定晋级四强，而一旦打平，通辽队就将被淘汰了。延边队呢，则需要祈祷大连队与呼和浩特队的比赛能分出胜负，他们呢才能晋级淘汰赛。怎么样，这东北超末轮的出现形式是不是很像一道复杂的数学题呢？辽宁广播电视台的多个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也将同时来直播末轮的四场比赛，让我们共同关注这道复杂的数学题最终能解出一个怎样的答案。
0: 比赛将于今晚19:40正式打响，我台卫星频道、都市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影视频道、北方频道、北斗融媒客户端将同步直播四场常规赛收官战。
1: 8月13号下午，呼和浩特队抵达大连。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草原绿荫劲旅，大连市精心准备了一场海风邂逅草原的热情互动。本台记者刘高翔从大连发回报道。
3: 这里是大连北站，高16-34列车载着呼和浩特队一行刚刚抵达。那本周六东北超的常规赛收官之战将直接关乎两支队伍的晋级形势，赛场较量看点十足，但在赛场之外温情先行。大连队的吉祥物连宝来到了站台来给球队接风，同时呢，两地的文旅团队还要来一场斗舞，来展现以球会友的城市温度。
1: 东北超呼和浩特队主教练刘月海：
4: 这场比赛对于我们队来说很关键，赢了大连我们才可以进四强嘛。所以我们这队员呢，从心理到身体上都调整都不错，也很期待这场比赛吧。
1: 东北超大连队领队王文勇：
5: 我们在抽签仪式的时候啊，我们说啊，就是呼和浩特队呢是我们这个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那么现在呢变成现实了啊，通过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加强交流交往。
0: 活动现场主题为大连欢迎你的舞蹈快闪活动，氛围感拉满。大连老字号的槐花饼也送到了球员们手中，短暂休整后球队将进入赛前备战状态。今晚的梭鱼湾究竟是蓝色巨浪席卷，还是草原劲旅更胜一筹？我们拭目以待。
1: 本台记者邹冰凯、孟希桃报道，在辽作馆一千

0: 300多件精品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阜新玛瑙雕刻是核心展陈门类之一。今天我们走进阜新，看看这门老手艺如何变成特色产业，又是如何带来收益的。
1: 一大早，阜新玛瑙雕刻师李东波就跟着师傅中国玉雕大师于杰研究起玛瑙摆件的细节。对于他们来说，这不仅是工作，更是他们热爱的事业。辽宁省玉雕大师李东波：
2: 我学这门手艺17年了，这门手艺对我来说就是铁饭碗。
1: 阜新玛瑙雕刻以巧色巧雕见长，巨人随色复形，依文造境，将大自然的馈赠化为笔下山河。经过多年的传承和创新，阜新早已经培养出了3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13位中国玉雕大师，并在全国玉石雕刻大赛上多次获奖。国家级非遗项目阜新玛瑙雕代表性传承人于杰：
3: 我也希望他们就是在未来啊，在我的基础上能够进行创新，能够做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1: 如今阜新玛瑙行业紧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时代浪潮，积极探索新的发展路径。阜新玛瑙协会在暑期组织了游学活动，让孩子们了解玛瑙的故事，亲手制作玛瑙手串。阜新市玛瑙协会会长巴丹丹：
4: 我们阜新玛瑙也在向文创积极的拓展，就像我手里的这个国粹花旦，是我们最初的一个设计。此外呀，我们也设计了以旗袍为主题的文创饰品，这些文创饰品呢都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0: 目前阜新拥有3个专业展馆，4大专业市场，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关从业人员超过50000人。阜新玛瑙还在积极拓展辽作馆、文博场馆、电商等文旅消费新场景。阜新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局长杨简旭：
5: 常态化的开展玉石雕刻、电商直播等等的技能培训，带动群众就业创业，增收致富，激活文旅消费潜力，以实实在在的产业成效、民生成果来擦亮我们阜新世界玛瑙之都的城市名片。
1: 本台综合报道，2026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日前在大连长海县獐子岛落幕。来自18个省市地区共35支战队、140名海内外选手参赛。经过2天海钓竞技，最终评选出团体冠亚季军、最大单尾奖、最佳女钓手和最佳船长奖。
0: 省药监局近日联合省卫健委、省医保局印发通知，9月1号起，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生产企业要确保药品在上市销售时实现一核一码。9月30号起，全省3级公立医疗机构率先实现购进药品全品种入库扫码上传。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大连、抚顺、本溪、丹东、辽阳、铁岭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阜新、铁岭、朝阳17到18摄氏度，其他地区20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大连、本溪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1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北风转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植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

0: 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1: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0: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洁、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3: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4: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5: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6: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

0: 与卫健的异养特长，凌晨一股神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再托幼儿10.3万名。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十五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 又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项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 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浑镇万国村村民郁坎班。
2: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2: 我们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2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尽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倡议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 近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3: 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彤，
4: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 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6: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 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 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
3: 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5: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野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4: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5: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棘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4: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7: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6: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0: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夹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夹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10: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9: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11: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9: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12: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9: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3: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 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惠商惠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3: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15: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0: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3: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0: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 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0， 低于7月的 55.2， 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3: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

0: 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条鱼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感谢各位，欢迎大家伙收听今天早晨的开心就好节目。每天早上让咱心情啊轻松一点，你发现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所以说呢，今天早上咱们就开开心心的听着我们的节目走上上班之路。今天还是开心连珠炮，咱们把笑话穿成串儿，让欢乐连成片儿。

说有一个朋友，他媳妇特别懒，他们家呀住六楼，每次网上买东西的时候，总在那备注栏上写着说我怀孕了，行动不便，请速货上门。后来这快递员终于是忍不住了，这楼下就喊开了，三年了，我忍了你们三年了，请问您怀的怕不是哪吒吧？有一天搁医院里，大夫问病人，您这是怎么骨的折呀？病人说了，当时我就是觉得这个鞋里边有沙子，完事我就扶着这些嘎子给这块抖了鞋，也不知道哪来一个混蛋，以为我是触电了呢，抄起木棍子上来给我两棍子啊！我当时那个疼啊，疼得我这满地打滚啊！别说您倒霉啊，你说你抖了个鞋。

爷，你还扶着电线杆子。说有一天啊，村里边的一家饭店吃饭的客人就发现，哎，这菜里边怎么有个活物呢？有只苍蝇。当时很生气，老板你是怎么搞的呢？老板啊，卫生这么差，这都有苍蝇啊，这里面啊。我告诉你，这顿饭你们要给我免单哦。老板当时连连陪笑啊，很是不爽，但是单还是免了。又过几天呢，这几位客人又来了，菜都吃的差不多了，哎，巧了，又发现有一只苍蝇。哎呀，你看这饭吃的，于是又把这老板叫来了，老板解释一下。老板当时挠了挠脑瓜子，心里就想，嗯，我明明是放了五只啊，这怎么就只剩一只了呢？这老板也够损的，这老板。说有一天呢，这个闺蜜两个人呢出来逛街买衣服，当时呢，这姑娘就看上了一件衣服，就是觉得这价格有点贵，啊，于是得跟老板砍价，啊，老板估计也看出来了，啊，虽然说你砍价，砍价证明你还是喜欢这个衣服，死活就不同意降价，啊，我跟你说哈，我们这个已经价格最低了。再砍价，我跟你说哈，再砍价你都不如砍我了，我告诉你。就说成本都合不上了，没办法，那只好掏钱付账了。就在这个时候，这闺蜜呀，就把手伸进包里说：“哎，说她也买。”当时呢，这姑娘就有点疑惑：“哎，不对呀，你不没带钱吗？”当时呢，这闺蜜啊，就斜楞一眼那个老板，就说了。钱倒是没带，但是我带刀了。这挺狠的，这真能下手砍不？这个。这有时候啊，买东西，我跟你说，那就是心理战。不行的话，你跟老板再扛一下子，你转身走试试，对不对？咱不有一招吗？等老板叫你吗？行行行，回来吧，回来吧，就当开张了。

0: 话说有一次搁路边摊啊，吃了8块钱的早餐。这路边摊你别说啊，路边摊老板很忙啊。吃完之后就把这钱呢放在老板的有一个收钱的钱筐里头了。一想到老板可能是没看见，这时候呢我又把钱拿出来了，我想重新放一下子。可是正当我拿着钱的时候，老板看见了。啊，这个尴尬呀你。老板说你这吃不起，你可以不给钱，你也不能从那儿拿呀。这怎么解释？有这么一小伙子啊，在火车站上班。有一回啊，有个老太太来问路，
1: 小伙子，上海南的车往哪儿走啊？
0: 当时小伙一看这老太太岁数不小了，行动还不太方便，哎，于是就搀扶着她往贵宾室里边走啊。并且这小伙子非常负责任，哎，好心的扶着老人，并且把他送上了去海南的火车。第二天，老人的儿女啊，在上海南站等了一天也没接着人。小伙子，这叫好心办了坏事了，人要去上海南站，你给老太太送海南去了，这是。说偷懒这事儿干得好叫什么？朋友们，叫享受。死皮赖脸这事儿干得好叫什么？朋友们，叫执着。装傻这事儿，你以为不好吗？如果干得好，那叫大智若愚。这都是智慧，都是计谋。但别对我用美人计。用美人计，我肉感将计就计。哎，你说同样搁置了一个月，这橙子才开始皱皮儿，而苹果就已经开始腐烂了。所以说，朋友们，脸皮厚对于生命的意义非常重大。

0: 曾经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
1: 岐黄润辽宁，健康夜市行，惠民暖盘山，奋进促振兴。8月15号到16号晚上5点30分，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及中医药文化惠民系列活动盘山站重磅来袭。活动地点位于盘山县政府楼前广场，特邀北京、沈阳知名中医专家坐诊，免费中医义诊、特色理疗、药膳美食、中医药文创科普一站式体验。夏夜邂逅本草养生盛宴，期待市民前来打卡体验。

0: 说英语老师啊批改作文的时候大发雷霆，我就没见过这么烂的作文。另外一个老师就问他，哎呦，着什么急呀、啊、怎么了，这是写的什么呀？写的是王子和公主的故事。啊，那不错呀。不错什么呀？他竟然在开头写王子问公主 Can you speak Chinese？ 公主说 Yes。 后边就全是中文呢。他早晨坐公交车呀，旁边有一对小学生，他们在一块对话。女孩就问男孩，
1: 你真的爱我吗？
0: 小男孩说，爱。
1: 那你会爱我多久呢？
2: 我会爱到灰太狼把羊村里的羊都吃掉那一天。
0: 太有才了，这比什么天塌地陷海枯石烂那强多了。孩子，叔看好你哦。小学一年级的小侄女搁家里边做作业，跑过来一脸期待的问他姑姑，
1: 哥哥，看的反义词是什么呀？
0: 当时姑姑一阵啊狂抓脑袋，想不出来看的反义词是什么。看的反义词是什么呢？
1: 难道是虾？
0: 刚说到这儿啊，这姑姑她说她一辈子也忘不了被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鄙视的眼神呐。看什么看？看看看看看有反义词吗？想问问大伙儿。反义词一般都得是形容词，对不对？动词有反义词吗？说有一个小伙子，他擅长修电脑啊。有这么一回呢，被一个妹子给请去了，结果那个破电脑怎么修也修不好。哎，这时候呢。

这妹子就趴在这小伙背上就说了，哎呀，这个不好修吧，嗯，你看我看你这人也挺实诚的，不然的话那就咱们聊聊。其实一看这小伙子呀确实是个实诚人，这姑娘一看呢可能也心生欢喜。结果那小伙呢他就觉得我的实力我的技术你现在说不好修，你这不是在侮辱我吗？当时小伙子咬着牙就说了，您放心，嘿，今天爷就必须把它修好。真倔，怪不得没有对象。

0: 突然写着写着他想不起来耿直的耿怎么写了，那就问我呗。我告诉他，我说耿直的耿你都不会，而火结果啊给他气得满脸通红，耳朵根子都红了，咬牙切齿小声就说，你耳火，你全家都是耳火，你就是耳火啊，耳火不是二货。说在拉面馆有一个奇葩顾客，就对店家就说，来碗面啊，哎，你给我拉细点儿，多放点香菜，哎，香菜多放叶儿，少放梗啊，哎，牛肉你给我切成块，别切片，听着没？面多煮一会儿。这边啊店家就应承着啊，行，好，哎，还有别的要求没有？没有了，哎，那行，来8块钱。给了钱之后，只听店家朝后厨喊了一声，一碗牛肉面，招呼其他客人去了。有时候你这个特殊要求啊也别太过分，谁能记得住啊，那么忙活。我真的要是说要求太多还是在家吃吧。有一天一个女子问一个禅师，请问大师，现在社会那么乱，我这样一个弱女子，我该如何保护自己呢？大师当时二话不说倒了一杯水，哗泼在此少女脸上，少女当时顿时一愣，
1: 大师，难道你是想让我保持冷静，对整个世界一定要这样冷静的对待吗？
0: 大师摇了摇头，阿弥陀佛，你想保护自己素颜就可以了。

0: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1: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2: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0: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欢迎各位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开心就好笑话连珠炮。说媳妇儿啊跟几个朋友出去逛街，逛街得过马路吧，过马路的时候走斑马线就没看红灯，正好有交警正在执勤，交警嚎了一嗓子，喂你们几个，当时媳妇儿就愣住了，
1: 我们六个。
0: 还查查，
1: 是六个。
0: 这智商，上街的时候吧，买东西会算账吗？
1: 会，六块。
0: 赌场里头有一个女的，她就在轮盘赌机之前拿不定主意，哎呀，到底该下哪个号呢？当时啊，他就向旁边有一位英俊潇洒的男士请教。这男人既潇洒又绅士。哎，小姐，您芳龄几何，就选他。女士听完之后摇一摇嘴唇子，把1000块钱压在了24号上。小轮盘开始转动，叮，最终停在了32号上。这女的一看，哦，晕过去了。

难忘的旋律，过去的声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老歌。今天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80年代非常经典的甜歌旋律，来自于台湾歌手林翠萍的专场。如果你也喜欢